0: 献礼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青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走遍千山万水，有安全才有美丽的风景。
3: 旅游安全提示，找正规旅行社带齐证件，选择合适的装备结伴而行，听从导游指示量力而行，尊重当地习俗，不乱扔垃圾，不盲目购物，
2: 乐游天下，安全先行。
4: 读书问贾如，
5: 今天我们翻开的这本书叫《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这并不是一本研究唐诗的专著，而是一部诗歌随笔，是作者在唐诗中的一次又一次游历。当我们从小在背诵唐诗的时候，我们在想些什么？或许脑补出诗歌中浩瀚美好的意境，这会带给我们最直观的关于美的享受。可是再往深处看去，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这本书的作者景凯旋把20位诗人和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放到了整个人类文明的星空下去关照。作者也真的认为这些唐朝的诗人就是天上的星辰。怎么去理解这样的比喻呢？首先是他们书写的内容。先民在艰苦的生存环境当中，常常会仰望星空，寻找生活的答案。作者写道，诗经中就有许多描写星辰的诗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今天读唐风绸缪，绸缪树心，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仍能感受到先民丰富的情感世界。中华民族是一个感性的民族，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就是诗歌。在诗歌中，古人诉说自己的情怀，表达人生的悲欢离合，甚至追问宇宙的秩序。在书的序言部分，作者景凯旋写道，现代人总是感叹再也不会出现唐诗那样的高峰了，这是因为唐代恰好处于一个长时段历史的转折期。他说，唐人的思维意识已然处于自然与历史之间，前者促成了盛唐诗的浑然天成，后者使中晚唐诗转向了世俗与自我。唐代诗人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最有利于诗歌创作的时期，个体意识的发育逐渐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诗人们有了更多的创造空间，可以运用各种形式表现不同题材。为什么要放到大的背景之下去读唐诗呢？作者认为，首先是因为唐诗的产生离不开那个时代背景。之所以诗歌能在唐代占有这么高的地位，是因为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爱写诗。唐代文人将诗歌创作视为事业，在这背后当然和帝王喜好以及科举的实行分不开，士大夫阶层几乎都是文学之士。当然除去功名，他们也为自己的内心而写，希望自己的诗歌可以流传于世。用作者的话来总结这一点，对于他们，诗歌不仅是生活的反应，更是生活的扩张。因此我们会发现，唐代诗人的精神是向外的，视野是壮阔的。在序言中，作者写道，他们的信仰生活是平和的，世俗生活是热情的。世人出入魏阙与江湖之间，用儒家的奸计追求人生的成功，用无职获得诗意的解脱。这种儒道互补的矛盾思维，对于他们似

0: 方式更加丰富，我们掌握的信息会更繁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对于这个问题，作者是这么看的。毫无疑问，人存在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人本身，但现代的事实是，外在的物理世界和人的内心世界已经完全分裂。现代人生活在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社会，人们追求活着的幸福，相信人死后一切都不会留存，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失去了对自然的想象力和审美力，再也听不懂飞鸟的呢喃和草虫的鸣声。也许我们需要重新学会与自然对话，与他人对话，与自我对话。正如美国诗人乔利·格雷厄姆所说，诗歌是匆忙生活的中断和暂停，它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日益碎片化的时代重新想象一个完整的世界。唐诗的价值是永恒的，它是人性悠长的回响。在书中谈及到的这些诗人们，通过他们各自最重要的作品，阐述了作者试图在唐诗中寻觅观念与价值的东西。中国人的天人之际、自我意识、时间观念和感觉方式，诗人的心路历程、审美情趣、价值品质和艺术技巧。不光如此，我们还可以在书中读到作者探讨唐代的僧人诗、女性诗、代言诗以及世人的角色处境，让我们对那些熟悉的诗句又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
1: 读书问贾如。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北京时间8: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8: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9: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北京时间来到了8:32啊，这里是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我是子歌。说到高考，各位啊，一人一句高考的祝福语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啊。那高考，你之前高考的时候都有什么样的仪式感吗？也都可以互动到官方公众号哈。我们那个时候高考都是要提前几天放假的，对吧？啊，现在应该也还是啊。最近呢，有这样一个新闻，让很多的朋友产生了共情。湖北宜昌市外国语高中高三的最后一堂课上，班主任笑着签下了永久的假条，转身的时候瞬间泪崩，而这个视频也看哭了很多很多的网友。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哦，这个在网上播不了啊。就是这个女老师呢，其实她捂着眼睛说，走进班级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心理预设，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哎呀，现在还是有点不舒服，希望大家毕业以后能够经常回家看一看。其实好像我们毕业的时候都是有高三的最后一堂课的，我记得当时我们还开了一个班会哈，晚上大家好像走的都比较晚，大家还一起像开了一个联欢会一样，还放了那个小虎队的歌。那个时候确实有点泪崩，估计很多高三的学生在这个时候都会比较容易流泪吧，因为这个时候会有一个情绪的积聚点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和子格一起来互动一下，咱们就来说说啊，你高考的时候都有什么样的仪式感啊？你哭了吗啊？又或者是一人一句高考祝福语，明天6月7号就是高考了，你看时间过得多快呀！我还记得去年高考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期大医生来了的那个高考心理的相关的节目和科普啊，就教考生和家长在紧张的时候如何做哈。那一转眼的时间一年又过去了，你看马上高考了，在这儿呢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就一人一句高考祝福语。最近呢还有一个

百万粉丝的急诊医生，估计很多的朋友都看了啊，就是我们杭州的卢潇，他是浙大二院啊急诊科的。他就在昨天写了一篇文章，叫从一所普通高中到浙大二院急诊科，在自己的抖音号上发布了，讲述了自己呢是从杭州的一所普通的高中出发，成为了浙大二院的急诊科的医生的经历。这篇文章啊，立刻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共鸣。有高三的家长就说了，哇，太励志了，一定要给孩子看一看。今年42岁的卢潇医生啊，在业内也是小有名气的，在全网有800多万的粉丝。除了非常繁忙的急诊工作之外呢，日常他还做一些医学科普，讲述急诊室的故事啊。我最开始关注他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啊，讲的是真好，因为急诊室嘛，是人间百态，也是发生了很多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人和事儿啊，通过这样的视频来和我们进行科普，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世间百态。这个视频号和这个抖音号瞬间就火了，就是卢潇医生。那这一次呢，距离高考前几天，他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想给今年的考生和家长减减压啊。这里边有很多的文字写的都非常的好，子格只念最后一段吧，就是写在最后，他说，如果你正在为高考焦虑，我想说尽力不留遗憾就够了。如果你刚刚考完对成绩不太满意，我想说这不是终点，真的不是，你后面还有大学，有考研，有工作，有无数次重新定义自己的机会。如果你已经走在了去大学的路上，觉得自己当初没有考好，学校一般，前途迷茫，我想说我也是从一所普通本科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路是人走出来的，不是分数判出来的。愿你不被一时的得失困住，愿你始终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也愿你在这条长长的路上永远不要先放弃自己。这篇文章啊，是感动了一众的网友，满满正能量哈。有的朋友就说卢医生说的太好了，人生本来就有遗憾，最重要的是遗憾之后你要怎么走，不泄气不摆烂才是决定自己走多远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有朋友说，虽然很早就通过屏幕认识你了，但是第一次如此认真地看完这篇文字，我要点赞收藏给家里的初中生的俩娃来看一看。也有朋友说，儿子马上要高考了，看你的文章真的很励志。还有朋友说，感谢卢医生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来励志发言。这两天我们的记者也是采访到了卢医生啊，据说采访他的时候，他刚刚结束完24小时的值班工作哈，身上是穿着宽松的工作服和专用的拖鞋，而且拿着医生专用的小手机在打电话，走路都是带风的。在采访之前呢，就有朋友告诉记者说，我是他的粉丝，一定要转达对他的爱意啊。卢医生也说了为什么写这样的一篇文章，他说主要的原因呢，是想给考试之前的考生还有家长减减压。其实除了是考生哈，家长也真的非常的紧张，有很多高考考生的家长比考生还要紧张。这两年其实每年高考前，卢潇医生都会写一篇类似这样的文章。今天呢，他讲了自己写文章的初衷。他说，因为高考前啊，考生和家长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那作为过来人呢，虽然高考已经过去20多年了，对他来说，他能够理解和共情考生和家长的感受。他说，高考是人生路上最重要的考试之一。我想以自己的感受来讲讲学习的重要性，高考的重要性。另外呢，我觉得高考，哪怕你没有发挥好也没有关系，每条路我们都可以自己走下去，不是说这条路走不好了，人就一定走不下去了。人生其实是有很多种选择的。而且卢潇医生也

说了，他说学习其实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他说初三阶段他是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但是中考的时候也没有考好。卢骁说自己最后呢是考入了一个非常普通的高中，他是那个高中啊最后一届学生。他说那个时候高中读书都是要靠自己的，如果自己不想要那就什么都没有了，父母也没有要求一定你要考上一个多好多好的大学。卢医生说那个时候我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想靠考大学来改变自己，那个时候读书是要靠自己努力的。他说我记得学校是没有晚自习的，所有的学习资料都是我和同学去书店找的，或者向一些重高的学生去借的。高考的时候他考进了浙江中医药大学，对那个时候的他来说已经尽力了，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他的考试成绩在他所在的那个高中是排在了前三。卢医生说啊，最后呢我选择报考的是临床医学专业，因为我想是在省内读书，所以呢选择了浙江中医药大学。而且卢医生说我们家所有的亲戚没有人学医的，那个时候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有人当医生看病方便，比较保险，而且医生是铁饭碗，想法是非常朴素的。他说读临床医学他就是奔着当医生去的，当时呢想要进好一点的医院至少需要研究生的学历，刚进去是没有概念的，到了大三大四考研这个想法就越来越明确了。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去考研，最后考上了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他说学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是高考结束之后学习就结束了。确实现在初中高中都抓得非常紧啊，很多学生初中高中结束之后考上大学了，一下子就松懈了。在大学，因为大学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由的，学习是要靠自己的，没有老师没有家长天天跟在你的屁股后面去督促你了。那当然有一些学习习惯不好的或者突然之间放松了无所适从的学生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荒废了大学四年的时间。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对于以后的就业来说，大学四年真的非常关键。卢骁医生说啊，他说我发现很多人遇到挫折或者觉得一个事情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发展就放弃掉了，这很可惜。他说他前段时间去参加了一个讨论会，很多人也在说哪怕你上了一个顶尖的大学，你在大学不努力最终也不会有好的收获。当然高考季了哈，也有很多的家长是问卢骁医生，这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注的啊，就学医到底好不好。那记者呢也向卢医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也非常实在的解答。他说学医是一个比较保险稳定的行业，因为现在很多的行业是被 AI 替代了嘛，但是学医至少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它肯定是替代不了的。而且医学这个行业相对来说门槛是比较高的，而且有一个特点，越老越吃香。但是呢想当医生的话你得有吃苦的精神，你得耐得住性子，因为临床医学学制是非常长的，代价是很大的，读完博士再加上规培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真正当上一个医生，现在医学生找工作也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但总体来说只要你肯努力，读临床医学的学生还是可以找到相对来说还好的工作。明天就高考了哈，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大家一人一句高考祝福语送给我们今年即将参加高考的所有的考生学子们啊，希望你们都能一路绿灯，考试顺利。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

0: 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一些瞬间，让你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那香味弥漫的食物，总是温暖每个清晨。遇到一本好书，

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是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盼常常有光，温暖你每个期待。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3: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招聘启事。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1: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2: 它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1: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2: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1: 你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2: 节假日，
1: 一年365天无休，
2: 每天24小时待命。
1: 待遇，
2: 免费工作，
1: 免费工作，无薪水。
0: 这个岗位就是。
3: 妈妈。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今年啊，全国爱眼日，国家特别强调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限时开展眼健康补贴政策。不管你是整天盯着电脑，长时间开车，眼睛又干又胀，特别难受，还是家里老人孩子的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视疲劳特别严重，都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眼贴，早用早缓解。今天呢，我们特别给大家申请了全家福眼贴，现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一份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大家尽管先试用，没领到的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前100名周期购买的朋友再送您叶黄素大礼包，里面有叶黄素软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全家老小都适用。电话赶紧打起来，400-833-1912 400-833-1912。
5: 路上拥挤，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

0: 还有朋友在说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哇真棒啊，全力以赴高考必胜啊，一人一句高考祝福语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 其实啊，说到高考，考生和压力，和家长其实这个时候的心理压力都是非常大的。那么在高考前，包括高考中啊，我们的考生、我们的家长究竟该如何应对？我们先来说说考前吧。考前呢，专家来给大家支支招啊，比如说有一些考生比较紧张，在高考前如何做？专家说可以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第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是要给自己一些积极的自我暗示，可以设计几个鼓励自己的常用语，比如说我肯定行啊，我已经很棒了，这些我都记住了，我什么都不怕啊。然后其次的话呢，还有呼吸放松法，可以做一些深呼吸。那么在深呼吸的同时的话呢，要让自己的双臂啊和手掌啊紧贴于身体的两侧。那么此刻呢，就是一边深呼吸，一边去想象啊，我的这种紧张感正从我的指尖流走了。其次的话呢，还可以做一些渐进性的肌肉松弛法。
0: 依次去紧绷和放松我们的整个的肌群啊，从头到脚，然后在那一刻呢，你要感受在肌肉的紧张和放松之间的这种感觉。通常啊，几个循环做下来呢，你的身体啊就能得到一个极大的一个放松。那么身体放松了之后呀，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精神情绪也会放松啊。刚刚我们听到了，就应该怎么做在考前，比如说积极的心理暗示，还有一个呼吸放松法，同时肌肉松解法，就是大家要给自己一个冥想的机会和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让自己的肌肉、自己的身心完全的放松下来。那么刚刚我也提到了，其实到高考前有很多的考生的家长比考生还要紧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家长究竟该做些什么，又该怎么做呢？来，我们继续来听。
1: 甚至有些家长呢，其实到考试前会跟孩子一天要讲好几遍，说别紧张别紧张啊，不管你考得怎么样，我们都不会怪你。但是其实啊，就恰恰是他把自己的这种焦虑情绪啊传递给了孩子。因为别紧张这句话呀，他其实重点强调的是焦虑的情绪。那么这会就会让他的孩子会把注意力专注在焦虑紧张这个点上，从而他会时刻去觉察，我是不是紧张了。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你跟孩子讲哈，你如果真的很紧张，对吧，你可以跟妈妈爸爸妈妈去讲，对吧，你如果真的很紧张，我们出去放松一下哈，也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在此将声也建议各位家长哈，高考的脚步已经近了，这个时候呢，你能做的呀就是退居幕后，照顾好孩子的饮食起居，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这种复习的进度和计划去复习。
0: 好，说完了考前，咱们再来说说考中啊。考前家长应该怎么做，考生应该怎么做？那考中呢？当然有很多的考生进到考场，哎，发现这个题好像我之前没有接触过，哎，看起来有点难，就会突然之间紧张。当在考试过程当中，你出现了这种极其紧张的情绪，你又该怎么做？来，我们继续来听。
1: 那么在这个时候呀，我们通常心理学上有个方法叫什么呢？叫 stop 法 ，S-T-O-P。 第一个 S 呢是 stop 的首字母，就是让自己呀，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呀，你一定要让自己停下来啊，避免在过于紧张的时候呀，做出一些冲动的一些判断和决策。第二个 T 呢是 take a breath， 深呼吸。 这个时候因为你特别的紧张，对吧，你想让自己从这个紧张的状态下能够降下来，那我一定要深呼吸放松我的身体，缓解我的紧张。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就是通过深呼吸让更多新鲜的空气进入我们的大脑，让思维更加的清晰。第三个 O 呢是 observe， 观察自己的身体和情绪状态，去觉察自己啊到底是哪里紧张了。通过这种觉察呀，可以让人的自身和我的这种感受呀去解离啊，通过这些感受和这种解离的话呢，就是能够让他知道啊， 我不能被我的这种紧张的情绪所左右，我就是我。第三个P呢是 proceed 就是完成了前面三步之后呢，就是你要决定，接下来我该继续怎么做，因为我现在考场上我肯定还是要继续的嘛，对吧。一般来讲的话呢，完成了前三步之后呀，你肯定会从这种极端的紧张焦虑的这种状态当中能够脱离出来。好，那么接下来，那么请你的眼睛仔细看清我这个试卷，接下来再继续答题，以更加平静的这个心态完成整场的考试。
0: 这个高考前

0: 前高考中啊，其实是有很多门道的。如果你真的出现了这样紧张的情绪，你可以按照我们刚刚专家的这个指导，有一个叫 stop 法则啊，究竟该怎样做？如果没有听清或者刚刚说的太快了啊，没有记下来的话，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大医生来了官方号，大医生来了官方号的视频号啊，里面是有相关的视频的。最近呢，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登上了热搜。哎，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不要吃榴莲？据报道啊，高考升学规划师表示说，这个榴莲啊，首先它热量是非常大的，然后它会引起我们血糖的骤然升降，吃完之后呢非常容易犯困积食，影响考场发挥。网友说好小众的考前注意事项啊。那么高考临近了，这些饮食禁忌要注意，要提醒大家。首先呢，尽量不要尝试以前没有吃过的新鲜食物。就是一个专家，我看昨天发布了一个视频，就说高考前各位啊，千万不要创新。还有呢，要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尽量不要吃隔夜的剩菜，降低肠胃炎发生的风险。因为夏天了嘛，对吧？冰箱里放了一夜的或者放了好几天的东西，不要拿出来给考生吃了啊，万一引发了肠胃炎，得不偿失。还有就是不要自行的服用什么补脑的保健品、滋补的汤药、安神类的补品啊。部分的滋补品呢，它的成分里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神经兴奋，引发失眠多梦这样的问题，从而影响考生的发挥。还有不要饮用短期刺激类的饮品，比如说咖啡啊、浓茶、功效类的饮料。这些饮品可能会带来短时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过量的饮用可能会造成心慌、手抖、尿频，严重的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的睡眠。那么怎么吃才科学呢？首先第一点就是三餐饮食，主食要定量，每一餐呢主食定量建议二两米饭啊。家长煮饭的时候呢，可以放一些比如说玉米啊、山药啊这样的杂粮，依靠复合碳水来持续的供能，避免血糖波动比较大。第二点呢，就是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肉类多选鱼肉、鸡胸肉、瘦牛肉、瘦猪肉，采用清蒸清炖、少油快炒这样的方式来烹饪，减少肥肉啊、油炸类的食品啊、重油红烧啊这样的菜肴的摄入。过于油腻的饭菜会增加我们肠胃消化的负担啊，使我们的血液集中在肠胃啊，从而容易出现反应变慢这样的问题。还有适当的摄入蔬果，比如说绿色的蔬菜呀、西兰花呀、冬瓜呀、番茄呀，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缓解久坐备考引发的比如说便秘、上火这样的问题。晚餐要吃八分饱啊，晚餐口味需要清淡，考生睡前一个小时不要再进食了，减轻夜间肠胃的消化负担。还有就是刚刚我说的如何缓解焦虑哈，坦然接受焦虑。首先焦虑是正常的，尤其高考前，这是人生大事，这么大的人生大事，考前焦虑是正常的。第二个，为情绪贴上标签，尝试具象化来表达，我有情绪我可以说出来告诉家长，哪怕出来放松一下，对吧？第三，进行认知重构，就当你考砸了怎么办，将考砸了怎么办转变成高考是一次重要的机会，但人生是长跑，我的价值不是由一张试卷决定的，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认知重构。还有就是刚刚专家提到的渐进式的肌肉放松法呀，包括我们考场当中的 stop 法则啊等等，都可以学起来。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大医生来了官方号视频号啊，您来看看我们专家发的这几个视频还是蛮有这个实用性的啊，可以关注一下，然后让家长也可以学起来，考生也可以学起来。
1: 9:15，
2: 男儿志在四方，我们年轻吃点苦有什么关系？如果不到外面去见识见识， 我们不是损失了。
1: 人生最大的痛苦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3: 苏格拉底说，人类的幸福和欢乐在于奋斗，人最有价值的是为理想而奋斗。
2: 做得到吗？
0: 想试试。加多少号？
4: 你好，加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加满。
5: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哈。刚刚呢，我们说到了高考这一趴呢，子格想和大家聊一聊解压方式哈。除了高考之外，其实我们人生当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当你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有没有属于你自己的一种解压方式哈？也大家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我记得上个周末哈，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新闻，就是现在都市的男女哈，男男女女的都特别喜欢在阳台上种菜，他们觉得种菜也是一种治愈啊，一种解压的方式。那么你呢，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号说说你的解压方式。最近呢，还有一个新闻特别逗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解压方式，吃。最近呢，陕西一位萌娃因为干饭难题引发了网友的围观。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广西啊，陕西这个萌娃啊，究竟发生了啥？
2: 干啥呢？哪俩干啥？
3: 啊，学校的碗太小了。
2: 咋了？
3: 学校的碗太小了，吃三碗就能吃饱。
2: 那你哪有这么大盆？你放下去吧。拿着。

0: 拿这个干啥？你吃不饱你就一碗一碗吃吗？有啥麻烦的吗？
1: 小碗又吃不饱，拿一个大碗，洗一洗一次性就吃饱了。
0: 你快放下去吧，这是人家学校都同意的。
1: 你交钱了没？
0: 我交了，我交了，你也不能拿这么大的碗，人家都同意的碗，去放下去，快。
2: 这个宝宝太可爱了啊！这个视频当中的小孩就是翻箱倒柜的找碗，找了一个特别大的盆，然后一定要带去学校。而且呢，他理直气壮地说：“他说，哦，学校的碗太小了，我要吃三碗才能吃饱。这个多好啊！你看我一次性就能吃饱。”这妈妈怎么劝他都不行，说学校是统一的碗。结果呢，被拒绝之后，小孩还怀疑自己的饭量啊。他说：“这个。”你交钱了没？啊，太逗了啊！我觉得看完这个视频还蛮治愈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学学小孩子的心性啊，有的时候要无所顾忌一些。现在可能很多的成年人压力太大，就是因为我们的顾虑太多了嘛。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一起来互动一下，就来说说你现在的独属于你自己的解压方式，干饭算不算其中的一个？来，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0: 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7: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7: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9: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0: 永尚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1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9: 简单对话，
2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2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22: 大家好，我们是
23: 银河快递。
2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9: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2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6: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
2: 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睁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1: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0: 上拥挤，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
1: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0: 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以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
2: 初见你，蓝色清晨。
3: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和子哥一起来说说你的解压方式啊！刚刚我们听到了一个干饭小孩的故事啊，我们说有的时候干饭也挺解压的哈。但是现在呢，很多年轻人为了追求美嘛，就节食减肥，这一点子哥要提醒大家千万要注意哈。最近呢有这样一个事儿啊，说27岁的青青啊，他是杭州的临安人，身高呢只有1米55，体重长期维持在110斤左右哈、啊。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体重还是蛮好的。当然他不满足，为了减肥，他给自己定制了一套非常严格的饮食计划，每周6天几乎不吃碳水，严格控油。以水煮菜、鸡胸肉，还有低糖的水果为主食，每天的能量摄入控制在800大卡左右，剩下一天则为放纵日。这一天吃什么呢？火锅、炸鸡啊、火鸡面、奶茶、坚果，轮番食用。在这儿，子格说一句题外话啊，碳水是我们能量的主要摄取来源。一定要吃碳水啊，千万千万不能不吃碳。很多朋友说断碳断碳水，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来说特别的不好，尤其你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的朋友，碳水是一定要吃的啊，它是我们大脑能量的一个主要来源。如果你长期不摄入碳水，身体就会去代偿，比如说它会把你的脂肪包括你的蛋白质啊，就是拿出一部分去转化成能量，那这样呢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把我们的脂肪拿出来一部分转化成能量的话，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我们经常会听说这种什么生酮饮食，生酮饮食啊，我们的酮就会增加，就会出现酮中毒，会出现很多一系列身体不适或者不健康的反应。所以在这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能断碳水，你可以适度的吃，然后精米精面少吃，你可以增加一些杂粮，比如说玉米啊、粗粮啊、糙米啊，这些加入进去，这样是有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好，再说回到这个新闻，这个女孩呢就靠这种饿6天吃1天的方式啊，青青在短短的1个月内从110斤减到了95斤，体重下降了15斤。这个女孩呢结果身体出问题了，在5月14号，在连续节食6天之后，青青迎来了自己的放纵日。当天中午，他就吃了一大桶韩式炸鸡，晚上呢又吃了2包火鸡面。当天晚上，他突然出现剧烈的上腹疼痛，并且伴有腰背部的疼痛，同时出现呕吐的症状。即使将食物全部的吐出来之后，仍然是腹胀、腹痛，没有办法缓解。由于实在是太疼了，没有办法忍受了，青青连夜就被送往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青春院区的急诊科。检查结果显示，青青的血淀粉酶升至823U/升，远超于35到135U/升的正常参考值。结合全腹 CT 的检查，他的胰尾部出现了明显的水肿和渗出，最终确诊为急性的胰腺炎，收治入院。根据了解呢，青青呢是属于中重度的急性的胰腺炎啊，他由于这个进食是禁止的禁啊，进食、补液还有胃肠减压，最后呢通过对症治疗之后呢，病情得到了控制，但是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完全治愈。治愈之后呢，也要注意饮食，否则这个胰腺炎是非常容易复发的，而且容易转化成慢性的胰腺炎，甚至和胰腺癌都是有着直接关联的。 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我们减肥一定要注意啊，要科学减重，科学减重啊，就是控制饮食，我们不能说节食，也不能像我们青青这个样子，比如说饿六天放纵一天，而这一天我疯狂的吃，不停的吃，没有节制，这对于我们的胰腺来说，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都是非常不好的。

0: 邀请大家在视频号，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大医生来了啊，大医生来了官方号。最近我们又发了几个视频，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邵逸夫骨科医生的视频播客的时候截取的一些片段哈、几位医生都是非常厉害的专家。其中有一位是我们浙大邵逸夫医院的赵凤东教授啊，他这里边提到了很多的概念，我觉得蛮有趣的。比如说前两天他发了一个视频啊，是说这个吸烟的危害的，他提到了这个吸烟不仅仅是对我们的颈椎、腰椎，包括我们的心血管、我们的心脏啊等等，我们的神经系统都是有非常巨大的危害的，所以戒烟是非常关键的。这两天呢又剪出了一条他的视频，很有趣哈、他说辗转反侧反而有利于我们的颈椎啊，说我们睡觉，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他睡觉可能是一个姿势，他喜欢仰卧他就一直仰卧，喜欢侧卧他就一直侧卧，但这对于我们的腰椎和颈椎来说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要适时的翻身啊。所以他提到了一个概念叫辗转反侧啊，加上一个引号，其实对于我们睡觉来说，对于我们的颈椎腰椎来说，对于我们的脊柱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大医生来了官方号啊，我们的视频号大医生来了官方号，你来搜索来学习一下我们这些医生的科普短视频。
1: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0: 永商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1: 马上啊，给大家送波福利！为积极响应国家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联合好视力限时启动眼健康补贴政策。不管是上班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都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眼贴。现在打电话下单，直接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的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流泪干涩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快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直接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护眼大礼包，全天100份送完为止。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

0: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2: 永尚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男儿志在四方，我们年轻吃点苦有什么关系？如果不到外面去见识见识，我们不是损失了？
1: 人生最大的痛苦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2: 苏格拉底说，人类的幸福和欢乐在于奋斗，而最有价值的是为理想而奋斗。
3: 做得到吗？
4: 想试试。
5: 加多少号？
6: 你好，加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加满。

6月6号呢是国家专门设立的全国爱眼日，就是提高大家的爱眼护眼的意识，尤其呢是中老年朋友眼睛出问题千万可别不当回事儿。我们整理了几个典型的症状，大家仔细的对照一下。又一道是眼睛爱流泪啊，尤其是风一吹眼泪多的擦也擦不干净。第二呢是眼睛干涩酸胀，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还有呢更影响生活的，看东西模糊不清啊，对面来人认不出，就连做饭干活儿都费劲。那有这些眼睛问题的千万要重视起来，及早干预调理。建议大家呢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买呢就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多功能收音机4008331912 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呢跟其他眼贴不一样，它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等等的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效果特别好。想要试试的抓紧打4008331912。节目结束前周期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节目专属的福利，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您多功能收音机，额外再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打个电话，三重好礼直接拿回家，所以11点前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6号啊，前一天呢是芒种，后一天呢就是明天，就是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的高考。人很多时候在度过6月6号啊，那么从芒种到收获需要我们去慢慢的耕耘，所以认真的过好今天，因为每一个6月6号都在为未来铺路，希望大家可以6-6大顺。

0: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1: 10:15。

昨天晚上呢，吴越杯半决赛，金华队主场迎战台州队，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的金华队以3-1战胜了台州队，挺进了总决赛。随着高考进入到倒计时，高考房和相关套餐预订的持续升温，不少家长分享了预订的高考房，并表示酒店服务创意十足。除了常规的精英房、钟点房之外，标价985的两晚连住的上岸套餐，211元的定制考生餐已经成为了标配。更有酒店呢，把689等吉利数字的房号单独列出来供家长抢订啊。那也有家长对记者说，自己预订的985祥瑞房酒店呢，在房间用花瓣拼出了985211的字样，进门让人心里一暖。说酒店创意挺好，为孩子讨个好彩头，盼望孩子超常发挥，圆梦理想的学府。如果我作为学生，我觉得这样压力很大，好像这个非得一定是985211。当然这个寓意彩头非常好，但是我觉得对考生来讲，这个各种卷其实给他们的压力反而是更大的。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最近的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二期工程正式通过竣工验收了。这个项目的总面积呢是有 17.56 万平方米，它的主管是悬浮在地面 13.15 米之上，所以大家都说这是一座悬浮的博物馆。这个全球呢首次大规模的把琉璃用于大型的弓箭幕墙，一共有7240块的蓝琉璃高精度的拼切，蓝墙印河水宛若流动的丝带。这个建筑博物馆的文化交流中心呢等于一体，底部架空的是市民广场，屋顶的是空中跑道，会成为杭州大城北的文化新地标，并且推动运河文化的传承作用。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0: 我要的东西呢？
1: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0: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1: 给我一个机会。
0: 怎么给你机会啊？
1: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0: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
1: 最最
0: 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1: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0: 和工作。

刚说到杭州的运河博物馆，杭州梅不仅是我们自己都认同的，甚至是连美国学霸都认同的。最近由北京大学开展的知行中国美国高校青年代表团暑期研学项目走进了杭州，至今来自美国的大学生纷纷点赞杭州，有人被杭州出圈的科技点燃了好奇，有人惊叹于杭州优美的自然景观和前沿的科技现代产业，有人在这里看到了全球顶尖的民营企业，感受中国经济发展的脉动。那来自罗切斯特大学的 Tiki 说啊，他说这跟我们去过的其他城市都不一样，杭州大概是我最喜欢的。再来说杭州的好吧，杭州停车场的人性化啊，在杭州停一分钟可能要多付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情况怎么破呢？杭州拱墅区有部分停车场已经开始试点按分钟计费了，计费价格呢是每分钟0.06元，解决了停车61分钟的难题，实在是太人性化了。我觉得这点大商场可以学一学啊！我这个上周的时候去恒隆广场，感觉也没停几个小时吧，因为你想我们下班了再过去，等到晚上他关店前出来顶多就是3-4个小时嘛，结果他好家伙90块钱停车费，我感觉应该是连头连尾了、啊、所以你超出一分不到一分他完全算这个整体的费用，所以90块钱谁还开车呀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中。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我们来看2026年的横渡钱塘江报名通道即将开启了。2026横渡钱塘江活动呢是在7月19号，起点的是南岸的奥体中心码头，终点的是北岸的钱江新城城市广场。6月10号到12号可以通过这里办进行搜索杭州体育在线进行报名，一起来杭州横渡钱塘江吧。我感觉会是像下饺子一样，而且7月19号应该是很烫的饺子。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杭州云深处的山猫机器狗，它的轮足自如切换，上下楼梯如履平地，泥泞崎岖的路面，山雨风雨环境全部都能够轻松的适配。它的整机核心零部件100%是全线自营，完全国产化，摆脱国外零部件的依赖。目前山猫已经常态化的投入到了安防值守、消防抢险、设备巡检、物流运转等等的实景工作。另外他们的团队还在继续挖掘行星的应用赛道。关于杭州的消息都是非常的积极，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林依轮就是那个唱爱情鸟的那个林依轮现身杭州龙屋茶镇，在万亩茶田间和年轻人起舞经典的老歌爱情鸟，现场氛围感拉满。他不仅的化身龙井科普官来分享品茶的心得，更希望用简单活力的舞蹈来感染大众，释放压力。如今的龙屋也在打破传统的刻板印象，从卖茶叶向卖生活方式转变。这里不仅有白龙潭，有光明寺水库的自然之美，还汇聚了一些非遗的工作室、米其林餐厅和特色的市集。所以呢，龙屋已经成为了都市人逃离喧嚣、安放身心的诗意的栖息地希望他在这份热闹之余，就是少一点点的喧嚣。因为我在早两年前是非常喜欢去龙屋的因为那边大家都知道有大片大片的茶田这个在茶田的山巅俯瞰茶田的感觉，微风拂来，在山上坐一会儿喝一口咖啡，那不要太惬意。但是后来就是随着市集的增多，很多人都去那儿打卡了这个当一个地方成为打卡点的时候，可能离喧嚣跟嘈杂也就不远了。因为一旦打卡，你去打一下也就行，但是很多人打卡就打个一上午两三个小时为了一张照片拼命的呕，有的时候我在边上都看得着急特别是一些男生为女朋友拍照，怎么这个不满意，再来一张再来一张，我都看得着急了我在想如果换成是我的话得掰，因为我感觉每一个角度都一样，你都拍了那么多张了，你还不满意吗？这个再怎么拍也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打卡我觉得分两种，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是我到此一游，我留个照片心满意足的回去了。但是很多人那不仅是商拍也好，把自己当作大明星拼命的要拍，一定要出片为止那你可能已经失去了真正去享受那个地方美好跟享受这个环境跟环境融为一体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0: 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1: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0: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2: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

0: 能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 Z 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2: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1: 小 Z， 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2: 主人，我提炼了五个发言要点。
1: 小 Z， 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2: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3: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4: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5: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6: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7: 来看我这个三分，哎，没进，再来一个，又没中。
6: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7: 哎，你怎么不投啊？
8: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4: 讲文明树新风，不乱丢垃圾，从我做起。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0: you doing?
1: Are you gonna speak English? No, 讲中文。
2: 南园正则馆长在二楼早早准备了一盆鲜活的苎麻等着我们。绿油油的苎麻叶子有着齿形边缘，我恍然大悟，这不是南方路边常见的植物吗？南园正则是岩泽畴纪念馆的馆长，纪念馆位于日本阳泽南屿沼市的织物文化馆内。过去在十日町这一带有3000家织布房，上万户纺纱房。石油危机之后，产量仅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往日响彻大街小巷的纺织机一去不复返。像岩泽畴纪念馆这样生产久负盛名的越后上布的更是为数不多。南云正则举起了早准备好的一只已经用水浸泡柔软的苎麻杆，很熟忍地剥下了一条树皮，细心解说一块布的形成，刮去外皮的麻条，用指甲细小的撕裂，分离成头发丝般纤细的麻线，再将纤维揉搓成线，最后用线织成布皮。这种需要花费漫长时间织就的自然布被统称为夏布，因为苎麻的纤维比棉花的纤维长度还要长几倍，经过加工处理后的苎麻纤维光泽良好，颜色洁白，透气性非常好，吸湿易干，所以成为夏天常用的面料之一。像这样由苎麻制成的，在过去不仅仅只有越后上布、小千谷，还有能登上布、靖江上布、奈良晒、宫古上布、八重山上布等等。越后上布的受人青睐在于它在每年有半年积雪的环境里，在雪中纺线，在雪中织布，用雪水清洗，在雪中晾晒，有雪才有松。

血是缩之母，约后上部也叫做小千骨缩。连日的大雪之后，久违的春日暖阳不经意间洒满了大地，蓝天和雪原的巨大反差令人目眩神摇。茫茫白雪之上，耗时三个月用一根根细线织就的淡彩布匹，仿佛现代的装置艺术般，在雪原上绘出了道道彩虹。这是小千骨缩进入了它最后一个步骤，雪晒。雪晒是一种利用雪在阳光照射下蒸发时产生的臭氧的漂白作用的工艺方法。雪晒要选择积雪融化时的晴天，雪在紫外线的作用下缓缓融化，释放的臭氧能分解麻中的色素，让它最终呈现出纯白色。这个过程还能提高布的韧度，让布更加柔软，解开纠缠的线条，使织物变得蓬松。出生于阳泽的川端康成在雪国里就描写了这种手工麻纱，在雪中缫丝织布，纱线要在碱水里浸泡一夜，第二天早晨用雪水冲洗几遍，然后拧干，在雪地上暴晒，这样要反复好几天。自古人们便相信三九天织出来的麻纱三伏天穿会特别凉爽，这种衣料做成的衣物每年冬天都要拿回原产地雪晒，这是相当奢侈的。这样能做出苎麻本色的上等麻布，在雪和阳光的天然漂白下，麻布会变成梦幻般的纯白色。一旁的织造部主任新野林正坐在居座机上精细而缓慢的工作，据说这样将一根一根麻线精心排列编织，一天也仅能织出20厘米左右。但相比之下，月后上部却已经有着1200多年的悠久历史了。在月后的正仓院中，仍保存有奈良时代月后出产的雍布。据说当时中世纪时期的京都贵族都会为收到月布作为礼物而感到高兴。其实正是半年积雪这样的气候促成了绢织的形成，还有什么比默默编织更适合大雪封山时做的事了呢？大雪赋予月后人的不仅仅是坚韧不拔的性格，看着居座机上专注的新野林就可以感受到这种魅力了。我想那更类似于高僧的禅定，令旁人看来心情舒畅而心生羡慕。而这种凝聚了心力织就的上部，气质强韧却又柔和。在过去祈愿凉爽夏天的同时，雪中纺线织布是日本女人的工作，在盛夏默默流汗砍柴让全家平安过冬是男人的工作，小千骨缩则是月后冬天给予夏天的礼物。小千骨缩最令人向往的是它有如雪般洁白的气质，香港著名作家蔡澜很爱用这种织物做长衫，他夸这种被统称为夏布的面料穿了干爽漏风，但心底大概也更爱这洁净的气质。沁凉的穿着感觉和触感对日本高温潮湿的夏季是再适合不过了，即便是如今和以前一样，上部以及缩部还是需要从每年的12月开始花费3个月的时间在雪中制作。苎麻和雪之间是有生命的交汇的，如果空气中的湿度不对，

2009年，月后上部和小千古蓑被列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在日本产部匹中尚属首次。这对于不擅长发现自己如雪一样谨慎入微的当地人来说，内心会有多骄傲呢？往年冬天将要来临之时，也许女人们为了织出好看的布匹，会轻轻地问：今年的雪多不多呀？不知道再过几个月，星野绫会不会也这样问馆长南原正则呢？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一些瞬间，让你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那香味弥漫的食物，总是温暖每个清晨。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是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盼常常有光，温暖你每个期待。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一些瞬间，让你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那香味弥漫的食物，总是温暖每个清晨。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是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盼常常有光，温暖你每个期待。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4月24日起，每周五20:00，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16: 今天给大家看的一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们来看一下杭州呢，有一个街道买了55台的捕蚊机，抓蚊子的机器啊，这个可以说已经实现了现实版的无蚊天堂。这就是在蒋村十字港公园，大家都说期待全国都来推广。那十字港公园呢是儿童友好公园，公园的场景呢比较丰富，在公园活动的居民和儿童特别多，还有个阅读基地。那去年蒋村街道刚好呢全域在做未来社区建设，为了减少蚊虫对居民和游客的干扰，所以呢街道对十字港公园进行了整体的升级改造，引进了55台的抓捕机和一块数字大屏。那到底是不是用了这个抓捕机之后真的能够实现无蚊呢？好期待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的有消费者反映，在瑞幸咖啡下单超大杯的拿铁并选择去冰之后呢，到手只有勉强过半杯。面对质疑，店员以公司标准配方固定去冰不补液为理由拒绝，也无法提供具体的数据。那么所以现在呢，迫于舆论压力的瑞幸在点单面增添了去冰可能不满杯的小字提示。那么官方客服也坚称啊，这个现象属于正常的操作。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医保个人账户啊。最近呢，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了关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的规则。他指出了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啊，然后呢，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院机构就医的购药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这个是设定共计的额度的，个人医保钱包实施虚拟额度的管理，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呢是，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因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那这个近亲属呢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

0: 高考在即，面对临近考场的心理压力，饮食安排和物资准备，考生如何才能稳住状态，从容应考呢？业内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1: 高考前夕，很多考生出现紧张焦虑情绪。省中医院精神卫生科主治医师刘璐说，从五月下旬开始，因为考前焦虑来门诊的考生就多了起来。怎么缓解这种焦虑？他分享了几个小妙招。
2: 比如说478深呼吸法，深深的吸气四秒钟，屏住呼吸七秒钟，然后慢慢的呼气八秒钟，做五个循环，让自己慢慢的放松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蝴蝶拍，双手抱住自己的肩，这样子边拍的时候边做深呼吸。考前紧张的时候，或者是他进考场的时候，都可以做这个动作。
1: 高考期间，家长的情绪也很重要。刘璐建议家长要多聆听，多陪伴，不要施加压力。
2: 他可能会有一些情绪嘛，学会接住他们的一个情绪，鼓励跟陪伴吧，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可以就简单说，比如说爸爸妈妈相信你啊，你可以的，就是不要给他有其他的一些压力在。
1: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高考期间的饮食和物资准备也要保障到位。长兴县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静说，网上流传的考前避免主食防止晕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3: 高考的饮食方案核心只有四个字，均衡不变。考前刻意断主食会导致血糖偏低，出现头晕、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荤素搭配，不要刻意进补，也不要尝试新的食物。
1: 杭州高级中学钱塘学校高三年级组长陈小军还提醒，考前用品尽量选择平时熟悉的、常用的。
4: 越是今天事，越成平常心，那有平常的心态自主复习，把文具准备好，在生活用品上尽量保持常态，比如说你穿惯的校服你就 穿校服，你正常喝水的水杯啊准备好，你的机械手表啊准备好等等，这一些

路上拥挤，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季，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以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

0: 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1: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3: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3: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2: 今年啊，全国爱眼日，国家特别强调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限时开展眼健康补贴政策。不管你是整天盯着电脑，长时间开车，眼睛又干又胀特别难受，还是家里老人孩子的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视疲劳特别严重，都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眼贴，早用早缓解。今天呢，我们特别给大家申请了全家福眼贴，现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一份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大家尽管先试用，没领到的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前100名周期购买的朋友再送您叶黄素大礼包，里面有叶黄素软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全家老小都适用。电话赶紧打起来，400-833-1912 400-833-1912。

0: 也许会分开。马上给大家呀送波福利，为积极响应国家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联合好视力限时启动眼健康补贴政策。不管是上班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都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眼贴。现在打电话下单，直接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流泪干涩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快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直接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护眼大礼包，全天100份送完为止。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2: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1: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
0: wow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

0: 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那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苦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那美女多娇。

0: 这猴卖吗？
1: 弟弟，
0: 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他自有评说，听完这段你一笑而过。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鼓励我，
3: 宝贝别哭，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2: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她就会说，
3: 你不懂，让妈妈来。
2: 就算我长大了，她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妈妈说的你不懂。
3: 哎呀，你不能这么弄，
2: 将来我可能也会像妈妈一样和我的孩子说你不懂。
1: 母爱是关怀，母爱是付出，以爱之名家风传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今年啊，全国爱眼日，国家特别强调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限时开展眼健康补贴政策。不管你是整天盯着电脑，长时间开车，眼睛又干又胀特别难受，还是家里老人孩子的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视疲劳特别严重，都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眼贴，早用早缓解。今天呢，我们特别给大家申请了全家福眼贴，现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一份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大家尽管先试用，没领到的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前100名周期购买的朋友再送您叶黄素大礼包，里面有叶黄素软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全家老小都适用。电话赶紧打起来，400-833-1912 400-833-1912。
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

0: 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3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7: 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那么昨天呢，跟大家讲到了在马奶奶居住的敬老院里又住进了一个新人，他就是次人贾簇。这个人呢，我相信听完昨天节目的朋友一定会对这个人产生非常厌恶的想法。的确呀，这个人的品行真可以用十恶不赦来形容。从他小时候出生开始啊，就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仗着从小家境殷实啊，父母的过度的溺爱助长了他仗势欺人的脾性，长大之后仍然死性不改呀，欺仗乡里，祸害百姓，偷鸡摸狗，吃喝嫖赌，可以说这个坏事儿啊都让他给做绝了。老婆孩子因为赌钱都输给别人，父亲也被他硬生生的气死了，母亲更是被他活活的饿死了。即使最后成了流浪汉的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悔过之心。到了山南敬老院呢，60多岁的人了，还能在敬老院里做出偷粮偷油的坏事儿，并把这些坏事都嫁祸给了一个12岁的孩子喜儿的身上，让这祖孙俩呀真是百口莫辩。没有办法，只能选择离开敬老院，导致这对孤苦的祖孙俩无处可去。马奶奶把喜儿送到学校以后呢，她自己没有去处，只能在学校门口忍着寒风徘徊等待。幸好有好心人发现以后啊，把他带进受罚室避寒。等待喜儿放学之后，他们又该去哪儿寻找安身避寒之所呢？尽管喜儿对马奶奶说，他知道一个好地方，可以让他俩落脚。但是我相信此时啊，大家一定都非常担心，马奶奶和喜儿到底有没有找到喜儿口中那个可以遮风避雪的好地方呢？大家应该知道，在茫茫的雪域高原，昼夜的温差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冬季的夜晚，如果找不到可以遮风避雪的地方，是很容易冻死的。如果说敬老院是喜儿和马奶奶的家，那么当他们被赶出敬老院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 没有家了。哎呀，这个世界上啊，有好人就有坏人，有善良就有罪恶。善良的人有多善，罪恶的人就有多恶。次人嘉措呢，正是借助敬老院里所有老人们的善良啊，还有藏族人骨血里流淌的信仰，成功的把自己啊偷梁偷油的罪过嫁祸给了只有12岁的喜儿，让这个从小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在一群心地善良的人陪伴下长大的孩子，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伪善，什么叫奸诈。也许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的人或者是事儿，也是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的必须经历。只是苦了12岁的喜儿和70多岁的奶奶了。离开敬老院的时候，他们身无分文，只带了随身的衣物。两个人是忍着刺骨的寒风，拖着饥饿的身体，走在去往喜儿口中所说的那个可以遮风避寒的好地方。喜儿搀着马奶奶一路走着，还一路描述那个地方。奶奶，我说的那个地方屋子特别大，比我们住的房子两个都大，而且房子的墙特别厚，还特别软，一点不漏风。我在4年前骗你没去上学的时候，中午都会在那儿睡上一觉，而且躺着我自己做的炕上，特别软，不用盖被子都感觉不到冷，窗户还特别大，白天在屋子里就能看到太阳。躺在软炕上晒着太阳，暖洋洋的，可舒服了。奶奶听着喜儿的描述，一边微笑点着头，一边思考着，这孩子描述的是什么地方啊？如果喜儿说的是真的，那么这个地方倒是可以作为他和喜儿的新家。只是喜儿到底是从哪儿找到的呀？想到这儿，马奶奶不禁感叹道，自己的眼睛看不到，真的是错过了很多跟孩子啊一起见证美好的时刻。尤其起啊，喜儿小时候第一次指着小鸟问奶奶那是什么的时候，奶奶灰暗的双眼根本没法回答喜儿的问题。又记起自己在转经祈福的时候，喜儿给奶奶描述冈地斯山的壮丽，自己只能用微笑作为回应。眼睛看不见，不能跟喜儿在捡地的时候顺便欣赏泽当的许多美景。亚龙河里12月出水面的鱼，雪山脚下驰骋在草原上的马，金秋时节谷粒饱满的青稞穗，还有喜儿那渐渐长大的容颜，看不见呐，看不见，看不见的陪伴，即便温馨，也还是多了些许的遗憾。正当奶奶陷入深深的回忆当中的时候，她突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牛粪夹杂着马尿的骚臭味，赶忙就问喜儿，你这是带着奶奶到了？喜儿高兴地对奶奶说，奶奶，这就是我带你来的好地方。当喜儿说完这句话，奶奶马上就知道了，喜儿带他来的这个好地方啊，就是当年他挤奶的牧场。于是问道，喜儿，这是你上次挤奶的牧场吧？喜儿惊讶地问道，

0: 奶奶你怎么知道的？
1: 奶奶笑着说，你还去过哪儿啊？而且我都听到老牛喘气的声音了，还有马儿抖嘴的声音了。仙儿小声地笑着说，奶奶您太聪明了，但是咱们小点声，这个地方只有我知道，这是咱俩的秘密。就这样，希尔扶着马奶奶钻过牧场的围栏，来到了他口中的好地方。我相信此时啊，大家都应该猜到了，希尔说的好地方是哪儿了吧？没错，就是牧场冬天用来储存草料的草料棚，包括小麦秸秆儿、青稞秸秆儿，还有上秋之后啊收割的秋草，都会储存在这儿。这是牧场留给牛马过冬的草料。牧区的牧民呢，对待家里的牛啊、马呀这些大的牲口，他们都是非常精心的饲养的。因为这些大牲口除了农工干活啊，还是他们家里最值钱的财物了，所以他们都会非常的舍得气力，把牛棚马圈修建得特别好。即便是放牛马草料的棚子，他们也要在四周设立围栏，不仅通风要好，还要防潮防雨，不然草料一烂掉啊，那牛马这一冬就会挨饿，那损失就太大了。所以这个牧场的草料棚四面都是用大石头堆起来的墙壁，进料口呢是一扇大窗户，没有门，这样进料出料啊都从这个窗户走。窗台高一点啊，也免得下雨的时候呢流进来的水打湿了草料。因为喜儿从前在牧场挤牛奶做工的时候累了，就会钻到这个草料棚里躺一会儿，所以在喜儿的眼里，这个地方还是非常舒适的。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当年喜儿在草料棚里躺着睡觉的时候，那可正值夏秋交际啊，可以说是风和日丽，而且还是在白天。可眼下已经进入寒冬了，本身冬季的西藏气温就比较低，再加上夜晚平时透过墙缝吹进来的凉风，到了冬天的夜里就变成了刺骨的寒风。而喜儿口中的软墙呢，不过是用草包依靠在墙边堆起来的草垛，而那个软床也只不过是在草包堆上多放了些细草碎草而已。我相信咱们家住农村的听众朋友都应该有过那种记忆，那就是每当秋收打场之后，孩子们都会爬草堆啊，钻草堆，天天乐此不疲的玩闹。尤其是在冬天，钻到草堆草垛里啊，肯定会感到很暖和。所以这个时候，喜儿让奶奶先坐在一旁的草包上等着他，然后这个小喜儿呢就忙活开了。他搬了几个比较大的草包，把它们整齐地码成了一排，就像敬老院里的土炕一样。然后在上面呢是放了一层又一层的软草碎草。他生怕奶奶年纪大了睡得不舒服，等这些工作都做好了以后呢，喜儿也折腾出了一身汗。我们要知道啊，一个12岁的小女孩翻滚着30-40斤重的大草包，她得费多大的力气啊，头上和身上啊都冒出了汗了。但是当喜儿正要扶奶奶躺在她坐的软床上的时候，他摸到了奶奶冰凉的手，突然就意识到奶奶一直坐在草包上等着，身子一定冻僵了。喜儿一边关心着问奶奶是不是很冷啊， 一边解开了自己的棉袍，要把奶奶的双手放到自己的棉袍里。奶奶赶忙说：“奶奶不冷，别让奶奶的手啊冰到我的心儿。”但此时呢，心儿已经把奶奶早已冻得冰凉的双手硬生生地塞进了自己的棉袍里。当奶奶那双干枯冰冷的手放在心儿瘦弱的身上时，摸着一根根突出可数的肋骨，奶奶哭了。但是心儿依旧坚强着，笑着安慰奶奶，用她的小手轻轻地拍着奶奶的后背，就像奶奶在她小时候哄她睡觉一样，一边轻轻地拍着，一边跟奶奶说：“奶奶，你一直不跟我说吗？坏人恶人一定会有恶果的，我们是好人，上苍都会帮助我们的，不会让我们冻死的。来，奶奶，你先躺下，我肯定会让你特别暖和，一点都不会冷，咱俩谁都不会冷。”说着，心儿轻轻地扶着奶奶，让奶奶躺到了草榻的最里面。因为最里面挨着墙角，心儿把那个地方用草堵得很严实。因为心儿知道这个位置啊，奶奶躺着会更暖和。随即起身呢，又拽来了两张牧民遮盖草料的草帘子，盖在了奶奶的身上。然后问：“奶奶，是不是现在感觉就不冷了？很暖和，我也钻进来，我再搂着你，咱俩肯定冻不着。”就在喜儿钻进草帘下面的时候，奶奶听到了喜儿肚子咕咕的声音，然后才意识到自己跟喜儿啊，从早上在敬老院出来以后，已经是一天没吃东西了。赶忙问喜儿：“你一定很饿吧？”只不过这奶奶问的声音呢，是充满无奈的，因为她心里很清楚，即便是喜儿说自己饿了，他也没有能力给喜儿找到吃的。但是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却高兴地说：“奶奶，我不饿。今天在学校，我的同学给了我一个特别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我的同学说，只要吃上这个东西，就可以一天都不饿。我尝了一口没舍得吃，等见了奶奶让奶奶也尝尝。”一边说着呢，一边在棉袍的兜里摸索着，最后喜儿是摸出了一个用彩色的软纸包裹的小圆疙瘩，小心翼翼地打开之后送到奶奶嘴边，故作神秘地让奶奶先舔一口。当奶奶舔完这个小疙瘩之后，眼泪一下子又流出来了。原来喜儿口中特别特别的好吃东西，竟然就是一块再普通不过的糖果。马奶奶此时脑子里不停地想着，喜儿的命太苦了，出生没多久就被人抛弃了，小的时候病得差点没活过来，为了给奶奶治病还被奶奶冤枉，被奶奶打，受了委屈也不敢哭出声。因为跟着一个瞎老太太生活，在学校受到同学的嘲笑，在敬老院又受到次人嘉措这个小偷的嫁祸，长到12岁呀，才第一次吃糖，第一次尝到糖果的味道。想到这儿，马奶奶哭着对喜儿说：“孩子，你跟着奶奶吃苦了。”喜儿惊讶地舔了舔手中的糖，然后对奶奶说：“不苦，这是甜的， 连这个纸都是舔的。
2: 嗯，

给不了喜儿任何东西了，甚至连一块可以充饥的簪吧，他都拿不出来。想一想明天身无分文的他们将去哪里，甚至于眼下他们是否能够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在这个四面透风的草料棚里熬到天亮。马奶奶擦干了眼泪对喜儿说，喜儿，你记住这个味道，这就是糖果的味道，是甜蜜的味道。奶奶小时候，每当奶奶受委屈或者没人陪伴的时候，奶奶的妈妈总会往奶奶的嘴里也塞一块糖，告诉奶奶含着它甜甜的，马上心情就会好了。所以这种妈妈给的甜甜的味道一直伴随奶奶到32岁。但是从那以后，奶奶再也没有尝到妈妈给的这种甜甜的味道了。这个时候，喜儿瞪大眼睛问奶奶，是因为你的妈妈看你都长大了，所以不给你糖果吃了吗？奶奶搂着喜儿慢慢说道，因为奶奶的妈妈在奶奶32岁那一年，就在奶奶的身边睡着睡着就离开了，所以奶奶再也没有妈妈给糖吃了。今天你又拿出了这颗糖送到奶奶嘴里，让奶奶又尝到了这种甜甜的味道，和奶奶小时候尝到的一样一样的。喜儿听着奶奶的话，似懂非懂的眨了眨眼睛，然后问奶奶，奶奶是想自己的妈妈了吗？如果你想妈妈了，就把这颗糖果吃了吧，这样奶奶的妈妈就会从天上来看奶奶了。说着话，喜儿又一次把糖果塞到了奶奶嘴里，但是奶奶并没有吃下这颗糖果，她快速地把这颗糖果又吐回到喜儿的手心里，搂着喜儿说，奶奶现在不喜欢吃糖了，糖果都是给孩子吃的，无论如何他都要让喜儿把这颗糖果吃下去。因为奶奶要让喜儿记住这种妈妈给的甜甜的味道。马奶奶更知道，她不可能永远的陪伴在喜儿身边，就像她自己的妈妈一样，她想让喜儿能够永远记住，无论在任何时候受任何委屈、难过、痛苦，还是失去奶奶陪伴的时候，都能够不伤心、不难过，坚强快乐的活着，甜甜蜜蜜的活着。或许这颗糖果，今天晚上，可能是喜儿最后的礼物了。可是喜儿上哪知道奶奶的这番用心呢？他只知道，在这个寒冷的夜里，可能就是这颗糖果甜甜的味道。他俩吃了以后，就不能受冷挨饿了。所以喜儿高兴地对奶奶说，奶奶，要不这颗糖果咱俩一起吃，你没有妈妈了，我也没有妈妈，但是你有我呀，我也有你，咱俩吃完这颗糖马上都不饿了也不冷了，都能甜甜的睡着了。就这样，

0: 一个小小的糖果被喜儿分成了两半，一半在自己嘴里，一半又塞到了流着眼泪的奶奶嘴里。这一颗糖果就是这祖孙俩这一天来唯一吃到嘴里的食物。喜儿上了一天的学，刚刚又忙活了好一阵儿，嘴里含着甜蜜的半颗糖果，很快的睡着了。奶奶把喜儿的双脚夹在自己的大腿里，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袍，盖在她跟喜儿的身上，紧紧的把喜儿搂在怀里。此时的马奶奶想用自己最后能给予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喜儿的这点体温，让喜儿可以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夜，然后在不断的祈祷中，也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牧场里的耕夫像往常一样起来给牛马添草料。那咱说喜儿跟马奶奶住在哪儿了？就住在这个草料棚了。结果当耕夫走进草料棚，刚搬出一捆草包的时候，就这把马奶奶给惊醒了。此时的马奶奶呀，咱们说早就真的已经冻透了。如果这个牧场的耕夫要是再晚来点的话，那马奶奶包括喜儿恐怕真的也再也醒不过来了，肯定会冻死的。所以还是应了那句话，善人自有善人疼，只要是心地善良的人，心存善念的人，不管经历多大磨难，一定会得到上天的眷顾，这就是福报。耕夫去草料棚取草料，把马奶奶吵醒了。此时早已冻僵的马奶奶刚要起身，但是她已经没有力气去挪动那已经冻僵的身体了。本能的张嘴要说话，可是根本发不出声音。庆幸的是呢，他挪动身体时弄出了一点声响，让耕夫给听到了。随着声音呢，耕夫用手电一照，他被眼前的这个场景啊给吓了一跳。一张蓬头垢面的老太太，惨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张大的嘴却发不出一丝声响，正在挣扎着想要起身。再看向老太太的身边，草帘子下面还躺着一个孩子，若不是透过手电的光柱看到两个人嘴里呼出的寒气，耕夫真的以为自己活见鬼了。这大冷的天儿啊，一老一小在草料棚里睡觉，那不得冻死吗？要不怎么说这世上啊还是好人多。耕夫看到这种情况，二话没说，脱下自己的棉袍就给马奶奶给披上了，然后抱着喜儿直接就进到了自己屋。进屋之后呢，把喜儿放到了自己的火炕上，脱掉了鞋子，盖上了棉被，又转身回去啊，把早已冻僵的马奶奶也抱进了屋。由于喜儿一直穿着棉袍，双手双脚呢 都被奶奶保护得很好。所以当更夫抱他进屋的时候，喜儿就已经有些清醒了。等到更夫再把马奶奶抱回屋的时候，喜儿已经坐起来了，只是还没有完全缓过神儿来。更夫看到喜儿醒了，让喜儿往炕里挪一挪，给奶奶让个地方。此时的喜儿愣愣地看着抱着奶奶的更夫，本能地给奶奶让出了地方。更夫把马奶奶呀放到了喜儿的旁边，又把自己的棉袍重新给马奶奶盖好，一边给马奶奶脱着鞋，一边对发呆的喜儿说，这个老太太身子已经冻僵了，必须把她的手脚搓热，不然容易冻伤啊，严重的就保不住了。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在马奶奶冻得冰凉的脚上来回的搓着。喜儿看到了更夫在搓马奶奶的脚，自己也起身呢去搓奶奶的另一只脚。此时的马奶奶意识非常清醒，就是说不出话。更夫一边给马奶奶搓着脚，一边问喜儿跟这个老人是什么关系啊？喜儿回答说，这是我额姨。搓完了脚又搓手，就这么来回搓了十多分钟，马奶奶终于颤抖地说了一声，突击起，谢谢你。更夫并没有理会，还在不住地给他搓着冻僵的手脚，嘴里不住地用藏语说着，你们真的是得到上苍的眷顾了，让我能早点发现你们俩，我要是哪怕再晚去一会儿，你们祖孙俩一个都保不住了。现在看你的这双脚还挺好，没冻伤，但是手啊，过两天得脱两层皮，不过问题不大，过三年就能好。马奶奶不住地点头道谢。更夫又对马奶奶说，你们俩先躺着别动，再好好缓一缓，我现在啊，给牲口上料，马上回来。说完更夫啊就转身出去了。此时在炕上的喜儿和马奶奶真是一时间彻底懵了，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啊，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突然就跑到了这个暖暖和和的屋里了呢？可是想想当时他们两个在草料房啊，真就是给冻得都失去意识了。喜儿半天冒出一句话，奶奶，咱俩是不是都活着呢？我说咱俩肯定冻不死，让我说对了吧？说完开始嘎嘎地笑起来。说话的功夫，更夫给牛马上完草料，也回到屋里了。看到他祖孙俩的状态呀，就知道这是缓过来了，没啥大事儿了。随手呢就把坐在火炉上的酥油茶给他们两人一人倒了热腾腾的一大碗，让他们喝下去。这时候的喜儿和马奶奶彻底反应过来了，也感觉到真的是饿坏了，接过这碗酥油茶几大口就喝下去了。更夫一看这祖孙俩呀一定是饿了很久了，于是又给他们俩拿了一些糌粑，看着这娘俩狼吞虎咽地把糌粑和酥油茶吃完，心想这是几天没吃饭呢，是从什么地方流浪到他们牧场的吧。后来经过询问呢，了解到马奶奶和喜儿这次离开敬老院的原因啊，就让他们俩在自己屋里睡了一宿，等天亮以后呢，他们牧场的主家，也就是牧场主，来了得让他们跟主家交代一下。这回总算是吃饱了，也暖和了，总算把这个寒冷的夜晚 给熬过去了。等到第二天一早，牧场的主人来到牧场之后，一见到喜儿，马上就叫出了扎西桑格。咱们说这牧场的主人是谁呀？他为什么能一眼认出喜儿啊？因为他正是当年留喜儿在牧场挤奶的杜姆大叔。杜姆大叔啊，了解了喜儿他们离开敬老院的原因之后，非常的愤怒。因为他很了解喜儿这个孩子，绝对不可能做出偷梁的事儿。为了把情况弄清楚呢，杜姆大叔先把喜儿送到了学校，然后又把马奶奶暂时安顿在自己的牧场，紧接着就去了敬老院。见到了院长呢，把当年喜儿在牧场劳动挤奶的事儿还有他捡到了30多块钱的巨款，一分没留，如实上交的事儿，又单独的跟院长说了一遍。他拍着胸脯表示，他可以为喜儿证明，喜儿是绝对不可能偷东西的。院长听完了杜姆大叔的话之后呢，是更加的确认，这次敬老院丢粮，喜儿和马奶奶可能是被冤枉。但是到底谁偷了敬老院的粮食啊？那一切就要等央吉阿姆啊，他从粮店回来之后才能知道了。因为杜姆大叔啊，还没到敬老院之前，院长就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他第一时间呢，就安排央吉阿姆去喜儿当时指认的那个粮店去核实情况去了。同时院长也把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都召集到了一起，给大家开了个会。咱们敬老院出现了粮食被盗的事儿，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呀。粮食一直以来都是老百姓的命，老百姓吃不饱饭就会激发矛盾，这个性质很恶劣。今天丢了粮食，明天可能就丢其他的东西了，所以这个事儿我一定会详细调查，严肃处置，一定会报官。关于大家怀疑的马老师和扎西桑格偷粮这个事儿，我觉得需要调查。因为呢，我对我们院里所有的老人的背景、身份都是比较了解的。我认为马老师他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有损他一生清誉的事儿。他一手带大的扎西桑格，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敬老院，那都是一个品学兼优、善良懂事的好孩子，他更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儿。大家听了院长的话之后呢，敬老院里一些看着喜儿长大的一部分老人这会就开始随声附和了，开始张口表态了。他们说马奶奶和喜儿啊，秋收捡地，确实捡了一袋青稞。马奶奶每天搓青稞粒儿，搓完的青稞碎大家也都看见了。还有的人说，他从来敬老院就认识马奶奶和扎西桑，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他们是小偷的。而这个时候，平时总是抢着说话的次仁嘉措一句话都没说，低着头，眼睛还左右的飘忽不定，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院长看到这一切呢，心里啊也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就在这个时候，央吉阿姆气喘吁吁的从粮店跑回了敬老院。进敬老院的时候呢，还特意的看了一眼次仁嘉措，然后就跟随着院长进屋了。央吉阿姆说，粮店那边说确实有一个跛脚的老人，每隔一段时间呢就去他那儿卖一些青稞或者是小麦粉。本身他们粮店呢是不收这些散户的粮食的，但是这个老人说他孩子上学没有学费，所以就每一次呢都是从口粮里啊省出来点儿去换学费。 两点的涨。

掌柜呢，他也是发了善心，就收了他粮食。前前后后十几次，总共能有400斤粮食。400斤粮食是当年一个重劳动力呀、一年的口粮。院长听完之后也是惊叹道：“400斤粮食，难怪敬老院里的老人呢，到后期都会挨饿啊！这是我工作的失职啊！”这个事儿一定要严肃处理。我们先把次人家措安抚住，然后再报官，让官家带着次人家措去粮店对视。等到事情水落石出，咱们就把马老师和扎西桑格接回来了。央吉阿姆一边答应着呢，一边就和院长啊走出了屋子。等到他俩从屋子里面出来以后呢，看着大家是都围在门口啊，是等着结果的样子。院长对大家说，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啊，偷粮食的人已经找到了，大家可以安心的在敬老院里生活了。啊，过两天我和央吉阿姆就会把马老师和扎西桑哥接回来。大家听完之后呢，啊，都为喜儿和马奶奶感到高兴和激动。等到院长跟大家讲完话，大家都散去的时候，央吉阿姆发现次人加措没有在人群中，然后就询问了和次人加措同屋的老人，发现他人也不在屋子里，平措爷爷去厕所也没有找到，次人加措这个人就凭空消失了。后来的事情啊，也曝光了。经过3天的走访调查，确定了马奶奶与喜儿啊和敬老院丢粮食的事件没有任何的关系。院长是在央吉阿姆还有平措爷爷的陪同之下呢，就把一直住在杜姆大叔牧场的马奶奶还有喜儿又重新的接回了敬老院。这件看似不大的偷粮风波，虽然是差点儿没要了马奶奶和喜儿的命，但是也证实了那句话：人善人欺，天不欺；善人自有善人疼。正是因为喜儿当初的拾金不昧，让本身就心存善念的杜姆大叔无常的收留了当时已经无家可归的马奶奶和喜儿，避免他们饥肠辘辘、露宿街头。同时也因为对马奶奶对喜儿的言传身教啊，以及喜儿对马奶奶对敬老院里其他老人的孝顺和尊敬，让大家能够在他们离开的日子里一直反思自己，最终很快的就帮助马奶奶和喜儿洗脱了冤屈。就这样呢，喜儿和马奶奶又重新回到了敬老院，开始了像往常一样的生活。随着时间过去了1个多月了，大家也开始对偷盗的这件事儿啊慢慢的就淡忘了。这天晚上吃完饭，喜儿正在房间里写作业，央吉阿姆敲门呢，就进了屋里头，对马奶奶说：“今天早上有人在亚龙河边发现了一个男人的尸体，裸露着身子，藏袍就拖在身边，官家怀疑是次人加措，让我过去认尸。”我看了确实是他，瘦得不像样子，一定是饿死冻死的。还没等马奶奶做出任何反应，喜儿高兴的就跳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说：太好了，这就叫恶有恶报，对不对奶奶？央吉阿姆微笑着看着喜儿，什么也没说。但是马奶奶呢，严肃的制止了喜儿，然后意味深长地说：孩子，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好就有坏，有善就会有恶，
所有的坏人、恶人，他并不是生下来就这样的。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就像奶奶教你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是一样的。恶人、坏人，他们之所以要选择做坏事儿啊，一定是他们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所以我们对待这样的人呢，或者是这样的事儿啊，一定要怀有一颗怜悯之心。如果我们的怜悯和善良能多多的给予感化他们，他们有朝一日也一定会弃恶从善的，因为这才是人的本性。可惜的是次人加错呀，还没等到我们感化他的机会，他就食了恶果了，结束了他的一生啊。哎呀，今世生而为恶，我们希望他来生能做个好人。说完，马奶奶又拿起了转经筒，开始了默默的转经祈福。那么通过这件事儿啊，又一次的验证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个社会现象，那就是人言可畏呀。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我们面临着各种复杂的人和事儿的时候，一定要谨言慎行啊，切不可妄加评论，妄自菲薄。因为很多事情啊，你看到的都是表象，啊，你不了解事物的本因，那可能就因为你的一个错误的判断，一句错误的言论，那就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就像原本充满一片祥和气氛的敬老院，因为住进了一个心术不正的人，结果搅和的整个敬老院都不得安生。更由于这个人的混淆视听、煽风点火，让大家对喜儿和马奶奶做出了同样错误的判断、错误的言论，又一次深深的伤害到了他们。所以我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少一些道听途说之后的品头论足，多一些实事求是的赞扬和鼓励，还世间一个公道，还内心一份宁静。这件事情过后，敬老院里又回到了从前的平静和祥和。喜儿每天上学之前，都会给每一位老人一个大大的拥抱，于是感谢他们的陪伴。放学回来之后，又会主动地帮助爷爷奶奶晾晒一些衣物，帮央家母打扫每一个房间。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从骨子里就透着招人喜欢的劲儿。喜儿每天早上给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每人一个拥抱，是因为他感恩大家对他和奶奶这12年来的照顾。而同时，这个拥抱也让敬老院里所有孤寡老人感受到了一丝有子女关爱的温暖和陪伴。善是会被传染的，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要被传承的。我希望此时听节目的我亲爱的家人们，现在就行动起来，给你身边一直陪伴你的爱人、亲人、朋友一个大大的拥抱，感谢他们的一路陪伴，感恩你的人生中有他们的出现。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5:00，下午14:00-15:00，晚上8:30-9: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工作8小时，一台电视机播放10小时，一台电冰箱运行36小时，一只11瓦的节能灯点亮90个小时。每节约一度电就相当于节省0.4千克的标准煤或4升净水，同时减少了空气中0.272千克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和0.03千克二氧化硫。节能有道，节俭有德，珍惜每一度电，你能做的还有更多。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种我很痛。
1: 15:15，永商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8.81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0: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5: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0: 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7: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8: 永商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5: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1: 我要的东西呢？
12: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11: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12: 给我一个机会。
11: 怎么给你机会啊？
12: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11: 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
12: 最最
11: 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12: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11: 和工作。

北时间来到了16:06，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伴随着这首林俊杰演唱的《加油》，开启我们在这个时段的动力周末。加油！明天就要迎来2026浙江高考了，40万怀揣着梦想的学子呢，将共赴青春考场。目前呢，全省81个考区、420个考点、1.35万个考场已经全部筹备完毕了，各项组考工作也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本次高考呢，为期4天啊，今年呢继续实行2次安检加人脸识别入场验证，手机、智能手表等通讯设备是严禁带入考点的，一旦违规带入，将会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各科的成绩将会全部无效。那高考试卷已经通过专人专车护送到各个考点、各个地方，全程实时的监控保密啊。5万多名的考务人员呢，也已经完成了覆盖培训，并且开展了应急演练。那6月1号到10号开通高考举报电话，严防各类舞弊行为。我们也看到杭州公安交管部门同步推出了硬核的互考举措，全市89个考点的实行一考点一图精准管控，推行静音加即停即走的模式，严管鸣笛和违停。另外还启用了铁骑加机器人的人机协同快返体系，为忘带证件和跑错考场的考生呢提供闪电救援，同时呢优化路口的限号配时，优先放行送考车流。另外，非常多的朋友非常关心啊，这个高考期间的天气情况。那现在看了一下气象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呢多阵雨或雷雨，所以也提醒考生要提前准备好雨具。另外，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高考护航行动，全方位保障考生应考。也愿浙江学子们都能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交出满意的青春答卷。圆梦之战势必凯旋，努力的人都会有成功的机会，也祝愿各位金榜题名。

0: 高考大幕明天即将拉开，那除了考场内外的全方位护航之外呢，考生的饮食健康和心理调试更是考前最后冲刺的这个重中之重啊。那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这样的话题呢，冲上了热搜，成为了考生家长热议的小众注意事项啊。那高考升学规划师呢，也特别提醒家长朋友们啊，榴莲的这个热量是比较高的，容易引发血糖骤升骤降，吃完呢容易犯困积食，可能会直接影响到考生的考场状态。另外除了榴莲之外，其实高考饮食呢还有不少的关键禁忌，比方说千万不要尝试从来没有吃过的新食物，少吃生冷食物和隔夜剩饭菜，降低你肠胃炎的发作风险。另外呢，不要盲目的服用补脑的保健品、安神类的补品，因为部分的滋补成分啊，可能会导致孩子的神经兴奋啊、失眠多梦啊，包括还有像浓咖啡啊、功能饮料等等，这些会容易引发心慌、手抖、尿频，所以也需要坚决远离。那该怎么样科学饮食呢？其实主打平稳供应就可以了。那三餐的主食定量可以掺入像玉米啊、山药等等杂粮，依靠复合碳水来持续供能。另外呢，可以多吃一些清蒸啊、清炖的鱼肉，像鸡胸肉等等这样的优质蛋白，减少油腻食物的摄入。还可以适量吃一些绿色的蔬菜啊、番茄啊等等这些蔬果啊，缓解便秘上火。那晚餐呢，其实吃八分饱就可以了，睡前一个小时就不要再进食啦。可能还会有一些孩子啊，会出现考前焦虑的情况，那对此呢，专家也推荐接纳、命名和重构啊，这三步法，就是考场上呢可以用4、7、8这样的呼吸法来快速平复你的情绪，同时呢要打破必须睡够8个小时的执念啊。如果真的出现了失眠的情况呢，可以让孩子听一些轻松的音乐放松一下心情。还是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轻装上阵，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1: 16:15，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在全力以赴啊应对考试的同时呢，也不妨提前了解一下考后的福利。一张准考证就能够解锁超多的专属惊喜啦。那考完试之后啊，这个准考证千万不要丢，因为它藏着非常多的隐藏的福利哦。网友们也是纷纷送上了暖心祝福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 Tina 的朋友说，愿考生金榜题名，推开新世界的大门。当然毕业季换新装备正当时，我们看到主流电商平台啊，为准大学生们也是推出了数码产品的专属福利专属优惠啊。完成身份认证之后呢，购买电脑最高可减2000元啊，叠加国家补贴最高可以减3500元。包括线下商场呢，也同步推出了数码品类的满减活动，来助力学子们轻松的置办入学的装备啊。还看到了杭州各大商圈其实现在也已经开启了重考生的模式啊，这个凭准考证呢，可以想比方说饮品买一送一，还有餐饮低至66折，休闲娱乐项目专属折扣啊。部分商圈呢还推出了寓意美好的状元宴啊，免费领取文创礼品，以及设置专属祈愿大屏，来供考生们留下青春的祝愿。这么多福利啊，其实对于很多高考的孩子们来说，一方面啊，现在他们也在积极的备考，另外一方面呢，其实社会各界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他们加油鼓劲儿。包括在景区方面，福利也是非常的诚意十足啊，像浙江神仙居、雁荡山等多个景区呢，对于中高考生免首道门票，还有安徽黄山、吉林长白山、广东丹霞山等等全国知名景区也推出了毕业生的免票政策。那多地的文旅小镇还推出了包含民宿、美食、特色体验的这样的专属套餐啊。那也温馨提示一下，出行记得带好准考证以及身份证，像热门的一些山岳景区记得提前预约。也希望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在应对轻松应对考试的同时呢，在考试结束之后也能够度过一个轻松充实的假期。

擦不干净的，还有像眼睛干涩、酸胀、刷会儿手机、爱看电视的，看一会儿就觉得难受的不敢看，还有的呢影响生活的，像看东西模糊不清，对面来人也认不出，就连做饭干活都特别费劲的，那这些眼睛问题啊，千万要重视了，尽早干预调理。推荐大家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拨打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多功能收音机。那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等十几种草木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吸收的更快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更加轻松了。想试试的，抓紧打4008331912。节目结束前，周期购买好视力的还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多功能收音机，额外呢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打个电话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马上给大家呀送波福利！为积极响应国家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联合好视力，限时启动眼健康补贴政策。不管是上班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都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眼贴。现在打电话下单，直接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流泪干涩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快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直接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护眼大礼包，全天100份送完为止。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6:30。

0: 十分。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神灯啊神灯，你可以满足我的愿望吗？
5: 年轻人啊年轻人，你需要什么？
6: 我想要
7: 升职加薪，
8: 我想要有车有房，
9: 融资，
10: 我想让工程完工，
6: 还有我想要出国旅游。
5: 停，就一个啊。让你们听听上一个人是怎么许愿的。
11: 让孩子常回来看看吧，妈想你了。
12: 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时间来到了16:35，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带大家一起来享受运动的快乐哈。今天呢，浙江一项全新的草根体育 IP 正式开赛了，2026年浙江省城乡气排球公开赛浙 VA 首战在衢江正式打响了。那这一项浙江全新打造的草根体育 IP 呢，是以唯有热爱城乡共富为口号，打破了城乡壁垒，为全省的气排球爱好者呢搭建了交流的竞技舞台。那赛事呢采用四站分站赛加一站总决赛的五站赛制啊。目前呢衢江站和余杭站报名已经截止了，两站累计报名人数超1000人。那景宁站和嵊州站呢将于赛前一个月启动报名，总决赛呢将在10月下旬在磐安举行，到时候呢54支队伍将会角逐最终的荣誉啊。那比赛呢设置了男子组、女子组各分青年、中年、老年三个年龄段，也是实现了全人群覆盖。那参赛门槛也是大幅降低啊，尤其是在浙工作生活满一年的新浙江人以及在校学生都可以报名参赛。那第一届浙 VA 也是聚焦全民参与，让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爱好者都能够站上赛场，以球会友，共享运动的快乐，同时也助力我们浙江全民健康事业的发展。

身带风，质地有声无息的面容，哪会怕沐浴之风。子弹破空，划过湖泊掌心的梦中，

草根气排球赛场人气爆棚，而浙江本土的足球赛场也是传来了好消息啊。五月杯半决赛呢决出了决赛名额，在昨天晚上呢，2026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五月杯的半决赛赛场上，金华双龙队坐镇主场3-1击败了台州鼎龙队啊，成功挺进了总决赛。那将在6月11号和温州队在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争夺冠军奖杯。那本场比赛呢可以说是看点十足啊，因为金华队开场的不久便因为伤病被动换人了，替补登场的7号陈一帆就成为了全场的焦点。他呢在第20分钟和第49分钟连入2球，完成了梅开二度，也为球队奠定了胜局。那上半场的尾声呢，台州队周星辉是抓住了反击的机会，扳平了比分。在第85分钟的时候呢，江子浩破门锁定了胜局。哎，我们看到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赛场外的球迷互动也非常的精彩啊，像金华球迷就打出了关掉远光灯的这个趣味的助威横幅，而台州队球迷呢则用手机手电筒暖心回应啊，成为了本场比赛的暖心名场面。那尽管止步半决赛，但是台州队作为本届赛事的出奇之师啊，可以说一路来也是带来了很多惊艳的表现，所以同样也赢得了全场的尊重。那目前呢，五月杯总决赛的购票通道已经在今天早上9点正式开启了，球迷可以通过浙体育小程序来抢票。那入场观众呢还可以获赠价值50元的观赛礼包，共同见证属于浙江本土足球的巅峰对决。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文物会说话，你能听到三星堆的自信，
1: 我怎么这么好看，
0: 唐代仕女俑的性感，
2: 肤铅粉抹胭脂，胖有胖的优雅，
0: 东汉铜奔马的欢脱，跨越时空，以文物看文明，以文明扬自信，加强文物保护，传承优秀文化。

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4: 北时来到了16:51，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继续陪伴大家。昨天的2026横渡钱塘江活动新闻通气会在杭州召开，宣布本届活动呢将在7月19号鸣枪开赛。那6月10号到12号呢正式开启线上报名，预计呢会吸引3500名勇士踏浪竞渡。那今年呢恰逢横渡钱塘江恢复举办20周年啊，活动呢特别设置了200人特邀横渡泳团，汇聚武汉、长沙等全国户外水域高手同场竞技。那赛事呢设先锋组、特邀组、大众组3大组别，大众组呢还招募了20组亲子家庭共享亲水乐趣。那报名呢需要通过这里办杭州体育在线专题入口来实名提交，经过2轮的摇号加净水游泳测试筛选资格。那活动呢从严设置准入门槛啊，所有参赛者都需要提交体检报告，签署责任书，而且全程佩戴统一的救生浮漂，入水之前呢还要进行酒精检测。另外呢本届活动服务也是全面升级啊，为外地泳友呢提供住宿、交通、文旅一站式服务，终点呢新增及时冲洗设施和免费能量补给。那7月1号到31号呢钱江新城城市阳台还将同步开启溪水嘉年华，来打造体育加文旅的夏日盛宴。那现在呢组委会已经组建了8个专项专班啊，落实全流程安全保障和极端天气的熔断预案，确保赛事安全有序，以品牌赛事来点燃城市全民健身热情。那最近我们也感受到了哈，这波全民健身的活动啊也是非常多。那如果说有适合您的，包括您的家人朋友也想参加的话，不妨也可以报名，一起来加入这场全身健民的热情之中。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4: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

等时间来到了17:0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刚刚呢，带大家感受了夏日运动氛围啊，非常的浓厚啊。那与此同时呢，夏季高发的饮食安全问题也是特别需要大家警惕的，尤其是路边的观赏黄花，千万不要随意的采摘和食用啊。在初夏，街头呢，公园的绿化带黄花盛放，很多市民就误以为这个黄花是可以采摘食用的，因为在认知当中，这个黄花菜嘛，是不是也是一种蔬菜呢？但是啊，如果说您错误的帮它采摘拿回去使用之后呢，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肠胃不适，进入这个高发期。那对此呢，浙江省园林植物与花卉研究所专家也是郑重提醒大家，路边观赏的萱草啊，绝非可以食用的黄花菜，再鲜嫩也坚决不能吃。那民间呢，有黄色能吃橙红有毒的这个辨毒法，其实也是完全不靠谱的。城市里呢，常见的大花萱草是人工杂交园艺品种，花色杂乱，也没有任何肉眼可辨的安全规律啊。那网传的说萱草含剧毒秋水仙碱呢是谣言，但它含有未完全探明的致敏成分，会引发腹痛啊、呕吐啊、腹泻等等这样的症状。那更危险的是呢，绿化带植物呢会定期喷

撒农药啊，除草剂啊，路边的土壤呢还富集了重金属，所以专家也是建议大家，想要吃黄花菜的哈，建议您呢优先去商超来买干货。那自家种植的新鲜花苞呢，也需要去用沸水，然后呢烫个两三分钟。然后再进行烹饪啊，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看到绿化带有这样的黄花菜，千万不要乱摘，尤其是一口都不要去碰啊。

欢迎回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听友说，佳佳呀，以后遇到这种路边的黄花菜呀，有一种方法可以去识别它到底能不能吃，就是可以尝试用 AI 来试一下，拍照发给他。那确实这是一种方法，但是啊，最近呢也有一个热搜，就是关于不可相信豆包识别的蘑菇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也引发了全网对于 AI 技术边界的热议啊。那因为眼下呢正值野生菌中毒高发期，深圳呢两周之内有12个人就因为采食野生蘑菇中毒了。那云南大学附属医院5月份呢也接诊了多例患者啊，其中甚至包括一名主任医师，而轻信 AI 鉴别的结果就成为了新的中毒诱因啊。因为不少人呢把 AI 当作是野生菌鉴毒神器，但是殊不知啊，这个举动背后其实也是暗藏着致命的风险。因为我国的毒蘑菇种类呢超过500种，它的外形和可食用菌高度相似，而且呢会因为生长阶段、光照和土壤等等呢呈现出不同的形态。那专业分类学家呢尚需要显微镜来鉴定，那 AI 图库就更难以收录所有的变异形态了，包括光线的变化都可能会导致结果呢截然相反。那更加关键的是呢，大语言模型它并非是真正理解知识的，如果说遇到信息盲区的时候，它可能就会编造虚假的内容，那一个错误的判断啊，可能就会危及到生命了。所以这个呢也是在大家的这个意识当中，可能就是有 AI 幻觉啊，包括 AI 幻觉的危害呢更不止于此。像之前河北石家庄的李先生就因为听信 AI 退票手续费不足100元的这个说法法呢，操作之后其实是被扣除了600元，那后续呢 AI 承诺的赔付也不了了之了。所以啊，也告诉大伙儿，那个大语言模型啊 AI 呢其实是便捷的生活工具，但是也并非是万能的专业裁判啊，尤其是在医疗啊、金融啊、司法等等这些关乎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领域，技术它其实只能是作为一个辅助，最终的决策啊，其实还是要靠我们人类的常识和专业判断的。那破除 AI 依赖症，守住生命安全底线，才是对技术最理性的态度。

0: 二张亲亲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米饭大会，
4: 我们要派最黏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5: 为什么？
4: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5: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呀？
4: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1: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继续陪伴大家。刚刚说到 AI 啊，并非是万能的荐读神器，而与此同时呢，近期刷屏的 AI 写歌月入十几万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所以这边也很多人哈、啊，对于 AI 的这个风口啊，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说到这个 AI 写歌啊，说是40秒生成一首歌，全曲风适配。真假难辨的 AI 音乐，让不少人误以为真的是找到了零门槛的致富风口啊！对此呢，中国数字音乐基地运营负责人马志勇给出了理性的解读啊，说这只是小概率偶发事件，绝非是行业的常态。马志勇表示呢，网传的高额收益案例其实是不可复制的，创作者能成功其实是因为作品恰好契合了大众的审美，并且呢适配短视频传播，这个叠加了多重的偶然因素啊，才成为了这个爆款。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啊，很多 AI 写歌的一些软件啊，都可能是暗藏着工具付费啊，平台审核等等一些隐性的成本。那批量生成的同质化作品大多数都是难以通过审核来获得流量的，所以绝大多数入局者呢根本是没有办法变现的。而且现阶段呢， AI 音乐的它的核心价值啊，并不是说暴利掘金，而是两大属性。一种呢是面向普通大众的娱乐属性啊，让零基础的人群也能够定制专属的歌曲来抒发自己的情绪。那另外一种呢，就是面向专业的创作者的辅助属性，帮助音乐人来快速的生成创意的初稿，来大幅提升创作效率啊。与此同时呢，业内人士也是提醒啊，像这样的 AI 音乐其实还存在着版权纠纷啊、流量内卷等等风险，所以 AI 啊终究只是一个工具，那艺术创作它的核心永远都是人的创意、情感和审美。那普通爱好者大家可以去体验这样的创作乐趣，但是呢千万不要去盲目的跟风去扎堆创业啊，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投身入局啊。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和大家一起理性看待 AI 带来的风口与泡沫之后呢，我们再回归烟火气十足的日常生活。随着端午佳节的临近呢，嘉兴的粽子产业迎来了生产旺季啊。高薪香饽饽熟练工月薪最高可达近20000元。最近呢，关于端午临近，嘉兴粽子之都迎来的全年生产高峰啊，所以果粽工这一传统的手艺岗位就成为了高薪的香饽饽，用指尖翻飞的技艺来撑起节日的烟火气啊。说到粽子的这个品相和紧实度以及它的口感啊，确实是高度依赖手工制作的。企业呢，从3月份开始就已经提前招工备产了，高峰时呢，新增近100名工人，实行计件梯度新。

0: 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马上给大家呀送波福利，为积极响应国家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联合好视力限时启动眼健康补贴政策。不管是上班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都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眼贴。现在打电话下单，直接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流泪干涩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快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直接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护眼大礼包，全天100份送完为止。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7: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0: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6: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0: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6: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0: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6: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

0: 原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本身来到了17:3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和大家分享了指尖果出的端午粽香四溢啊，同样呢承载着传统文化的粽锦香囊，也成为了今年端午消费市场的新顶流。说到非遗粽锦香囊啊，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采用粽锦面料制作的新中式香囊呢，上架仅仅5天就卖出了几十万件啊，彻底取代了传统红布艾草包，成为了采购商进货清单上的热门标配。那这些粽锦香囊呢，造型也是琳琅满目，既有龙舟、艾草、粽子等经典的端午元素，也有莲花、蝴蝶、状元帽等这些创意款式。那随着高考的临近呢，绣有一举高中金榜题名字样的寓意款啊，更是备受追捧。包括香囊内部呢是填充艾叶以及多种中草药成分，可以说是兼具文化内涵和驱虫安神的实用价值。当然这个粽锦面料的走红也并非是偶然啊，因为它的质地比较坚柔，光泽华美，所以早就已经逐步的渗透到了饰品啊、香包啊等等多个品类。像义乌商家就凭借15到20天的快速设计出货的能力啊，能够灵活的响应市场的需求，而且有效的降低采购商品的库存风险。目前呢，粽锦香囊线上线下销量各占一半啊，不仅呢热销国内景区商超，而且还远销东南亚市场。更具有突破性的是呢，商家主动的打破节令的限制，将香囊做成了包挂呀、手链啊、车挂等等这些日常的用品，可以说也是精准的吸引年轻消费者，让我们的传统文化产品啊摆脱节后即抛的这么一个宿命，也可以真正的成为我们四季常青的这个国潮消费热点啊。那像这样的融入国潮元素的产品也是更多的受到年轻朋友的喜爱，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不妨可以去看一看挂在自己的车上啊，包括包上啊，其实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端午，国潮消费持续升温，而国际体育赛场呢也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捷报啊！中国 U12 足球小将在罗马创造了历史，在这场国际青少年足球杯赛决赛当中呢，点球大战5-4力克英超埃弗顿 U12 队，那首次捧起了这项国际赛事的冠军奖杯。那令人动容的是呢，这座沉甸甸的奖杯啊，并没有随队回国，而是永久暂存于罗马一家瑞安华侨经营的中餐厅。那本届赛事呢，汇聚了8国16支顶尖梯队啊，像尤文图斯、本菲卡等等欧洲传统青训强队都参赛了。那这支中国队呢，是由足球评论员董路通过网络报名组建的，队员呢来自全国各地，赛前呢合练机会有限。其实，在赛前的时候并不被外界看好啊，但是小将们是顶住压力，常规时间逼平了对手，点球阶段5罚全中，也实现了中国青少年足球的历史性突破。那在夺冠的背后呢，其实是海外华侨的暖心守护啊。在罗马生活了29年的瑞安籍老球迷王少林，他呢在赛前主动请远道而来的小将们吃中餐。决赛当天呢，他早早的就准备好了5星红旗和冷焰火。赛后呢，他小心翼翼地擦拭奖杯的画面也是感动了无数网友啊。当初董路一句说夺冠了就把奖杯存你这儿的这个玩笑话，但是到现在呢变成了真的温暖的约定啊。其实奖杯留在罗马也是我们海外华侨对于中国足球的深情的守望，也让每一支远赴欧洲的中国少年队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一个温暖的家。

不到几天的时间了，浙江制造早已在世界杯赛道率先进球了。说到浙江制造啊，以品牌化、原创化和绿色化的全新姿态呢，深度融入到世界杯的产业链当中。像平湖银座箱包就拿下了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依托智能车间和成熟的 IP 运营体系，自主研发了30多款官方产品，实现了从代工贴牌到顶级赛事授权商的跨越。另外呢，义乌制造啊，依旧是非常的强势，占据了全球70%世界杯周边的市场份额。从传统的球衣旗帜到宠物的球衣、创意的玩具，更是凭借439条新增的知识产权备案啊，完成了从拼价格到拼创意的转型。还有像杭州福德连续4届深耕世界杯授权业务啊，今年升级为大中华区总授权商，推出了上千款新品，其中呢，全球首款毛绒大力神杯和非遗限定系列，让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借赛事出海啊，包括宁波河源纺织以环保无水直喷技术实现了订单5到6倍的增长，还有衢州的纯钛保温杯、温州黄杨木雕等等也获得了官方授权啊，尽显我们浙江制造的多元实力。以前可能是默默代工的方式，到现在掌握了 IP 的话语权，从单一的这个产品啊，到现在全链条的布局，我们看到浙江制造也正在以硬核实力在世界杯舞台上大放异彩，书写着我们中国制造升级的精彩篇章。

0: 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和大家一起期待着全球球迷的狂欢啊，即将开启。那杭州的年轻人呢，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夏日夜生活的新方式。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前两天，80多名年轻人啊，集聚杭州金沙湖草坪，在夜色当中开启了儿时经典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哈、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追逐大战。但是现在这个夜跑社交的新玩法啊，反而成为了年轻人追捧的运动社交的新潮流。这个活动呢，是由组织者黑白发起的。他说呢，自己2-3年之前接触到这种玩法之后啊，就每一周在杭州各大公园举办2-3场。那当时呢，正好是恰逢6.1，所以活动就特别设置了双人组队的模式，陌生参与者是随机配对的，大家呢领取不同颜色的发光手环，通过手机地图实时定位。那老鼠呢，提前5分钟躲藏，猫呢随后展开追捕，被抓者呢即刻转入到身份，加入到猫队啊。一场1小时的游戏呢，全程奔跑的参与者能跑10多公里，但是相比运动量，其实大家更看重的是它的社交价值。因为参与者大多数都是20到30岁的新杭州人，平时生活呢可能是2点一线啊，那这种不需要专业技巧也不用提前认识的活动，就轻松打破了陌生人之间的隔阂。那活动呢，每个人是收费16.9元，包含个人保险、手环、荧光棒以及奖品等等费用。那为了保障安全啊，组织者呢也是提前和公园管理方进行沟通，签署了安全告知单，同时呢划定了人流比较少的这个游戏区域啊，并且呢反复强调了安全规则。所以相对来说呢，这种兼顾运动和社交的新兴活动啊，也是为城市的夜晚注入了鲜活的气息，也为更多的年轻朋友线下社交打开了新的窗口。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8: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联播头条。今天关注今年夏季全省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同比增长8.4%，各地各部门全力备战筑牢电力保供防线。
7: 2026年世界杯即将开战，浙江企业深入参与全球赛事经济产业。
8: 全省首部针对特色水果的综合性保护法规实施，护航温州欧泉产业。
7: 金华5亿博士讲堂百场高质量讲座为乡村振兴注入智慧动能。
8: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进入夏季以来，浙江全社会最高用电负荷达到了1.1亿千瓦。据预测，今夏全省最高用电负荷可能达到1.42亿千瓦，同比增长8.4%。浙江各地各部门全力备战筑牢电力保供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宪的综合报道。
9: 在全省最大的内陆绿色电厂兰溪浙能蓝电的疾控室里，数十块屏幕实时跳动着机组负荷、温度、压力等关键参数，操作员可以实时精准调整机组运行参数，并与现场巡检员密切配合，确保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浙能蓝电运行部执掌叶建勇说，
10: 前期围绕夏季复杂工况、设备异常、事故处置等重点内容，强化运行及检修人员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提前完成营护督促下各项准备工作，督促并举，保障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9: 在自主发电方面，浙江已投产牛山电厂4号机组、3号核电1号机组、梅溪燃机2号机组、田台抽蓄3号机组等重点电源工程，6月底前还将再投产一批火电机组。相比去年夏天，全省新增煤气、核电等可靠发电容量1229万千瓦，预计最大发电能力可达1.12亿千瓦。面对电力缺口，今年我省在争取外来电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今年不仅新增了蒙东、甘肃、新疆等电力送浙国家计划，还在电力现货市场灵活购物。截至5月27日，浙江今年通过省间电力现货市场购电量突破5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20%，为高温天气下的电力缺口准备了充足的外援。各地电力部门也为迎峰度夏想出了不少妙招。嘉善电力部门不仅引进了省际电力供给，还与上海青浦、江苏吴江建立联动机制。国网嘉善县供电公司调控运行班班长曹斌说，
11: 我们也会加强省间电力互济啊，就是向青浦跟吴江三地协调，那么开展一个电力保供工作。
9: 为打通输电瓶颈，一大批重点工程也进入冲刺阶段。在武义，金华南部220千伏曲湖变电站已进入收尾阶段，计划6月13号投产。诸暨供电局投资1.6亿元，建设方田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目前施工进度已达90%。安吉110千伏龟山输变电工程也进入收尾阶段，力争在6月底前投运。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副主任韩琼说：“
12: 新增变电容量100000千伏安，新建110千伏线路31.3千米，投运后将优化安吉西北片区电网结构，为即将到来的负荷高峰做好准备。”
9: 为确保安全用电，浙江多地电网运维模式迎来智能化升级。人工智能、大数据、红外热成像等技术的综合应用，让变电站和线路巡检从人海战术转向智慧管控。在杭州余杭，海创变电站的远程智能巡视系统正24小时不间断值守。这一系统在不同点位设置了高清摄像头、数字化表计、红外热成像等多种智能传感设备，利用最新技术实现全时段在线监测。国网杭州市余杭区供电公司运维人员沈家豪说：“
13: 我们这个智巡系统内置了温度还有气压多种安全运行阀值， AI 可以自动去对比分析设备的温度还有符合数据，一旦发现设备温度异常或局部有发热的情况，系统就会第一时间向监控后台推送告警信息，那我们运维人员呢就能精准标记隐患位置，做到异常早发现早处理。”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浙江多地企业凭借卓越的产品研发能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功切入这一全球顶级体育 IP 的供应链和展示平台。从箱包到助威装备，从湖笔到潮玩文创，浙江制造与浙江文创正在以独特的方式向世界传递品质与魅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14: 走进嘉兴平湖银座箱包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个个印有大力神杯荣耀图案和美加墨世界杯特色 logo 的箱包正陆续下线，整个车间洋溢着浓厚的世界杯氛围。公司市场营销总监薛鑫说，今年年初企业正式与国际足联达成战略合作，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
15: 会研发出一些不同系列的组合。我们是考虑到 IP 收藏的价值，从这些角度出发把这个商品设计出来。我们近10年来呢，国内产品的自有品牌端的这个研发也拿了很多这个 IP 的联名合作，那么像国际上的哆啦 A 梦、像航海王、 Hello Kitty 都是有非常多的这个 IP 联名设计的开发经验的。
14: 宁波的纺织企业也在这场体育盛宴中抢得商机。走进宁波市河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繁忙景象。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地将布料切割成指定尺寸，工人们熟练地操作着缝纫机，赶制世界杯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公司厂长于林军说：“
16: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白晚班轮班在生产我们的产品。一种是披在身上的那种披肩旗，还有应援的那种围巾、手摇旗之类的三大类产品在主要生产。”
14: 赛事也离不开富有文化温度的创意表达。从生产线上高效运转的助威装备，到匠人手中精心打磨的文化衍生品，浙江的文创力量同样蓄势待发，准备在世界杯舞台上讲述独特的中国故事。在位于湖州市吴兴区的张小凤湖笔工作室内，国家级非遗湖笔制作技艺传承人张小凤正向慕名而来的湖笔爱好者介绍他们为世界杯最新设计的文创产品。
17: 像这一块我们笔的笔杆设计了小巧玲珑的，它的是一个玉笔杆，那么还设计了一个书签，书签边上面我们还设计了一个挂坠，它叫如意。我们
14: 张小凤说，此次湖笔入选国际足联2026年世界杯大中华区总授权商推出的 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将中国传统手工艺大规模融入官方授权产品。他们设计的四款专属文创产品，邀请九五后设计师们参与产品的外观设计，为传统技艺注入了新鲜思路。
17: 我们首先，我们壶铸肯定给壶笔的元素啊，文化元素肯定是放进第一位的。假如说这个紫色的、红色的、蓝色的，我们有四个颜色组合的。在设计上，我们保留湖笔传统韵味的同时，融入世界杯元素和潮流设计，让湖笔技艺走向世界，也让更多人了解喜爱咱们的传统湖笔文化。
14: 走进宁波飞艇贸易有限公司的样品间，仿佛误闯了一家潮玩买手店。展台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授权产品已经码放整齐。市场部经理于燕娜说，

0: 世界杯文创不但好看，还得实用好玩。
1: 像大力神杯造型的抱枕、球迷野照，国内拿到这个级别授权的大概也就10家左右，那我们北仑企业就是其中一家。在世界杯系列里，这个软萌的大力神杯抱枕，你拉开拉链就能抖出一整套的便携购物袋。年轻人看球赛最怕手上东西多，那这一个包包就能够塞下所有的物品，这个就是刚需。
0: 从箱包到旗帜，从湖笔到潮玩，浙江制造与浙江文创正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携手登上世界杯这一世界舞台，向全球展示浙江产品的品质与魅力。
2: 随着2026年世界杯临近，浙江首家非法官方授权快闪店也已经在杭州钱江世纪城亮相。那么这家店有什么特色？世界杯期间还有哪些观赛活动呢？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张苑。张苑你好。
3: 非常好，大家好。
2: 这家世界杯官方快闪店有什么特别之处？目前有哪些商品是最受欢迎的？给大伙介绍一下。
3: 好的。那么这家店啊，应该说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世界杯的官方授权的快闪店，也是我们浙江唯一的一家。虽然这个店面的面积呢只有50平方米，但是呢这个品种啊是已经超过了200多种。那么它呢是位于杭州萧山区的钱江世纪公园的你好广场内。那么它的这个商品呢也是包括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比如说像吉祥物的毛绒玩具啊，大力神杯的模型啊，经典的国家队的一些球服啊，还有限量版的足球等等。那么价格呢是和官网的价格呢是保持一致的。那么最受欢迎的啊，应该说是世界杯的大力神杯造型的玩偶包。那么很多的球迷啊，看到这个包之后呢，都忍不住的上去拍照来体验这个捧杯的这样一种感觉啊。那么另外呢，像阿根廷、葡萄牙等世界杯的热门的国家队的球服呢，也是卖得非常的快。那么这家店呢，将一直持续到营业呢会持续到7月31号，那么与世界杯的赛程呢保持同步。
2: 那接下来世界杯期间现场还有哪些配套的一些观赛活动有了解到吗？
3: 那么这家快闪店啊，因为是设在了钱江世纪公园的这个广场上，所以它这个日常的人流量呢还是非常的大呢。那么这里呢也是杭州亚运会的官方的观赛空间，可以容纳上千人。那么在世界杯期间呢，这广场上呢将开启专业的观赛大屏，那么配套主题装置、网红打卡墙、龙式的足球赛等。那么后续呢还有像这个 CFA 的中泰之战的观赛派对啊，还有中国足协怒放竞技场的全国首战，以及高校电竞联赛等等系列活动呢，都会陆续的上演，让足球啊不止一看，更能玩、能买、能社交，也是非常欢迎啊更多的球迷朋友前去打卡。
2: 对呀，
3: 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2: 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4: 记者昨天从温州市人大召开的法规实施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全省首部针对特色水果的综合性保护法规《温州市欧柑保护发展条例》已于6月1号开始实施，以法治护航温州欧柑种植保护和产业提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5: 条例全文39条，从种植区与种质资源保护、种苗与种植管理、产业促进与文化传承等6大维度搭建制度框架，瞄准欧柑产业现存发展痛点、堵点，精准施策。面对欧柑种植空间面临压缩问题，条例明确在三阳湿地欧柑传统优势片区设立核心保护区，在各地划定重点保护区，并设置了相应的禁止性行为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温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张胜海介绍，
6: 规定利用政策空间来优化土地利用方式，拓展欧柑的种植空间，建立欧柑种植资源定期普查和建档制度，形成以4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建设为主导、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建设为辅助的种植资源保护体系，夯实优良品种选育的源头根基。
5: 同时，围绕欧柑产业链偏短、深加工薄弱、品牌和文旅开发滞后等短板，条例从科研投入、深加工、品牌运营、农文旅融合等多方面出台扶持细则。张胜海说，
6: 延长欧柑产业链，增加欧柑行业附加值，大力推动欧柑产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鼓励建设文化展示场馆、演学基地，支持非遗传承，让欧柑文化活起来。条例还规定人才扶持内容，吸引更多新农人投身欧柑事业。
5: 欧柑在温州拥有2400多年栽培历史， 形成了以三阳湿地为中心，瓯江、飞云江、清江沿岸协同种植的产业格局，全产业链年产值超5亿元。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温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周建清表示，接下来温州将编制瓯干专项发展规划，
7: 是一同构建分级保护权益协同的产业发展布局，形成一核多点分级负责的管理体系，制定出台优质生产基地认定管理办法，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市级优质瓯干生产基地，加快形成核心示范、产区联动、基地支撑的产业承载体系。
2: 在清华武义，由博士选调生杜聪发起的博士讲堂，不到3年时间里，为当地乡村带去了100多场高质量讲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武义台的报道。
4: 在武义县新城小学礼堂，来自暨南大学的青年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王乔正给4年级学生讲授一堂主题为以经济学视角看学期与人生规划的讲座，台下孩子们瞪大了眼睛听得专注。
8: 如果你每天都不去复习，
4: 王乔不是武义人，家乡也不在浙江，但他来武义的次数一点不少。
9: 我从23年开始，基本上每年都会来2到3次，可能我加起来有快10几次了吧，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4: 吸引王乔来武义的也是一位博士，他叫杜聪，目前在武义县吕坦镇担任常务副镇长。时间回到2022年9月，当时东南大学博士毕业生杜聪作为清华市级选调生，来到武义县全西镇江山村担任村书记助理，了解到当地老百姓普遍面临的教育难题，他萌生了开设爱心晚自修的想法。2022年12月的一个傍晚，第一堂课在江山村党群服务中心开课。
10: 名字叫做在好好学习中慢慢成长，主要以心理疏导为主，以我自己的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后来大学当兵、硕士、博士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来跟他们共勉吧。我能够发现他们的眼睛是闪光的。
4: 开办课堂，一个人力量有限，杜聪又向自己的博士同学、朋友们发去英雄帖，邀请他们来江山村上课。就这样，江山村的爱心晚自修升级为博士讲堂，以每周一期的频率开讲。90后管理学博士丁军飞每次来都要坐5个多小时的车。
11: 我们现在所学到的东西，一些经验肯定能够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帮助，我们能做的也是把孩子的教育给抓好，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4: 从学习方法聊到人生规划，从典籍里的经济学聊到数字贸易，从 AI 聊到写作文，从农村建设聊到城市未来，一堂堂生动有趣的课化为一个个梦的种子，引领孩子们越过山头，见识更广阔的天空。正在上初中的学生童嘉欣说，
12: 我觉得最有用的一堂课是作文课，一个博士来上的。学了这个课之后，老师都夸我作文写得好了，然后让我更有自信。
4: 2024年9月27号，杜聪在江山村2年任职期满，博士讲堂也迎来了第100讲，在村里的最后一课。当天晚上8点多，最后一课下课，教室里响起了掌声。
13: 哎，你好，
14: 等一下。
15: 你好，
4: 村民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鲜花、自家的土鸡蛋，有人准备了蛋糕，还有青年送上了节目，大家围着杜聪办起了欢送会。2年时间，江山村博士讲堂陆续邀请了63名博士，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当地村民带来100期讲座，服务群众约5000人次。面对村民们沉甸甸的感情，这一次杜聪哭了。上一次哭还是2011年退伍时，他下定决心要把博士讲堂继续办下去，并且办好。
13: 离开江山村那天，一个孩子追出来喊：“杜老师，你还会回来吗？”我告诉他，讲堂不会关，他只是换一个地方继续办。
4: 2025年11月，杜聪来到武义县吕坦镇任职，在这里，他把博士讲堂升级到了2.0版，受众从一个村的孩子扩大到全镇的镇村干部、小学生和村民，内容也转向更广的领域。杜聪说，
10: 以前我们主要是面向江山村的当地的孩子，来吕坦之后呢，他面向的人群更广了，包括干部知识学习、社会基层的治理，包括当地产业的发展赋能等等方面吧，把它扩展成一个更广义层面的教育。
4: 升级后的博士讲堂频率稳定在每月2期，王乔成了常客。不仅自己来，王乔还动员3、4个博士同行，他说来武义成了习惯。
9: 像我自己来武义，我来这边看的最多的是看路边的这个建筑也好，街道也好，整个城市的发展，然后产业的布局。反正我们已经来了，相当于就有这样一个连接，想要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嘛。
5: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个村到一个镇，博士们用一堂堂课在山里海

0: 孩子心中种下远方的种子，也在基层大地上写下了属于自己的篇章。如今博士讲堂已经开展了106期，杜聪说未来还会一直讲下去。
1: 真正的做到总书记给我们很多广大青年讲的，要把论文写到祖国大地上。那我想其实关注乡村，关注乡村的发展教育等等，其实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一个非常生动的诠释。
2: 高考在即，面对临近考场的心理压力，饮食安排和物资准备，考生如何才能稳住状态，从容应考？业内专家给出了建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3: 高考前夕，很多考生出现紧张焦虑情绪。省中医院精神卫生科主治医师刘璐说，从五月下旬开始，因为考前焦虑来门诊的考生就多了起来。怎么缓解这种焦虑？他分享了几个小妙招。
4: 比如说478深呼吸法，深深的吸气4秒钟，屏住呼吸7秒钟，然后慢慢的呼气8秒钟，做5个循环，让自己慢慢的放松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蝴蝶拍，双手抱住自己的肩，这样子边拍的时候边做深呼吸。考前紧张的时候，或者是他进考场的时候，都可以做这个动作。
3: 高考期间，家长的情绪也很重要。刘璐建议家长要多聆听，多陪伴，不要施加压力。
4: 他可能会有一些情绪嘛，学会接住他们的一个情绪，鼓励跟陪伴吧，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可以就简单说，比如说爸爸妈妈相信你啊，你可以的，就是不要给他有其他的一些压力在。
3: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高考期间的饮食和物资准备也要保障到位。长兴县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静说，网上流传的考前避免主食防止晕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5: 高考的饮食方案核心只有4个字：均衡不变。考前刻意断主食会导致血糖偏低，出现头晕、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荤素搭配，不要刻意进补，也不要尝试新的食物。
3: 杭州高级中学钱塘学校高3年级组长陈小军还提醒，考前用品尽量选择平时熟悉的、常用的。
6: 越是今天事，越成平常心，那有平常的心态，自主复习，把文具准备好，在生活用品上尽量保持常态，比如说你穿惯的校服你就穿校服，你正常喝水的水杯啊准备好，你的机械手表啊准备好等等。这一些
7: 都停一两分钟却要多付半个小时停车费，这种停车费刺客怎么破？去年底，杭州在8家停车场试点按分钟计费，为期半年。如今试点结束，效果怎么样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2: 在杭州拱墅区短方向社会公共停车场的入口处，一块醒目的蓝色告示牌上写着：停车15分钟内免费，之后按0.06元每分钟计费，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算，单日封顶21.6元。一旁的智慧倒砸系统已经完成改装，正按照新的计费规则精准运行。刚停好车的市民陈小姐对按分钟计费的方式比较认可。
8: 那我觉得呢，就是这样按照分钟计费的方式还是比较合理的，经常是超过了1-2分钟就要按整个小时来收费，那我觉得其实不太合理，这样方式比较人性化。
2: 根据试点方案，停车半小时原本需要4元，现在只需1.8元，停满6小时，封顶也从24元降到了21.6元。试点从去年12月25号开始，原定于今年5月31号结束，但短方向等停车场目前仍在按分钟计费执行。运营方杭州晨域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表示，后续可能恢复原价，也可能继续，目前还没有定论。负责人徐俊说，除了短方向停车场外，他们还负责华丰东坡尹秀路庆隆停车场的运营，目前也是按分钟计费的。半年下来，市民认可度很高。
9: 周转效率肯定还是有一定的提升，广大的一些停车用户呢，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比较认可的。
10: 老百姓啊，对这种方式的受不受欢迎？
9: 还是欢迎的。
2: 不过他也坦言，3个试点停车场附近人流量并不大，临时停车需求不多，因此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撑来证明试点是否成功。正因为效益不明显，后续政策存在不确定性，试点方案随时可能停止。据了解，杭州市发改委正在对试点停车场的数据进行综合评估，之后是否会继续执行或推广，目前还没有定论，有待正式文件出台。杭州市发展规划研究院经济师李硕表示，
11: 我们还在做，正式的文件出台才知道，这个要看整体办公流程了，现在也不确定具体什么时候可以出。
2: 近日，杭州富阳第一次在当地水上服务区安装了智能快递柜，跑船人在富春江上也能收集快递了。来听富阳台的报道。

0: 购买等日常小事，成为困扰内河船员多年的难题。双浦服务区的智能快递柜就是针对内河船员的这个急难筹盼设立的。这里是全省最大的内河船舶集散中心，最高时一天进出的船舶有1800多艘，日常也有600-700艘。富阳邮政管理局工作人员杨美玲说，智能快递柜配有24小时自助操作终端，支持取件、寄件、查询等常用功能。柜体采用防水、防潮、防晒设计，适应水上作业环境。
1: 我们与港航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快递员精准将包裹送达服务区，同时针对船员停泊时间不固定的特点，延长了智能快递柜的免费保管时长。下一步，我们还将根据使用反馈，适时增加智能快递柜数量或增设流动服务点，让更多船户享受到靠岸汲取、离岸集寄的便利。
0: 据了解，这一举措为杭州地区首创，填补了水上基地服务的空白。杭州市交通运输执法队富阳港航执法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陈新格说，
2: 接下去如果遇到分行等船只无法靠岸的特殊情况，我们将联合富阳邮政管理局采取无人机、交巡艇、配送等方式送货上船，全力保障船员的日常生活物资需求，确保最后一公里服务不留死角。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次修订聚焦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范围，并加强数字化建设，强化风险管理。
4: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表示，将深入调研，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突出公平和规范，加强针对性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
3: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明、洪放，监制吴月峰，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1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6: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6: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7: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它是一面墙，在你蹒跚学步时有它在，你总不会摔倒。
2: 慢点，
1: 它总能给你最及时贴心的爱。
2: 别怕，有我呢。
1: 你要离家的那天
2: 加油，以后等着你养我了。
1: 转身，他的脸颊留下热泪两行，也许我已经不需要他的保护，但是请记得，这面叫父亲的墙一直都在。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6: 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海伦·凯勒曾渴望拥有一双眼睛，用3天的光明追求心中的梦想。
16: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命运让他们错过了许多人生的精彩，但依然要把光留给人间。
0: 浙江之声、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爱在浙江》，让温暖凝聚相伴，让榜样成为力量。
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爱在浙江》，本节目由浙江之声和省残联共同为您呈现。首先来关注，就业是残疾人融入社会、实现价值的关键一环。在杭州萧山，若有重福不仅是一句口号，更化作一场持续3年的温暖行动。资深电商人张开华以企业家的实干和公益人的情怀，发起隐逸天使残健融合式电商就业项目。他搭建平台，对接岗位，培训技能，用一份份实实在在的工作为残障人士插上隐形的翅膀，让他们在职场中展翅飞翔。来听报道。
18: 张开华是协想智慧杭州控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另一个身份是杭州市萧山区健远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隐形天使残健融合式电商就业项目的负责人。平时他经常会通过手机互联网平台发布一些专为残疾人士设立的就业岗位，并耐心地回复他们的咨询。2021年初，张开华决定筹办隐形天使项目， 凭借着多年积累的电商行业资源，联合杭州几家头部电商企业，免费提供场地和电商就业岗位。同年三月份就开始正式安排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的实习学生到各大电商企业就业实践。张开华说，
9: 开始我们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让更多的企业加入到我们演艺天使的驻场队伍当中，所以我们自己公司首先招募了大批量的残疾人同学，经过岗前培训让他们进入到岗位当中真实就业。我们还不断地向一些企业去宣传咱们国家的驻场扶残的一些政策，慢慢地让一些爱心企业释放出一些岗位在公司里就业。
18: 2022年4月，隐形天使，一个专门帮助驻残人士找工作的残障融合式就业平台正式成立。张开华自己也受聘成为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的客座教授，为电子商务专业的大学生开展网络运营课程的授课。吴晓辉就是张开华的学生。2022年的时候，他主动联系了张开华，并最终通过隐形天使这个平台找到了工作。现在他已经成为一家电商企业的客服主管，带着20多名和他一样的残疾人同学在电商客服岗位就业。杭州漂流船服饰有限公司客服主管吴晓辉说，
10: 还是非常感谢张总的，然后有了现在的工作，大家都忙忙碌碌的，每天非常充实。我们大家都是同心同酬，然后也是实现了自己的自我价值了。
18: 如今隐形天使项目经过磨合，逐步形成了一套包含心理辅导、生活帮扶、免费培训、精准选岗的稳定运作模式。从2021年至今，已经为420位残障人士提供了就业帮扶。张开华说，
9: 目前我们已经在新疆建立了直播基地，接下来我们会在河南建立客服基地，希望我们的公益项目能够以萧山为起点走向全国，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
17: 我们继续关注城市无障碍设施建得怎么样，不是看有没有，而是看好不好用。近日，杭州余杭仁和街道举办了一场感知无障碍、共情零距离沉浸式体验活动。30多名群众志愿者与残疾人朋友走上街头，走进市场，来到服务中心，通过换位找茬，亲身体验盲道备战等出行痛点，推动无障碍设施从有向优升级。来听报道。
19: 在仁和街道张山农贸市场周边市政道路上，一场沉浸式盲道体验率先开展。志愿者们戴上眼罩，手持盲杖，化身视障人士踏上盲道。原本看似平整的路面，在失去视觉指引后变得充满挑战。盲道备战，坡道陡滑，每一处细节疏漏都可能成为隐形陷阱。志愿者陈美丽说，
20: 我觉得真的没有安全感，在走的过程当中觉得是真的是完全凭脚感，盲道可能跟边上的地砖啊这种还是有点凸起的嘛，所以我是全凭这个感觉往前走啊。体验过以后我觉得真的太不容易了，要从我自己做起，那也会告诉我身边的人千万不要再用盲道。
19: 随后大家来到新开不久的张山农贸市场排查拦路虎。作为辖区重要的民生配套，市场内部通道宽敞，摊位高度适宜，轮椅使用者可顺畅通行，但外部无障碍设施仍有待提升。余杭区仁和街道居民沈春根说，
21: 那里面方便，很方便，该进又该进，就是要坐地梯就是麻烦，有时候进去了一定要倒出来的。
19: 活动最后一站，大家走进仁和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全流程模拟残疾人群众办事场景。从进入大厅的无障碍坡道，到办事窗口的高度适配，再到绿色通道的服务效率，每一个环节都成为检验标准。体验中大家发现，无论是无障碍设施的配备，还是志愿服务的细节，都考虑得相当周到。余杭区仁杭文化公益负责人王渊鹏说，
22: 我们通过这样的机会让残疾人来融入社会，感受到我们社会建设美好的同时啊，发现问题然后再加以提升，确确实实的能够方便残疾人，为残疾人增加福祉啊。
17: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爱在浙江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3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汽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永商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5: 永商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

0: 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2: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昨天呢，我们提到了哮喘的一种叫咳嗽变异性哮喘。有的人就说，他这种情况啊，是不是也得通过补肺益肾的方式来调理啊，舒服一些啊，能好一些？那他什么情况呢？喘也是喘，但是跟我说这个还不太一样。他是50多岁啊，跟我年纪差不多，年轻时候就喘。他说啊，和日常的哮喘发作比起来，他更怕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发作。他说他自己哈，有的时候迷迷糊糊刚要睡着，突然间就胸口发紧，就像被人从两边挤住一样，然后呼吸困难，嗓子眼就跟塞了一团棉花一样堵住了。更严重的时候呢，喉咙里会发出那种细细的尖锐的哨鸣音。他说最可怕有一次半夜2点多突然间憋醒了，感觉吸不进去，呼不出来，胸口憋闷的发慌，然后一身冷汗，衣服都湿透了。哎呀，赶紧坐起来就张大嘴啊，哈哧哈哧这么喘。他老伴儿呢，对这种情况就见怪不怪了，就去把床头的那个气雾剂给他拿过来喷两下。哎，吸进去之后好了。他是用文字跟我说的，他说他挺想打电话的。但是呢，他的哮鸣音很严重，这影响咱们收听效果。而且呢，用他自己话讲，整句的话说不出来呀，说一说就得停一停。他想问问我，这种情况补肺益肾能好不？他不求好啊，他说能舒服点就行。很多人都认为这种情况你找不犯病不就行吗？身边有人照顾，这不挺好吗？这都半辈子的病了，对吧？别刺激，别生气，别激动，别累着。其实不是这样的。人呐，你就是不发病的时候，他这个气道也是一种长期的慢性炎症的状态。就像这橡皮筋用久了弹性差，气道反反复复的发炎痉挛，时间长了气道壁增厚，弹性就下降。他呢以前没什么症状但人没有劲儿，其实没有劲儿也是症状。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他现在就是正常情况下呼吸都累都不通畅，拉风匣子的声音，咳嗽也重，应该说身子骨越来越差，毛病越来越多。那补肺益肾这个思路对他有好处吗？有，这个思路肯定是没问题的。那从中医的理论来看啊，他的这种问题呢，涉及到了肺脾肾，尤其是肺和肾。肺主气，负责把气吸进来呼出去，肾的主纳气而纳就是容纳的纳，它是负责把肺吸进来的气接住沉下去，肺气虚呼吸就浅，肾不纳气，气装不下就往上浮就往外散，人就会喘，就会咳，就会觉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为什么很多人的病到了后期不光喘还腰酸腿软夜尿多呢？因为肾也被拖累了。这位朋友他就是这种情况，肺的邪气之多，寒湿燥都有，调和的时候很难，选的东西呢能量要足要强大但是呢还得温和，因为他底子太虚了，猛一点的东西对他来讲那也是一层伤害。所以他说用冬虫夏草合适不合适？非常合适。发酵之后的冬虫夏草菌粉它完全能用，因为肺气足，呼吸有劲儿，能吸得进能呼得出，就不会那么费力，肾能纳气，气能沉下，就不会上浮发散。而它性平，不热不寒。现代研究发现冬虫夏草里的虫草多糖和苋苷这些成分对调节气道炎症改善肺功能是有一定帮助的，肺和肾的底子打好，人自然会舒服。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如果您或者家人有类似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可以留言给我，或者去平时您信得过的药店问问药师。下面解答听友疑问。
4: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 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5: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6: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7: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8: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9: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1: 手机尾号610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你好，铁峰老师啊。
11: 哎，
12: 我想问一下哦。
11: 嗯。
12: 我经常性有头晕。
11: 嗯。
12: 晕起来是天旋地转，那个呕吐。
11: 嗯。
12: 那是什么原因来？我有中间有好几年都没有发作了，现在又好像又发作了。
11: 每一次能晕多久？
12: 啊，每次发作时间啊。
11: 就晕多久？
12: 晕，我马上又去挂盐水了。又
11: 我不管你说的那是处置方案，我不管这个。我问你，从开始晕到多长时间能好？
12: 嗯，挂个盐水两天就能好。
11: 我问的是时间。
12: 发作的时间。
11: 我不是问发作的时间，我问的是发作的时长，从开始到结束多长时间？
12: 从发作的话，我如果不去挂盐水，有好几天都不会好的。
11: 哦，那你这不是耳石症啊？你要是挂上盐水就能好的话，那用的一般都是活血化瘀掉了。
12: 好像是天麻什么的，我看。
11: 哎，对对对对对对啊！
12: 那是什么原因了？
11: 那是因为脉络的淤阻啊，我们叫循环障碍。
12: 哦。
11: 嗯。
12: 还有一个，甘油三酯高，有怎么办呢？
11: 甘油三酯高就是运动啊。
12: 哦，那好的。
11: 嗯，
12: 好的，谢谢铁峰老师啊。
11: 嗯，好，再见啊。
12: 谢谢。
13: 嗯。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1: 尾号235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4: 哦，你好，田老师。
1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14: 前段时间我给你发过一个关于这个喉咙不舒服的症状。
11: 你说你把给我发过一个检查报告单吗？
14: 哎，对对对。
11: 啊，叫什么名字？
14: 叫孙小波。
11: 哦，你什么症状呢？
14: 他之前是就是我喉结到这个胸口这个位置啊，
11: 嗯，
14: 他总是有异物感，非常强烈。
11: 哦。
14: 而且他严重的时候胸口前后都有那种很痛。 我反正就是很舒服，很不舒服。他还经常伴有那个水流的声音，这个喉咙。然后我吃过一段时间的药。
11: 吃什么药呢？
14: 疼痛好多了。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只要是我蹲着、低头蹲着，或者是往左侧睡觉的时候，只要是有几分钟，他喉咙马上那个异物感又出现了。
11: 只要一憋，
14: 还有饱嗝。
11: 你光做的这是个胃镜，肠镜做没做啊？
14: 肠镜没做。
11: 做一回呀、啊，应该把肠镜也做了，知道吗？
14: 真的，医生建议我的是，他说你做完肠镜以后，做完胃镜以后，要是没有检查什么问题的话，让我做鼻镜。
11: 啊，那是为了给你解决这个事儿。我是说，从生理上来讲，到一定年纪的时候，做胃镜的同时，应该接着把肠镜做了，因为做了一回啊。
14: 那这个肚子里面经常感觉活着活着是什么意思？
11: 因为黏膜有破损，被刺激引起的。
14: 就是那个检查上面的，对吧？
11: 对，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啊？这病理报告也出来，我看看啊，我瞧一瞧啊，还行，不是癌啊。不是癌，就是个炎性的，炎性的由刺激而来的啊。幽门螺旋杆菌查了是吗？
14: 哪一个？
11: 幽门螺旋杆菌查没查？你这里没有啊？没查。
14: 我开了药吃了之后，我感觉这个腰弯不下去，疼痛。后来我就停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好了。
11: 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吃益生菌啊。
14: 好。
11: 好嘞。再见啊。
14: 谢谢。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1: 手机尾号711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5: 喂，
11: 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5: 哦，铁峰老师你好。
11: 嗯，
15: 我就想问一下，我妈妈她有点脑梗，前几年得过一次，这最近2天又复发了。
11: 哦，二犯了啊，那很危险呐。然后呢，希望我做什么？
15: 哦，就要问这个日常的怎么要定时检查这个。
11: 哦，你想为老太太做点什么是不是？
15: 哎，
11: 别光是医院吃的那点药是吧？你要是这样的话，我认为一定要吃维生素 K2 和纳豆激酶。
15: 维生素 K2？
11: 哎，维生素 K2 和纳豆激酶。这个纳豆激酶溶解纤维蛋白，维生素 K2 逆转动脉硬化。
15: 维生素 K2 是药店买的吗？是这个？
11: 都得上药房买啊，对吧？买是得上药房买，但我跟你说的这都是最新的科研成果。你多大岁数了？
15: 我不是我
11: 知道，我知道。我为啥问你年纪呢？哈。年轻
15: 50
11: 五十多岁哈、啊，那么有一些先进的科学理论呢、啊，我要说你能听懂。你岁数太大了，你跟他讲原理他听不懂。你这么着啊，你要有时间的话，这样，中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的教授张美霞博士是我的好朋友，我就跟他是最早做健康教育节目的时候。向大家发布的这个消息，就是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的这个科研成果，我可以把他请来，让他跟你对对话，给你讲讲这个事儿，你愿意听不？
15: 好的。
11: 好，那导播已经联系张美霞教授了，张美霞老师还正好今天有空。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中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德国爱尔兰跟纽伦堡大学博士张美霞教授。
13: 张美霞，中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博士
11: 张老师您好。
16: 哎，你好
11: 啊，还要给您添个麻烦呐。我这里有个听众，他呢是为自己母亲咨询问题。什么事儿呢？之前有过脑梗，现在二犯了。那么脑梗二犯是非常凶险的，我为啥把您请来了呢？我认为现在的心梗脑梗患者之多是普通老百姓难以想象的，他们的问题根源，我们现在沿用着指南要求做二级预防和基础治疗，这没错。但是为什么这样的患者始终不见少，越来越多，就是跟血管的硬化有直接关系。维生素 K2 能够逆转硬化，纳豆激酶能够溶解纤维蛋白，进而缩小斑块体积。这些科研成果是您告诉我的，所以我想请您跟我们这位听众啊。一块聊聊这个事儿，给指指方向，
3: 你看可以吗？
16: 嗯，好的。

0: 他在线，你俩现在就可以聊。
1: 这个老人这个脑梗两次了。那脑梗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脑缺血，就是由于这个血管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或者是斑块引起的这个脑缺血的状态。然后你看他犯两回，就说明这一个可能是常规的这个医院的治疗药物呢没有达到很好的预防。这个纳豆激酶呢可以通过溶解纤维蛋白、抗凝、抗血小板聚集以及一次炎症反应等等多种途径呢，可以使陈旧性血栓、新鲜血栓都能溶解。所以对预防这个脑梗，甚至是脑梗还有心梗呢，都有非常好的作用。我觉得既然这个阿姨都有两次脑梗了，所以我觉得她呀最好是要用足量的纳豆激酶，然后来清除她的斑块，预防再次脑梗，让她每一次脑梗呢都对这个脑神经、脑细胞有很强的损伤作用。最好是好好的预防。这是一个纳豆激酶。另外呢，这个老人应该70多岁，应该是有这个血管的钙化的，甚至是这一个二尖瓣钙化等等。现在临床上没有什么好的药物呢预防这一个钙化，但是这个膳食补充剂维生素 K2 呢，它是一个天然的血管钙化抑制剂。我建议阿姨呢要服上它。他都两次脑梗了，我觉得最好就360微克或者最低270微克的维生素 K2 呢，坚持吃，让这个血管这个弹性恢复，而且让这个心脏瓣膜的钙化呢降低，这个是比较好的。另外还有呢，生活方式的改变。然后要是如果老人这个脑梗恢复了以后，如果能走路呢，让他每天坚持适度的走路啊，适度的运动。还有呢，要清淡饮食，低盐低脂的饮食。然后因为是阿姨，所以她可能没有抽烟喝酒的习惯，这一点可能应该是不用考虑的。但是低盐低脂的饮食合理的运动和这个良好的心态呢，对他老人的健康应该是有好处的。
2: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
1: 是，
0: 这个不但对你母亲有帮助，对我们这个年纪人帮助更大，知道吗？
2: 请问我问一下，那个他以前有过胰腺炎，他这个药能吃吗？
0: 张美霞老师，胰腺炎患者能吃吗？
1: 没问题。他有，他本身这个他胰腺炎呢，一定要是注意的是这个不能吃油性大的食物，尽量吃一些好消化的啊。所以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是没问题的啊。
2: 没有影响是吧？
0: 没有影响。
1: 但是他胰腺炎千万要注意，不让他吃太油腻的东西，也不要让他吃过饱。因为胰腺炎，这一个要是如果这个严重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2: 是的，
1: 对，
2: 好的，谢谢老师。
1: 他如果有腹痛啊，有那个啥不舒服，就得快点去医院去做个足部这个彩超，然后来确认他是不是胰腺炎发作。因为70多岁了，要是如果胰腺炎发作的话，也是很严重的，
2: 是的，
1: 吃个高蛋白的，低盐低油的食物。
2: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再见啊。非常感谢你，张美霞老师，谢谢。
1: 没事。
0: 好，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折耳根说，我总犯困呢，完了老想睡，睡还睡不醒。我才90多斤，应该不是高血脂，我血压有点低，170。即便午睡之后也困，总是打哈欠，头晕乎乎的不清楚。首先纠正个概念，血脂高不高跟你胖瘦没关系啊。人不管多瘦，依然可以得脂肪肝，依然可以高血脂。我建议你查一下血脂情况怎么样啊。血压呢，你说有点低，但实际上是在标准血压范围之内的，就不算病，是正常血压啊。你要说你现在查一下，查完之后如果没啥事儿的话啊，你可以吃点红景天。 红景天呢能把身体的氧气供应的很充足。你像去川藏旅游的人都得提前吃红景天，为啥呀？就是提高身体啊耐缺氧的能力啊，你也可以试一试。微友九哥他说，我颈椎不舒服，现在头晕走路发飘，你看用点什么药呢？颈椎怎么会导致我们头晕呢？因为他们对我们颅内供血形成了障碍。说颈椎怎么会对供血形成障碍呢？多数都是被压住了啊，就是那个椎动脉那个血管被增生的骨骼给挤住了。说完全掐死了不是，哪怕压住那么一点点都可以导致供血量缩减。而大脑啊是个非常娇嫩的一个器官，它要是缺血缺一点都不行。还有的人呢是有颈动脉有斑块，也是阻碍血流。其实说来说去都是个血流不畅的问题。所以我说呀，我们这位九哥想办法用药改善你的供血吧啊。大地唯有节啊，节奏之君啊，暴君那个节说，铁峰啊，我女儿今年5岁，晚上睡觉总是鼻子不通气，早晨起来打喷嚏，醒鼻就发现呢有黄色的鼻涕，这是鼻炎吗？是鼻炎啊。怎么办？治。怎么治鼻炎呢？绝大多数都是不需要用药物治疗的，就是说针对这个鼻炎吃消炎药一般都不需要。根儿在哪？根儿在我说的脾和肾上。所以我说有这样病的患者一定要健脾温阳啊啊，健脾温阳对你们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要坚持啊。无论明天命运还有多残酷的。唯有合情合理，他说我有一个亲戚今年56岁，04年做的乳腺癌手术，腿疼去检查发现癌细胞扩散到脊椎骨，现在别人不知道，每天4个小时吃一次止疼药，应该怎么办？能维持多久？第一，能维持多久这事儿我说不了，但是有骨转移了，有骨转移挺麻烦一件事儿。这就是什么呢？做完手术之后没复查呀，这么多年不复查，不和医生沟通，没有做过任何免疫治疗，房子搭完了不做任何维护，汽车买完了从来不换机油，那能不坏吗？哎呀，现在能怎么办？其实没啥办法。嗯，现在我估计情况会比较严重，我能帮你找个医生看一看啊，能维持多久根本没法说，我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没法给答案啊。微友亚视王姐她说，请教一下，高血压的人能吃西洋参吗？能啊，我就高血压呀，我就吃西洋参呢。但得分什么事儿，分怎么用啊，要有一个正确调理的，那不是说谁拿的都可以吃的啊，你最好有个人给你指点一下，不行的话你在微信上跟我说一说情况啊，我指点你一下啊。微友快乐小华他说，铁峰老师，我弟妹啊上热下凉，舌苔发黄，出气口臭，怎么回事？应该用点什么药啊？上焦火下焦寒啊，滋阴也不行，补阳也不行啊，需要找一个中医把脉对症施治。说上焦火下焦寒没有成药吗？有，但是非常不好买，一般药店买不着，为什么？市场应用量太小。所以我建议你找个中医，哎，通过中医诊脉啊，望闻问切，我们叫四诊合参的方式来给你用药，药物对症的话很快就能控制住啊。你要是不知道上哪找合适的中医，在微信上继续给我留言，我可以帮你推荐一个。

0: 是不会
1: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2: 手机尾号955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杰峰老师。
2: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啊，就是上次我在广播上啊听了您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病的，也就是我们看那些病的啊，讲解
2: 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啊。完，您什么情况呢？
3: 就是右筋这个动脉旁边有斑块。
2: 啊，斑块好办。
3: 啊，
2: 斑块你吃纳豆激酶就行了。
3: 纳豆激酶是吧？
2: 对，就好使。
3: 哦，好的好的。我这个血压高的话大概在100，低的话基本在90，是不是这个你这个斑块和这个有原因的？
2: 对啊，你斑块越多，血管内的容量就越小，容量越小压力就越高。当有一天你发现你的血压在不吃药的时候也明显下降，那就说明你这斑块减少了，血容量增加了。
3: 嗯，
2: 还有啥事？
3: 然后还请问老师，然后还有一个啥？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大概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轻有一点什么小便的时候，人就有点昏厥。
2: 啊，你有这毛病啊？
3: 嗯，
2: 以后排尿啊，别憋得太多，尿的时候别尿得太快，慢慢尿。你那尿太快了。膀胱里有个压力感受器，这个压力感受器啊，在你迅速把尿液排空的时候，压力发生变化，导致的这种眩晕，我见过几个这样的病例。最重的一个，那摔倒的时候，把马桶都砸碎了，醒来之后啥也不知道。
3: 对，而且他昏厥的时候，当然就是也是您说的太对了，他是排尿的时候可能快完了之后，然后人就突然就晕倒。他晕的时候是什么都不知道。
2: 这个事儿我知道啊，我刚才给你讲的过程你听明白没？
3: 啊，
2: 就是你，我刚才跟你讲就是什么呢哈，就是你一定要排尿的时候要慢，不要憋得太急啊，要慢慢来。他这个实际上还是一个这个循环障碍，就血上不来啊。
3: 好的。
2: 要慢慢来，别急啊！它是身体里压力突然间降低导致的啊，没事儿没事儿啊，这不是啥大事儿。
3: 没事是吧？好，感谢
2: 好嘞，
3: 感谢，
2: 哎，再见，
3: 好。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5: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
6: 北京时间19:59。
7: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5: 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
4: 北京时间20:0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9: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1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0: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公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2: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13: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4: 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手机尾号074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5: 哎，你好。
1: 啊，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5: 你是铁木老师吗？
1: 啊，是我。
15: 就是，我想咨询的，就是我这个人经常生口腔溃疡，然后最近舌头上长了一个，就是那个医院里说是血管瘤，他们让我动手术，我不想动，有没有这个保守治疗的办法？
1: 没有。
15: 没有啊。
1: 对。这个没有什么保守和积极的方法，就是想治和不想治。啊，
15: 如果那个吃中药会不会消下去啊？
1: 那得吃多少药啊？那把一堆血管吃没有啊？
15: 这样的。
1: 啊。
15: 那你的意思一定要动手术的？
1: 手术是最省事儿，最安全的做法。当然也可以用别的东西啊，比如说用干扰素、用激素，像治肿瘤一样治它，或者打硬化剂，对不对？激光。
15: 嗯，
1: 冷冻都可以，但手术是可控的，切什么位置，切多深，切多大面积，这都是可控的。你冷冻它不可控啊，冻多冻少说不定留下一个瘢痕呢。
15: 哦，那我在想我长这个东西跟少能生口腔溃疡有没有关系啊？
1: 一个人反复长口腔溃疡，说明这个人的免疫不好。
15: 嗯，
1: 啊，免疫不好，他的免疫攻击自己啊，他的免疫系统自己打自己，打完了还不收拾。就像一个家庭啊，一个家庭住5口人啊，夫妻俩带仨孩子，好嘛，其中有一个孩子天天砸家里东西，砸完搁地上堆的还不收拾。
15: 嗯
1: 啊，你的免疫系统就是这样的。
15: 免疫系统的话，用中药能改善吗？
1: 能，中药是能够改善免疫的。比如说我平时跟你们说的什么灵芝孢子粉呢，包括健脾温阳理论呐，包括益生菌呐，这些的核心作用都是要平衡免疫的。免疫不是提高的问题啊，是平衡的问题啊。你的免疫就是不平衡了啊。
15: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家里人那个他铁蛋白就是很高，是什么原因？
1: 有多高？
15: 他以前那只有400多，现在有1000多了。
1: 我天哪，赶紧查呀，是不是肝癌呀？哎，你们家是不是有啥事儿啊？啊，家里有啥闹心事儿吧？
15: 没什么事，就是他自己可能因为血脂高啊什么，眼睛不太好。
1: 我告诉你啊，你的口腔溃疡和你家人的铁蛋白超过1000多，都是免疫受到重大创伤的表现。如果在一起生活的人同时出现这两种表现，说明这个人的家庭应该有问题。不是环境有问题，就是饮食有问题；不是外面的环境有问题，就是身体里面的环境有问题。这两种情况都是免疫重大缺陷的标志。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家人是谁，我不知道跟你是不是一起生活。铁蛋白就是肿瘤指标，1000多非常高。情况就那么情况，你自己拿主意吧啊。
15: 哦，好好好，
1: 再见。
15: 好好好，谢谢啊。
16: 铁峰帮你忙。
1: 手机尾号129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哎，你好。
17: 哎，田波老师是吧？
1: 哎，是的。
17: 哦，那我这个情况跟你讲一下。
1: 哎，
17: 我差不多这个药啊，
1: 嗯，
17: 这个刚刚开始的是背，那个时候最起码有40多年了。那么40多年了呢，那这个毛病呢，主要在什么呢？这个屁股上面了，对，就是那个突发叫一个离别个睫毛，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我那上次呢，我去荆州啊，那个去出金毛啊，去荆州呢，我最起码有10次以后呢，它还是没有好，没有好嘛，那我干脆就我想我自己的老伤嘛，我不想去开了。那么究竟是这个是手骨神经呢，还是说腰间给突出的这个问题？
1: 你是说针灸是吗？
17: 针灸嘛。

0: 挣了10次以上。
1: 是这样的啊，这个
0: 啊。
1: 颈椎病也好，腰椎病也好啊，他们的发病的原理是一样的，只是位置不同。然后呢，这种病目前看是治不好的，人类没有办法把颈椎病、腰椎病彻底治好，再也不犯，做不到。那么为什么还要治呢？就为一件事儿，控制症状，只要把症状消除了，就算治好了。那么我们用针灸也好，理疗也好，补钙补氨糖也好，还是微创手术也好，只要能消除症状，治疗就是有效的。那反过来说，只要不能消除症状，治疗就是无效的，就得换一个方案。你
0: 那
1: 这
0: 他们
1: 种，
0: 这个人家土话，他说那个动手术，那个微创手术嘛，啊，这个微创手术嘛，自己你还有一点担心，万一这个药治不起来了，那这个动手术啊，还是一定有风险了。
1: 什么样的治疗都有风险，你不能因为风险而放弃治疗，因为这个病的特点是让你难受啊，你痛苦。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为了消除痛苦。
0: 那么现在呢，问题还有这一些啊，你不要去记得他，那么好像是感觉是没有了。你如果在那个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嘛，马上就感觉到了。哎，你要是跟人家吵架啊什么，那是实际老是不用去关心他们，就感觉不到了。还有这个问题。
1: 这只是症状表现的事儿。刚才我不讲嘛，颈椎病、腰椎病，它给我们的伤害就是让我们难受。至于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会让我们难受，因人而异，各不相同。你只需要针对这种情况进行治疗就行了，消除症状就算好。那怎么办呢？我认为你用的针灸不能解决问题，你就得想办法换一个方案。您是哪里人呢？
0: 啊，我是宁波那个时期的。
1: 你呀，上宁波二院找疼痛科的主任，叫王秋生。
0: 哦，宁波2院。
1: 宁波二院
0: 2院那个，
1: 疼痛科的主任王秋生。
0: 王秋生。
1: 对。
0: 啊，那我这，这是有时候去的时候，我去找一趟他。
1: 你让他给你治，好不好？
0: 啊，好，谢
1: 哎，
0: 谢了。
1: 好嘞，哎，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清风说：“铁峰老师，有2张体检报告单，您给我看一看呗。我给你打电话会紧张的啊。”好，紧张，行，我瞧瞧啊。以两肺散在结节道，这个是非常良性的啊，每年做 CT 检查就行了啊，少许显微灶这都没事儿啊。动脉有硬化，肺上的这些显微灶啊，都是过去有炎症造成的损伤留下的痕迹，没有任何临床意义，所以我们不用害怕啊。但是呢，你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呢，就是心血管风险要大啊。将来条件允许的话，维生素 K2 现在就可以吃。很多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是跟动脉硬化有直接关系的。再有一个呢，你心脏这超声呢，发现你的主动脉已经开始有2.5、3.5的轻度和中度的反流。那你这个年纪有中度反流，我觉得就算挺严重的一个事儿了啊。在我印象里，你应该年纪不大啊，清风啊，就是2.5、3.5中度的反流，我认为怎么也得是一个65岁以上的人才应该有的啊。我感觉你可能还是比我小的，所以我就觉得你这个有点年轻，发生的有点早啊。抽烟吗？如果抽烟的话，别抽了啊。你那个结节很安全，暂时没有问题啊。除了2.5、3.5反流之后，反正就是低压有点高，收缩压有点高啊，别的没什么。戒烟，然后保持良好情绪，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 啊。我说的纳豆激酶是指肠溶胶囊的那种，那才是纳豆激酶啊。因为纳豆激酶会被胃酸完全破坏掉，没有肠溶胶囊的保护，吃到肚子里没有用的啊。
2: 就要学会如何告别。
1: 唯有孟多多说，我儿子30岁，1.78米，未婚，体重180，胖的肚子鼓起来了，又节食又减肥又运动，体重就是不减，很苦恼，想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2年前一直都是140斤，近2年才胖起来。人胖俩事儿，一个是脾虚湿盛，水谷运化不良，还有一个就是没有管住嘴。记住，一定要管住嘴，什么样的东西不能吃啊？你记住，所有好吃的都不能吃，所有能够给他留下美好回忆的食物都不能吃。什么好吃不能吃什么？那什么是好吃的呢？你不能问我，你得问他，他觉得什么好吃就不能吃什么。想减肥，那个食物都没滋没味了，都吃完了不想再吃。记住我说的话，这不是玩笑，是真的。
2: 这世界从来不
1: 唯有依兰说，我这两天感觉人很臃肿很笨重，脸紧绷绷的，怎么回事？我现在脸上长痘痘上火，我今年40岁。你是男的还是女的没说，但我觉得你应该是女的，听你这个症状是一个阳气不足的表现，我建议你找个中医给自己看一看啊，是不是真的有我说的这种阳气不足的现象，要是有滋补你的肾阳啊啊。唯有影子他说，我想咨询一下，21个半月的宝宝应该吃什么补钙产品呢？补钙最好的办法永远是从乳制品当中获得啊，最好的补钙产品就是牛奶啊。对于21个半月的人啊，我觉得最好的补钙产品是母乳。他说，请问60岁老年女性有便秘，排泄不好，检查肠道肠镜结果正常，医生说肠子弯多走得慢，有的时候呢吃粗粮排得挺快，或者是一些粗纤维排得也挺快，但吃2天都不管用了，请问怎么处理便秘问题啊？你这意思我听明白了，他只要增加食物里纤维的含量，粗纤维含量，排便情况就能改善，是不是？要是这样的话，你们还得每天呢给他吃一些促进排便的食物啊，比如说木耳啊，木耳就可以。你看我每天晚上我都会吃一小碗木耳，有个7-8朵10来朵这样吧。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 是这样的，我的孙子呢，今年可能大概4岁还不到一点哦。他在2岁的时候就是得了，就那皮肤病了。后来到医院去看了以后，说是特异性皮炎哦。就我想问一下，特异性皮炎是很难看好的一种病，是吧？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0: 其实也不难，也不难。特异性皮炎跟过敏呢、湿疹一样啊，都是跟荨麻疹呢、湿疹呢一样，哎，它都是跟免疫相关的病。小孩免疫的病怎么治啊？就是健脾呀，知道吗？就是健脾，
1: 胃口好像不太好，饭吃的不是很好。
0: 不，你不知道，我跟您说，大姐啊，这个人呢，在脾气不足的情况下，有老多病症表现了。脾虚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概念，人好多亚健康状态和健康问题都是由脾虚引起的。《黄帝内经》里说，小孩啊，肝肠有余，脾肠不足。小孩有病，给他健脾绝对没错，而且非常安全。我为啥老说健脾？因为我是主持人，我不是医生。那我给大家出的方案，就通过咱俩打电话就给方案
1: 啊，
0: 那不得靠谱吗？健脾没有健出事儿的。
1: 健脾是要吃中药吗？
0: 健脾是中医概念，当然要吃中药了。但是小孩吃中药那有个问题，那特别难吃的东西还要天天坚持吃，那孩子能吃下去吗？所以你给你家孩子吃啥？我告诉你啊，
1: 20天
0: 有一个国药准字的药叫健脾八珍膏。记住要长期坚持吃、啊、这个药最大的好处是什么？第一，国药准字啊、嗯、第二，好吃。
1: 嗯，
0: 一定要坚持，长年累月持续多年才好啊。
1: 哦，好的好的，
0: 好嘞，哎，再见。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5: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

0: 8899，永上一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您好。
2: 哎，你好，田文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呀？
2: 我做了个胃镜啊，这个慢性胃炎。哎，慢性胃炎反复的老是发作，我想吃些什么药。
1: 慢性胃炎反复发作多数都和情志相关，跟工作环境相关，跟生活饮食习惯相关。
2: 是的是的，我这个饮食很不规律。
1: 为什么会不规律啊？
2: 因为我是整天在外边修这个工程机械嘛，因为去到贪黑的嘛，老是这个饭点老是没什么正规的，是这样的。
1: 那能调整吗？
2: 调整很麻烦，因为我这个是今年41岁吧。外面整天是我这个机械行业嘛，整天是外面修。
1: 我明白了。
2: 整天在那个
1: 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的要求，
2: 对对对，
1: 你不这么干不行，那就只能想办法尽可能去调。胃呀、是需要养的。我建议你以后啊，争取带饭，别吃外卖，这是一个。第二呢，心情尽可能的要好，要开心。不管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压力有多大，我们都应该尽可能的开心一点，你说呢？
2: 是的是的，我看是这样的
1: 啊。这是第一位的，你情志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研究干啥呢？提高你消化道黏膜免疫的功能，想办法用点益生菌吧。这个好的益生菌长期坚持吃，可以有效的改善机体免疫状态。然后你大便成型吗？
2: 大便还好，大便是一天一次还好的。他就有的时候啊，吃饱饭以后啊，有的时候过了个8个小时过的老是烧心，烧得上。
1: 你烧心就说明有溃疡。
2: 胀。
1: 这胀就是因为心情不好，烧心是因为有溃疡，溃疡就说明有糜烂面。你以后吃饭之前空腹的时候啊，你给自己啊弄点这个康复心液。
2: 康复心液。
1: 康复心液是一个普药，哪都有卖的。
2: 好。
1: 这东西不难买啊。但是呢，你只要长期坚持空腹喝，它能够促进你消化道伤口的愈合。你伤口愈合了，你就不烧心了，记住没？
2: 记住了，记住了。
1: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2: 我还想讲，我还要再咨询一下，我这个体质啊，就我的头发就大把大把往下掉，我掉10多年了，现在头皮都看得很亮。再一个，我早晨起床的时候啊，完全没有力气，腿都抬不起来。
1: 气血亏耗太严重了，头发好不好取决于人血的状态，血好不好取决于气的状态，根源在于气血不和。你睡眠怎么样啊？
2: 睡眠还好，睡眠就是能睡5-6小时吧，但有点动静就能醒，醒来睡不着了。
1: 中医有句话叫气血不和则心神不宁，胃不和则卧不安，你这俩事儿都犯到一起了。
2: 那我吃什么药能调一下吗？
1: 现在你吃的药就已经不少了。
2: 关键我这头发掉的太严重，头皮现在就很亮。
1: 我跟你说啊，你比我这还小几岁呢，你头发的问题真不是说我现在给你吃上一种药当当当几天就长出来。你要想解决头发问题，不拿个3年5年的时间解决不了的。所以我说你头发这事儿你先放一放，先把胃调好吧。
2: 行。对，我还想麻烦一个听众老师，我儿子啊，今年8岁了，他这个鼻炎也是弄不好，比如说一进这个夏天一到这个空调屋，他鼻这个鼻子就得呼呼呼呼呼，很多鼻涕擤不出来。
1: 那就应该健脾。
2: 健脾啊？
1: 对。
2: 那我给儿子要买什么药呢？
1: 哎呀，这也是个慢功夫，你给他吃健脾丸就行， 你们爷俩一块儿都可以吃健脾丸。
2: 我们爷俩。
1: 对，记住没？
2: 哎，记不记得？好，谢谢节目老师，我在困惑很多年了。那个节目我一直在听，就是困惑，老说的医院的房子看完了，好了一段时间又换啊，心情很郁闷的，是这样的。
1: 嗯。
2: 我说自从听你的节目以后啊，我感觉节目老师对我们那个大众的消费者啊，就给我很多帮助，我就打电话咨询一下。
1: 啊，就这么个情况，好不？
2: 哎哎，好好，谢谢节目老师。
1: 好，那就这样，再见。哎，手机尾号261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哦，铁峰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就是有个小孩，有2岁多了，还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坐也坐不好。
1: 赶紧上耳保科查查大脑。
3: 查是查了，就是大脑他说没有发育好，那个生下来的时候是好的，后来怎么去查着大脑没发育好。
1: 那哪里人呢？
3: 温州。
1: 啊，在温州。那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3: 就是我觉得你知道比较多嘛，就是哪个医院啊看这些专科有好一点吗？
1: 那就是杭州上海呗。
3: 哦，
1: 你应该首选去上海，这挺大个事儿呢，这事儿。
3: 什么医院啊？好啊。
1: 上海顶尖的儿童医院呗。啊，那你比如说复旦，附属儿科医院。上海新华医院。
3: 哦，那边医生你有没有熟的？
1: 这不是我熟不熟的问题，因为上海是属于特大城市啊，他们的医生整体实力都很强，你到那儿去啊，不是找某一个医生的问题，他是应该科系啊，你比如说是上神经科，还是上发育科，还是上保健科，不一定，这需要看医生怎么说。
3: 哎，这样的病例你有没有了解过？
1: 啊，我见过这样的病例。
3: 后来有没有治愈的可能？
1: 有，分什么事儿？这个不要参考历史既往经验，因为人和人不一样。
3: 哦。
1: 哎，刚才我不说吗？是神经内科的事儿，是发育行为儿科的事儿，是保健科的事儿，都不一定。去了才知道，到底是智力缺损还是基因突变，不知道，去了再说，好不？
3: 哦。
1: 嗯。
3: 好的，
1: 赶紧往那儿去吧。
3: 谢谢。
1: 好，再见。

0: 手机尾号083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你好，是铁峰老师吗？
0: 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铁峰老师，我要那个求助你。
0: 嗯。
1: 我是这样的，我是这个肠胃功能啊，
0: 嗯，
1: 肠胃了一直十多年了，就是不好，就是胃胀，经常性的胃胀，大便不通。我是肠镜、胃镜全方面全部检查过的，都没问题。那是我那个，甚至有时候那个口气也有一点不太好。那我大便不拉，我就是用复读药通大便。问题是什么呢？现在通大便是还是另外是有的药，或者复读药有的。因为这个胃哦，如果大便通的话，这个胃还是胀了。这胃我全部检查过了，胃查来查去没毛病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胃会胀？如果大便通了。大便通了，这个胃有时候也胀。我想请教请教这个铁峰老师，究竟是什么原因？
0: 嗯，
1: 我现在在吃那个汤药，中药在调理，也不好。中药在吃，大便通了，这个胃也是胀乎乎的，不是饱就是胀。这是所以真的人很难受，我没办法了，我这求助求助那个铁峰老师，你给我想想办法。
0: 你这事儿啊，我觉得还是个情志病，跟情绪来的。
1: 情绪，我也知道，这颗真是神经性的问题哦。我情绪应该也没什么多大的压力，我运动也在运动，走啊什么东西。这个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副作用，可不可以给我调理一下？还有，铁峰老师，这个夏天比冬天厉害。冬天还好一点，夏天呢，这个味道更加厉害。
0: 你这个病啊，刚才我强调一下，就是情志病。

0: 皮肤上，时间久了残留下来，容易引发嗓子干痒啊、声音嘶哑呀、口腔溃疡啊、鼻周围皮肤干燥发红啊等等问题。啊，那怎么办呢？吸完药啊，用清水充分的漱口，尤其是啊，冲刷咽喉的部位，多洗两次，洗个两三回啊，然后把鼻翼、口周、皮肤都给它洗干净。这些呢都是细节，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所以呢在这儿提醒大家一下，希望对有需要的人有帮助。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2: 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2: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9: 在这。北京时间20:30，
1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3: 百岁养生经，
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8: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8: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8: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8: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8: 健康公开课，
1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8: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那么昨天呢，跟大家讲到了在马奶奶居住的敬老院里又住进了一个新人，他就是次人贾簇。这个人呢，我相信听完昨天节目的朋友一定会对这个人产生非常厌恶的想法。的确呀，这个人的品行真可以用十恶不赦来形容。从他小时候出生开始啊，就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仗着从小家境殷实啊，父母的过度的溺爱助长了他仗势欺人的脾性，长大之后仍然死性不改呀，欺仗乡里，祸害百姓，偷鸡摸狗，吃喝嫖赌，可以说这个坏事儿啊都让他给做绝了。老婆孩子因为赌钱都输给别人，父亲也被他硬生生的气死了，母亲更是被他活活的饿死了。即使最后成了流浪汉的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悔过之心。到了山南敬老院呢，60多岁的人了，还能在敬老院里做出偷粮偷油的坏事儿，并把这些坏事都嫁祸给了一个12岁的孩子喜儿的身上，让这祖孙俩呀真是百口莫辩。没有办法，只能选择离开敬老院，导致这对孤苦的祖孙俩无处可去。马奶奶把喜儿送到学校以后呢，她自己没有去处，只能在学校门口忍着寒风徘徊等待。幸好有好心人发现以后啊，把她带进受发室避寒。等待喜儿放学之后，他们又该去哪儿寻找安身避寒之所呢？尽管喜儿对马奶奶说，他知道一个好地方，可以让他俩落脚。但是我相信此时啊，大家一定都非常担心，马奶奶和喜儿到底有没有找到喜儿口中那个可以遮风避雪的好地方呢？大家应该知道，在茫茫的雪域高原，昼夜的温差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冬季的夜晚，如果找不到可以遮风避雪的地方，是很容易冻死的。如果说敬老院是喜儿和马奶奶的家，那么当他们被赶出敬老院的时候，

小心翼翼地打开之后，送到奶奶嘴边，故作神秘地让奶奶先舔一口。当奶奶舔完这个小疙瘩之后，眼泪一下子又流出来了。原来喜儿口中特别特别的好吃东西，竟然就是一块再普通不过的糖果。马奶奶此时脑子里不停地想着，喜儿的命太苦了，出生没多久就被人抛弃了，小的时候病得差点没活过来，为了给奶奶治病还被奶奶冤枉，被奶奶打，受了委屈也不敢哭出声。因为跟着一个夏老太太生活，在学校受到同学的嘲笑，在敬老院又受到次人嘉措这个小偷的嫁祸，长到12岁啊，才第一次吃糖，第一次尝到糖果的味道。想到这儿，马奶奶哭着对喜儿说：“孩子，你跟着奶奶吃苦了。”喜儿惊讶地舔了舔手中的糖，然后对奶奶说：“不苦，这是甜的，连这个纸都是甜的。”喜儿的想法很简单，她不会想明天会怎么样，她只会想今天，此时此刻她所在乎的人是不是快乐的。就像喜儿曾经对奶奶说的话一样，奶奶开心，我就快乐。奶奶伤心，我就难过。所以喜儿根本没有理解奶奶刚刚说的话。同时马奶奶也意识到啊，她现在也给不了喜儿任何东西了，甚至连一块可以充饥的糌粑她都拿不出来。想一想明天身无分文的他们将去哪里，甚至于眼下他们是否能够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在这个四面透风的草料棚里熬到天亮。马奶奶擦干了眼泪对喜儿说：“喜儿，你记住这个味道，这就是糖果的味道，是甜蜜的味道。奶奶小时候，每当奶奶受委屈或者没人陪伴的时候，奶奶的妈妈总会往奶奶的嘴里也塞一块糖，告诉奶奶含着它甜甜的，马上心情就会好了。所以这种妈妈给的甜甜的味道一直伴随奶奶到32岁。但是从那以后，奶奶再也没有尝到妈妈给的这种甜甜的味道了。”这个时候喜儿瞪大眼睛问奶奶：“是因为你的妈妈看你都长大了，所以不给你糖果吃了吗？”奶奶搂着喜儿慢慢说道：“因为奶奶的妈妈在奶奶32岁那一年，就在奶奶的身边睡着睡着就离开了，所以奶奶再也没有妈妈给糖吃了。今天你又拿出了这颗糖送到奶奶嘴里，让奶奶又尝到了这种甜甜的味道，和奶奶小时候尝到的一样一样的。”喜儿听着奶奶的话，似懂非懂的眨了眨眼睛，然后问奶奶：“奶奶是想自己的妈妈了吗？如果你想妈妈了，就把这颗糖果吃了吧，这样奶奶的妈妈就会从天上来看奶奶了。”说着话，喜儿又一次把糖果塞到了奶奶嘴里，但是

0: 奶奶并没有吃下这颗糖果，她快速地把这颗糖果又吐回到喜儿的手心里，搂着喜儿说：“奶奶现在不喜欢吃糖了，糖果都是给孩子吃的。无论如何，她都要让喜儿把这颗糖果吃下去。”因为奶奶要让喜儿记住这种妈妈给的甜甜的味道。马奶奶更知道，她不可能永远的陪伴在喜儿身边，就像她自己的妈妈一样。她想让喜儿能够永远记住，无论在任何时候受任何委屈、难过、痛苦，还是失去奶奶陪伴的时候，都能够不伤心、不难过，坚强快乐的活着，甜甜蜜蜜的活着。或许这颗糖果，今天晚上，可能是喜儿最后的礼物了。可是喜儿上哪知道奶奶的这番用心呢？他只知道，在这个寒冷的夜里，可能就是这颗糖果，甜甜的味道。他俩吃了以后，就不能受冷挨饿了。所以喜儿高兴地对奶奶说："奶奶，要不这颗糖果咱俩一起吃？你没有妈妈了，我也没有妈妈，但是你有我呀，我也有你。"咱俩吃完这颗糖，马上都不饿了，也不冷了，都能甜甜的睡着了。就这样，一个小小的糖果被喜儿分成了两半儿，一半在自己嘴里，一半又塞到了流着眼泪的奶奶嘴里。这一颗糖果，就是这祖孙俩这一天来唯一吃到嘴里的食物。喜儿上了一天的学，刚刚又忙活了好一阵儿，嘴里含着甜蜜的半颗糖果，很快的睡着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奶奶把喜儿的双脚夹在自己的大腿里，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袍，盖在她跟喜儿的身上，紧紧地把喜儿搂在怀里。此时的马奶奶想用自己最后能给予喜儿的这点体温，让喜儿可以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夜，然后在不断的祈祷中也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牧场里的耕夫像往常一样起来给牛马添草料。那咱说喜儿跟马奶奶，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住在哪儿了？ 就住在这个草料棚了。结果当更夫走进草料棚，刚搬出一捆草包的时候，就这把马奶奶给惊醒了。此时的马奶奶呀，咱们说早就真的已经冻透了。如果这个牧场的更夫要是再晚来点的话，那马奶奶包括喜儿恐怕真的也再也醒不过来了，肯定会冻死的。所以还是应了那句话，善人自有善人疼，只要是心地善良的人，心存善念的人，不管经历多大磨难，一定会得到上天的眷顾，这就是福报。更夫去草料棚取草料，把马奶奶吵醒了。此时早已冻僵的马奶奶刚要起身，但是他已经没有力气去挪动那已经冻僵的身体了。本能的张嘴要说话，可是根本发不出声音。庆幸的是呢，他挪动身体时弄出了一点声响，让更夫给听到了。随着声音呢，更夫用手电一照，他被眼前的这个场景啊给吓了一跳。一张蓬头垢面的老太太，惨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张大的嘴却发不出一丝声响，正在挣扎着想要起身。再看向老太太的身边，草帘子下面还躺着一个孩子。若不是透过手电的光柱看到两个人嘴里呼出的寒气，更夫真的以为自己活见鬼了。这大冷的天儿啊，一老一小在草料棚里睡觉，那不得冻死吗？要不怎么说这世上啊还是好人多。更夫看到这种情况，二话没说，脱下自己的棉袍就给马奶奶给披上了，然后抱着喜儿直接就进到了自己屋。进屋之后呢，把喜儿放到了自己的火炕上，脱掉了鞋子，盖上了棉被，又转身回去啊，把早已冻僵的马奶奶也抱进了屋。由于喜儿一直穿着棉袍，双手双脚呢都被奶奶保护得很好，所以当更夫抱他进屋的时候，喜儿就已经有些清醒了。等到更夫再把马奶奶抱回屋的时候，喜儿已经坐起来了，只是还没有完全缓过神儿来。更夫看到喜儿醒了，让喜儿往炕里挪一挪，给奶奶让个地方。此时的喜儿愣愣地看着抱着奶奶的更夫，本能地给奶奶让出了地方。更夫把马奶奶呀放到了喜儿的旁边，又把自己的棉袍重新给马奶奶盖好，一边给马奶奶脱着鞋，一边对发呆的喜儿说：“

吉儿看到了更夫在搓马奶奶的脚，自己也起身呢，去搓奶奶的另一只脚。此时的马奶奶意识非常清醒，就是说不出话。更夫一边给马奶奶搓着脚，一边问喜儿跟这个老人是什么关系啊？喜儿回答说：“这是我额姨。”搓完了脚又搓手，就这么来回搓了十多分钟，马奶奶终于颤抖地说了一声：“突击起，谢谢你。”更夫并没有理会，还在不住地给他搓着冻僵的手脚，嘴里不住地用藏语说着：“你们真的是得到上苍的眷顾了，让我能早点发现你们俩。我要是哪怕再晚去一会儿，你们祖孙俩一个都保不住了。现在看你的这双脚还挺好，没冻伤，但是手啊，过两天得脱两层皮，不过问题不大，过三年就能好。”马奶奶不住地点头道谢。更夫又对马奶奶说：“你们俩先躺着别动，再好好缓一缓，我现在啊给牲口上料，马上回来。”说完，更夫啊就转身出去了。此时在炕上的喜儿和马奶奶真是一时间彻底懵了，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啊，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突然就跑到了这个暖暖和和的屋里了呢？可是想想当时他们两个在草料房啊，真就是给冻得都失去意识了。喜儿半天冒出一句话：“奶奶，咱俩是不是都活着呢？”我说：“咱俩肯定冻不死，让我说对了吧？”说完开始嘎嘎地笑起来。说话的功夫，更夫给牛马上完草料，也回到屋里了。看到他祖孙俩的状态呀，就知道这是缓过来了，没啥大事儿了。随手呢，就把坐在火炉上的酥油茶给他们两人一人倒了热腾腾的一大碗，让他们喝下去。这时候的喜儿和马奶奶彻底反应过来了，也感觉到真的是饿坏了，接过这碗酥油茶，几大口就喝下去了。更夫一看这祖孙俩呀，一定是饿了很久了，于是又给他们俩拿了一些糌粑。看着这娘俩狼吞虎咽地把糌粑和酥油茶吃完，心想这是几天没吃饭呢，是从什么地方流浪到他们牧场的吧。后来经过询问呢，了解到马奶奶和喜儿这次离开敬老院的原因啊，就让他们俩在自己屋里睡了一宿。等天亮以后呢，他们牧场的主家，也就是牧场主来了，得让他们跟主家交代一下。这回总算是吃饱了，也暖和了，总算把这个寒冷的夜晚给熬过去了。等到第二天一早，牧场的主人来到牧场之后，一见到喜儿，马上就叫出了扎西桑格。咱们说这牧场的主人是谁呀？他为什么能一眼认出喜儿啊？因为他正是当年留喜儿在牧场挤奶的杜姆大叔。杜姆大叔啊，了解了喜儿他们离开敬老院的原因之后，非常的愤怒，因为他很了解喜儿这个孩子，绝对不可能做出偷梁的事儿。为了把情况弄清楚呢，杜姆大叔先把喜儿送到了学校，然后又把马奶奶暂时安顿在自己的牧场，紧接着就去了敬老院，见到了院长呢，把当年喜儿在牧场劳动挤奶的事儿，啊，还有他捡到了30多块钱的巨款，一分没留，如实上交的事儿，又单独的跟院长说了一遍。

拍着胸脯表示，他可以为喜儿证明，喜儿是绝对不可能偷东西的。院长听完了杜母大叔的话之后呢，是更加的确认，这一次敬老院丢粮，喜儿和马奶奶可能是被冤枉。但是到底谁偷了敬老院的粮食啊？那一切就要等央吉阿姆啊，他从粮店回来之后才能知道了。因为杜母大叔啊，还没到敬老院之前，院长就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他第一时间呢，就安排央吉阿姆去喜儿当时指认的那个粮店去核实情况去了。同时，院长也把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都召集到了一起，给大家开了个会。咱们敬老院出现了粮食被盗的事儿，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呀。粮食一直以来都是老百姓的命，老百姓吃不饱饭就会激发矛盾，这个性质很恶劣。今天丢了粮食，明天可能就丢其他的东西了，所以这个事儿我一定会详细调查，严肃处置，一定会报官。关于大家怀疑的马老师和扎西桑格偷粮这个事儿哈，我觉得需要调查。因为呢，我对我们院里所有的老人的背景、身份都是比较了解的。我认为马老师他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有损他一生清誉的事儿。他一手带大的扎西桑格，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敬老院，那都是一个品学兼优、善良懂事的好孩子，他更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儿。大家听了院长的话之后呢，敬老院里一些看着喜儿长大的一部分老人，这会就开始随声附和了，开始张口表态了。他们说马奶奶和喜儿啊，秋收捡地，确实捡了一袋青稞。马奶奶每天搓青稞粒儿，搓完的青稞碎大家也都看见了。还有的人说，他从来敬老院就认识马奶奶和扎西桑，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他们是小偷的。而这个时候，平时总是抢着说话的次仁嘉措一句话都没说，低着头，眼睛还左右的飘忽不定，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院长看到这一切呢，心里啊也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就在这个时候，央吉阿姆气喘吁吁的从粮店跑回了敬老院。进敬老院的时候呢，还特意的看了一眼次仁嘉措，然后就跟随着院长进屋了。央吉阿姆说，粮店那边说确实有一个跛脚的老人，每隔一段时间呢就去他那儿卖一些青稞或者是小麦粉。本身他们粮店呢是不收这些散户的粮食的，但是这个老人说他孩子上学没有学费，所以就每一次呢都是从口粮里啊省出来点儿去换学费。粮店的掌柜呢，他也是发了善心，就收了他粮食。前前后后十几次，总共能有400斤粮食。400斤粮食是当年一个重劳动力呀，一年的口粮。院长听完之后也是惊叹道：400斤粮食，难怪敬老院里的老人呢，到后期都会挨饿啊。这是我工作的失职啊，这个事儿一定要严肃处理。我们先把次仁嘉措安抚住，然后再报官，让官家带着次仁嘉措去粮店对视，等到事情水落石出，咱们就把马老师和扎西桑格接回来了。央吉阿姆一边答应着呢，一边就和院长啊走出了屋子。等到他俩从屋子里面出来以后呢，看着大家是都围在门口啊，是等着结果的样子。院长对大家说，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啊，
偷粮食的人已经找到了，大家可以安心的在敬老院里生活了。啊，过两天我和杨金阿姆就会把马老师和扎西桑哥接回来。大家听完之后呢，啊，都为喜儿和马奶奶感到高兴和激动。等到院长跟大家讲完话，大家都散去的时候，杨金阿姆发现次仁嘉措没有在人群中，然后就询问了和次仁嘉措同屋的老人，发现他人也不在屋子里。平措爷爷去厕所也没有找到，次仁嘉措这个人就凭空消失了。后来的事情啊，也曝光了。经过三天的走访调查，确定了马奶奶与喜儿啊，和敬老院丢粮食的事件没有任何的关系。院长是在央吉阿姆还有平措爷爷的陪同之下呢，就把一直住在杜姆大叔牧场的马奶奶还有喜儿又重新的接回了敬老院。这件看似不大的偷粮风波，虽然是差点儿没要了马奶奶和喜儿的命，但是也证实了那句话，人善人欺天不欺，善人自有善人疼。正是因为喜儿当初的拾金不昧，让本身就心存善念的杜姆大叔无偿地收留了当时已经无家可归的马奶奶和喜儿，避免他们饥肠辘辘露宿街头。同时也因为对马奶奶对喜儿的言传身教啊，以及喜儿对马奶奶对敬老院里其他老人的孝顺和尊敬，让大家能够在他们离开的日子里一直反思自己，最终很快的就帮助马奶奶和喜儿洗脱了冤屈。就这样呢，喜儿和马奶奶又重新回到了敬老院，开始了像往常一样的生活。随着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了，大家也开始对偷盗的这件事儿啊，慢慢的就淡忘了。这天晚上吃完饭，喜儿正在房间里写作业，央家母敲门呢，就进了屋里头，对马奶奶说：“今天早上有人在亚龙河边发现了一个男人的尸体，裸露着身子。”藏袍就拖在身边，官家怀疑是次仁嘉措，让我过去认尸。我看了，确实是他，瘦得不像样子，一定是饿死冻死的。还没等马奶奶做出任何反应，喜儿高兴的就跳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说：“太好了，这就叫恶有恶报，对不对，奶奶？”杨家母微笑着看着喜儿，什么也没说。但是马奶奶呢，严肃地制止了喜儿，然后意味深长地说：“孩子，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好就有坏，有善就会有恶。所有的坏人、恶人，他并不是生下来就这样的，人的本性都是善良。就像奶奶教你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是一样的。恶人坏人，他们之所以要选择做坏事儿啊，一定是他们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所以我们对待这样的人呢，或者是这样的事儿啊，一定要怀有一颗怜悯之心。如果我们的怜悯和善良能多多的给予感化他们，他们有朝一日也一定会弃恶从善的，因为这才是人的本性。可惜的是次仁嘉措呀，还没等到我们感化他的机会，他就食了恶果了，结束了他的一生啊。哎呀，今世生而为恶，
我们希望他来生能做个好

说完，马奶奶又拿起了转经筒，开始了默默的转经祈福。那么通过这件事儿啊，又一次的验证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个社会现象，那就是人言可畏呀。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我们面临着各种复杂的人和事儿的时候，一定要谨言慎行啊，切不可妄加评论，妄自菲薄。因为很多事情啊，你看到的都是表象啊，你不了解事物的本因，那可能就因为你的一个错误的判断，一句错误的言论，那就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就像原本充满一片祥和气氛的敬老院，因为住进了一个心术不正的人，结果搅和的整个敬老院都不得安生。更由于这个人的混淆视听、煽风点火，让大家对喜儿和马奶奶做出了同样错误的判断、错误的言论，又一次深深的伤害到了他们。所以我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少一些道听途说之后的品头论足，多一些实事求是的赞扬和鼓励，还世间一个公道，还内心一份宁静。这件事情过后，敬老院里又回到了从前的平静和祥和。喜儿每天上学之前，都会给每一位老人一个大大的拥抱，于是感谢他们的陪伴。放学回来之后，又会主动地帮助爷爷奶奶晾晒一些衣物，帮央吉阿姆打扫每一个房间。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从骨子里就透着招人喜欢的劲儿。喜儿每天早上给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每人一个拥抱，是因为他感恩大家对他和奶奶这12年来的照顾，而同时这个拥抱也让敬老院里所有孤寡老人感受到了一丝有子女关爱的温暖和陪伴。善是会被传染的，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要被传承的。我希望此时听节目的我亲爱的家人们，现在就行动起来，给你身边一直陪伴你的爱人、亲人、朋友一个大大的拥抱，感谢他们的一路陪伴，感恩你的人生中有他们的出现。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知道吗？他是你身边最全能的人，他是你的美食家，总能烧出你想要的味道。哪怕他只是个观众，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他的欢呼声你一定能听得见。这就是母亲，他是你心底最温暖的力量。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2: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1000055。

0: 难耐。
1: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0: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2: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3: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2: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3: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4: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0: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3: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5: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3: 啊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啊，不好意思。
2: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4: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2: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5: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2: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永尚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英。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晕死了，又堵住了，上班上学都要迟到了。
2: 爸爸，后面有一辆救护车也被堵住了，怎么办啊？
3: 救护车嘛，肯定是拉着急救的病人了。哎呦，快快快，我们想想办法，让让他吧。
1: 哎，对对。哎，前面的车，对不起啊，后面有一辆救护车，大家让一让啊。
2: 爸爸，你看大家都给救护车让路了，太好了。
4: 珍爱生命，让行救护车，是每个市民素质的体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儿子七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种了一棵树。有一天他突然写了一首诗给我，他说，妈妈是我的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您的双臂为我遮风避雨，却把风霜雨雪打在了自己的脸上。等我长大了，我也变成树，给妈妈遮风避雨。看到儿子写的这些诗，我感动极了，真的感动极了。
2: 我们种下的是绿色，收获的是满满的回忆。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嗯，
0: 生活无形地剥夺了他们本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2: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2: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110指挥中心。
2: 喂，没什么事儿，就是无聊想找人聊天。
1: 你好，110指挥中心。
3: 我家的下水道好像堵了。
4: 你好，110指挥中心。
2: 明天的天气好吗？
4: 珍惜警用资源，切莫占用生命通道。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2: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浩浩。
2: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3: 好啊。
1: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3: 依依妈，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吃蛋糕。
1: 好啊，我们一定去。
4: 祝你生日快乐。
1: 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摆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来来，看在门旁边吧啊。
0: 留一道门
3: 别挤着了、
0: 给人顺心。
4: 哟，到了。
1: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2: 看着人不排队硬往里加，
1: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2: 人都夹
1: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3: 来来来，抽根烟。
4: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呐。
3: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
1: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2: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5: 啊，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2: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6: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1: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中国书法是无言的事，篆书圆转，隶书古拙，楷书方正，行书流畅，草书飞动。中国书法是吴越的舞，铺纸研墨填笔，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有歌之韵律，舞之节奏。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艺术意境也展现了书写者的内在情感。学习书法，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和淡泊滋润我们的心灵。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3: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说人的一生啊，免不了磕磕绊绊，总会有一些不顺心不顺意的事儿。夜深人静的时候呢，躺在床上仔细想想，人这辈子活着真是不容易。小时候要努力读书，长大了要拼命工作，有了孩子要好好培养，人到中年要照顾父母，为人父、为人母、为子女，每一个角色都需要有应尽的责任、义务和担当。人这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有的人为了生活呀，一生忙忙碌碌，不是不想休息啊，而是没法休息。有的人为了生活，一生不停地奋斗，不是不想停下脚步， 而是身不由己。每一个家庭都有数不完的琐事，锅碗瓢盆，人情世故，感情、亲情、友情，哪一样不需要费点心思？哪一样又不会伤神动脑啊？人这辈子，为自己，为家人，我们不但要好好的活着，而且还要活得无限精彩。只要我们把握好每一天的生活，学会豁达开朗，从容应对，学会得之坦然，失之泰然，学会随性而往，随遇而安。该争取的时候啊，我们要努力争取，该放下的时候，我们也要放下。任何时候，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不要让我们一生留下遗憾。待到两鬓斑白，回首往事，淡然一笑，这世间我曾来过。马奶奶在我心里就是这样的人，她用实际行动教会喜儿如何面对困难，如何勇往直前，如何在喜儿想要放弃的时候，让她知道什么叫来之不易，切不可轻言放弃。这件事儿啊，要从1988年，喜儿16岁，初中毕业的暑假说起。在马奶奶的谆谆教诲，还有喜儿的努力学习之下，喜儿考入了山南地区第二中学，也就是现在山南市第一高级中学的前身。在敬老院里，所有老人为喜儿高兴的同时，马奶奶和喜儿也迎来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又一大难题，那便是学费的问题。啊，首先呢，第一项就是住校的问题。那由于高中距离敬老院很远，再加上学习任务繁重，每天需要起早学习，晚上又要学到很晚，所以当年能够考入山南二中的学生全部选择住校。而一旦住校呢，那就又涉及到了住宿费还有伙食费的问题了，再加上课程多了，学费和书本费也会相继的增加。简单来说，高中一年的开销要比小学和初中加起来的开销都要多。所以在面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情况下，喜儿选择了辍学。因为他非常清楚他和奶奶现在的处境，他才刚刚开始面临高中生活，而自己的奶奶也已经77岁高龄，如果自己去上高中了，恐怕最少也要一个月才能回泽当一次，回敬老院一次。对于养育了自己16年的奶奶来讲，如何在她晚年的时候尽孝，又该怎么报答奶奶的养育之恩，又该怎么回馈敬老院里其他爷爷奶奶对自己这一路走来的帮助呢？面对这些问题，喜儿决定不读高中了，并把这个想法呢告诉了正在院子里转经的奶奶。马奶奶听到喜儿想要辍学的想法之后呢，停下了手中的转经筒，在喜儿的搀扶下坐到了院里柳树旁的石墩上。喜儿俯下身子蹲在奶奶身边，马奶奶一只手握住喜儿的手，一只手抚摸着喜儿的长发，用温柔且坚定的语气一字一顿地对喜儿说：“奶奶的喜儿 长大了，有自己的小心思了，知道读高中以后要住校，害怕奶奶自己照顾不好自己，害怕奶奶没钱供喜儿上学了。但是喜儿，你要听奶奶说，这个学你必须要上，而且喜儿不仅要读高中，将来还要读大学，不仅要走出泽当，走出山南，将来还要走出藏区。因为你是我马婉琼的孙女，我绝不允许你的学识比我低，见识比我少。我知道你舍不得奶奶，奶奶也舍不得你呀。但是奶奶要告诉你的是，从奶奶在井边捡到你的那一刻起，从奶奶决定领养你的那一刻起，奶奶就认定了你是我马婉琼的血脉的延伸，我要将我所学到的一切全部交给你。

因为你是奶奶的全部，你是奶奶的希望，但奶奶绝不是你的全部。你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最终你要靠你自己的学识走出西藏，去往南京、北京，你要去许多许多的大城市，用你的见闻、你的见识来丰富你的学识。如果你愿意，还要替奶奶回一趟辽宁老家，因为那是奶奶出生的地方，奶奶的根儿就在那儿，那是奶奶心中一直向往的家。可惜奶奶飘得有点远了，恐怕这辈子再也回不了家了。就这样，依偎在奶奶身边的心儿，静静地听奶奶给自己讲述着奶奶的一生。奶奶14岁就离开了生活安逸的辽宁老家，然后踏上了北上求学的道路。在北平女子高中做教师的时候，认识了自己的丈夫，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可是还没来得及享受幸福的三口之家时，战争爆发，丈夫从军，女儿也不幸夭折了。深受打击的奶奶再次回到自己老家，在父母的陪伴下，从失去女儿的痛苦中走了出来。可是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人的生命都显得异常的脆弱。马奶奶的父母在她32岁的时候相继离世，失去父母的马奶奶坚强地熬过了那段痛苦的岁月，包括她如何在1973年一个大雪过后的凌晨捡到了喜儿，并给喜儿养大成人的坎坷经历。那个下午，马奶奶就这样慢慢地讲着，喜儿就这样默默地听着，一边轻轻地为奶奶擦拭回忆的泪水，一边感受着马奶奶这坎坷曲折的一生。喜儿听出了奶奶给她讲述这些是为了什么，她知道她是奶奶的希望，他知道奶奶想让他走出西藏，奶奶想让他过更好的生活。但是希望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可是现在摆在喜儿和马奶奶面前的是高中生活高额的费用。这无论是马奶奶还是敬老院里其他老人都是无法承受的。再说为了让喜儿上学，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们已经倾尽所有了。就在喜儿和马奶奶因为学费和生活费陷入困境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曲折。那么说到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左天宝。我相信我一说到左天宝，老听众一定会很惊讶，这个左天宝不是当年害死马奶奶儿子的人吗？难道法院没让他偿命，他还活着？的确，他的确还活着。正因为当年马奶奶选择了原谅，提供了谅解证明的相关材料，在左天宝宣判的时候，不仅没让他偿命，再加上他有主动悔过的自首情节，最终呢，只从轻判处了他15年的监禁。当时左天宝听到这个判决以后，尤其是知道了自己之所以判这么轻，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害死的

王国胜的母亲，也就是马奶奶，选择了原谅谅解，才让他减轻了惩罚。当时的左天宝听到这个判决结果之后，真是声泪俱下。他怎么都没敢想到，他害死人的亲生母亲能原谅他这个凶手，这是多大的勇气，这是多大的仁慈啊。清河见他感觉自己太对不起马奶奶了，就因为他的年轻鲁莽，害得马奶奶痛失了自己唯一的儿子。而如今痛失儿子的马奶奶却又选择了原谅自己，这是多大的恩情啊，我该何以为报啊。所以左天宝当时就暗暗地下了决心，自己在里面一定要积极努力改造，一定要尽早尽快地出去。既然马奶奶选择原谅了他，给他留条生路，既然马奶奶的儿子是他亲手害死的，我只有早日出去，才能够尽早尽快来报答马奶奶的这份恩情。所以左天宝在劳动改造期间表现十分积极，多次的立功嘉奖，最终呢是在监禁了9年6个月的时候获得了提前释放，也重新获得了自由。我们为啥总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呢？马奶奶讲，即使是大奸大恶之人，也并非他的真实本性，因为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之所以做坏事儿、做恶事儿，一定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做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只要我们能够心怀慈悲怜悯之心去感化他们，终有一天一定会让他们弃恶从善。左天宝就是因为当年马奶奶的这份慈悲和怜悯之心的感化，才让他懂得了重获新生的意义，并因此下定决心要好好做人，要懂得感恩，要多做好事善事，来弥补自己当年所犯下的过错。就这样，在1988年的2月15号，左天宝重获新生。那一年他刚好45岁，在走出了关他整整9年6个月的高墙电网以后，此时的左天宝心里只有两件事儿要做。第一件事儿，他要立刻马上回家，因为这9年多的时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父母。他亏欠他们太多了，他不仅害了马奶奶，也把自己的父母都给害惨了。现在自己的爹娘都怎么样了，他完全不知道。因为这9年多来，他没有得到任何关于父母的消息，所以他恨不得按双翅膀飞回去。但是他更知道，他所在的地方距离他家足足有300多公里的路程，而且他身无分文，只能凭借着一张释放证明坐了免费的大客车，踏上了回家的路程。这一路上脑海中充斥着都是与父母重逢见面的场景，眼里不住地流出悔恨的泪水。结果到家以后，映入他眼帘的一幕却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把他彻底惊住了。
原来父母住的那两间老屋早已破败不堪，屋顶已经塌了，有一面墙也已经开裂了，屋子里院子里都长满了杂草。正在左天宝走进院子时，邻居叫住了他，告诉他你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随后直接把他领到了他父母的坟前，陪左天宝祭拜完父母。回来之后呢，又给他讲述了他入狱这些年发生的事儿。邻居说，在你入狱之后的第三个月，你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他在临终前把你的母亲托付给了我们，恳求我们帮忙照料。结果在去年的10月11号的早上，你的母亲也去世了。两位老人都是大家伙帮安葬的。邻居一边说着话，一边从柜子里拿出了用棉布包裹的942块钱，让他修缮一下房子，以后好好过日子。左天宝看到眼前这一幕，扑通一下就给邻居跪下了，说道，你们的恩情现在我都无法报答，我又怎么敢再收你的钱财呢？说着左天宝就砰砰地给邻居磕着头。邻居赶忙把他扶起来，跟他说，这笔钱是你父亲啊，当初为了能减轻你的刑罚和对被你害死的王国胜他母亲的补偿，从嘴里一口口攒下的2400多块钱，结果你入狱了，王国胜的母亲也没有收下这笔钱，所以这笔钱呢，在你父亲重病最后那几天花了一部分，也让你父亲走的时候没遭太多的罪。剩余的钱呢，你父亲在临终前就特别交代，希望我们帮忙照顾你的疯母亲，就把剩下的这些钱都给了我们。你母亲一直到去年过世，安葬完以后，当初这2000多块钱呢，就剩下这些了。所以这个钱你一定要收着，这是你父亲留给你的。在听完邻居的话之后，左天宝早已泣不成声，因为他当初犯下的错，没有给自己的父母尽一丁点的孝道，连最后出殡埋葬都是邻居帮忙操办的，这份恩情绝不是用金钱能够偿还的，他是无论如何也没有脸面收下这942块钱。他只留下了父亲当初用来包钱的那块棉布，并许诺有朝一日一定会回来加倍的报答邻居一家。我们常说善恶到头终有报，以善心求善缘，有求必应，以恶念除恶果，恶贯满盈。左天宝当初害死了马奶奶的儿子王国胜，遭到了全村人的憎恨排挤，因此导致自己的母亲受不了打击，疯掉了。父亲也在整个村子抬不起头来。但是当他选择投案自首之后，他选择了弃恶从善之后，他得到了马奶奶的谅解，并因此减轻了刑罚，提前释放。他的父亲也并没有病重卧床没人管，母亲也没有露宿街头，而这一切都源自左天宝弃恶从善，悔过自新之后，让所有的人都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在拜别了邻居，左天宝出狱之后的第一件事儿，在带着无尽的伤感和遗憾中做完了。
此刻他的心里只剩下第二件事儿了，那就是他期望着马奶奶一定要活着，自己的亲生父母已经不在了，如果马奶奶也不在了，他这一生将会在无比的悔恨、自责的遗憾中度过，他会瞬间感觉他的生命将没有任何意义。只有马奶奶还活着，才是他继续生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和勇气。只有马奶奶还活着，才能完成他作为一个儿子，对父母应尽的最基本的孝道，才能真正的给他弥补所有的过错和遗憾的机会。于是他又返回了当年自首的祁连县公安局，想在那儿得到马奶奶的具体消息。结果在工作人员的帮助多方联络之后，证实了马奶奶还居住在西藏山南敬老院，她还活着。当左天宝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真是无比的激动，他感觉这一定是上苍再给他这个赎罪的机会，所以当时左天宝第一个想法就是马上到西藏山南敬老院去见他的救命恩人。可转念又一想，我怎么去见？这么远的路程连路费都没有，我难道要两手空空去见吗？我难道见到了老人家只能磕头认罪吗？只能在老人家面前忏悔吗？一个40多岁的汉子，他此时想到的是，我要给老人家养老尽孝送终，那我就得去赚钱，只有多赚钱才有资格回报我的恩人，而且要越快越好，时间不等人呐。左天宝甚至自己没有大能耐，不怕挨累，什么脏活、苦活、累活，别人不愿意干的我都能干，只要多给工钱就行。而且左天宝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方向，就是从祁连县开始，一路做苦工赚钱，一路奔着马奶奶敬老院的方向努力着。因为他想着只有这样，一路一边走一边赚钱，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够到达山南敬老院，就能够见到他的救命恩人了。但是当他一路做工，一路走到青海玉树州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快3个月了。这时间越长，他见马奶奶报恩的心就越焦急，因为毕竟这半年来力气出了一大把，除去吃喝用度、路费盘缠，根本没攒下几个钱。他这一盘算手里的这几个钱呢，怎么能报答马奶奶的这份恩情啊？远远不够啊。结果到了玉树州之后，他找到了一家鹿场，因为在鹿场做工啊，照比其他的工作来讲，赚的钱要多一些。所以雇主一看左天宝也是个干活的好手，就把他留下来了。的确呢，左天宝在鹿场干活特别卖力，自然雇主也就很赏识，工钱呢，照比其他人呢，也能多开一点。但是左天宝心里清楚，按照这个赚钱的速度，他想见马奶奶报恩，起码还得省吃俭用攒上个1年半载的。他越想越着急，但是真就是没有更好更快的办法能多赚钱了。结果在一次雇主啊卖鹿茸的时候，他呢与收购贩子交谈当中得知，在青海玉树州这么个地方啊，除了养鹿，还有一个比这个更赚钱的事儿，那就是上山挖虫草。
但是挖虫草第一个是技术啊，怎么去挖这个虫草，这个倒是简单教一教就能学会。最主要的是挖虫草啊，去的这个山可不是一般人都能上得去的，而且呢气候条件是极其恶劣，因为虫草生长在海拔4000到5000多米的高原，很多人还没见到虫草呢就开始缺氧，产生高原反应了。就算你的体质好能上得去，那也并不代表你就能幸运地挖到虫草并且是活着回来。每年都有人因为挖虫草受伤甚至是送命事件的发生。由于虫草生长于高海拔位置，它的采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大难题。农民为了挖虫草从山上摔下来，有人为了挖雪地里的优质虫草遇到雪崩，直到第二年雪化了之后尸体才被人发现。甚至于在挖虫草的过程当中不小心的划伤扭伤都很容易感染，严重的导致致残甚至是致命。而且挖虫草特别累，因为虫草呢只会在草地里露出一颗小小的苗，所以整个人得趴在地上一点点的搜寻才能发现，非常辛苦。运气好的话呢，一个人一天能挖10几20根，运气差的话呢，可能就几根甚至是一根都没有。再加上高原环境多变，一天一夜的温差都很大，挖虫草的时间呢满打满算就20多天。在这20多天的时间里，你要是挖到了能顺利的带回来，就一定能赚到钱。要是挖不到，这一来一回最少1个多月的时间就白搭了。所以挖虫草的人呢有一句顺口溜叫做世人皆知虫草好，可惜高山雪下找，采得虫草君莫笑，活着下山方为宝。每年采虫草的时间呢就在6月中旬到7月中旬，带上足够的吃喝和帐篷先到山上去住下，然后等采好点儿，等到虫草成熟了就开始采挖。但是你这个年龄啊怕是上不去，别到了山上还没等看到虫草长什么样呢，人丢在那儿就不好了。不过要是准备，那现在就得动身，准备好帐篷工具，最好是6月初啊就在山上住下。昨天宝听完了鹿茸贩子的话之后呢，回到鹿场心里就开始盘算着准备采虫草。就这样，左天宝辞去了鹿场的工作，毅然决然地登上了雪山去挖虫草了。我们说人呐，往往都是这样，在不遇到各种艰难险阻苦难的时候，不狠狠地自己逼自己一把，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能有多大。如果一个人心中始终有着一个坚定的信念，能够下决心要完成这个信念，他所释放出来的潜能真的是连他自己啊甚至都不敢相信。左天宝正是因为心中揣着要给马奶奶报恩的坚定信念，他真是可以不惜一切。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已经45岁年纪的左天宝真就成功登上了海拔4500多米的大雪山。更没人想到的是，他不仅登上了雪山，还在那雪山之巅整整待了1个多月。而在这1个多月的时间里，左天宝真就挖到虫草了，并且比其他人挖到的还多。当左天宝带着这满满的收获下山的时候，大家发现左天宝左手的食指被冻掉了，
但对于左天宝而言，马奶奶的这份恩情，那是断指可报的恩

于可以马上去见马奶奶了。所以昨天宝儿便收拾好行囊，揣着这650块钱赶往了西藏山南敬老院。当昨天宝儿到达泽当镇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打听到敬老院的具体位置，这个时候昨天宝儿的内心从最开始急切的就想见到自己的救命恩人，随着这一路上一直到达泽当，又开始变得极为的复杂。他复杂的是，他见到马奶奶以后，马奶奶会是什么样子？他会不会又联想到被他当年害死的孩子？会不会见到他以后更加的伤心难过？他见到马奶奶以后该怎么样向马奶奶去忏悔，甚至都想到马奶奶到底愿不愿意见他。但是这份恩情一定要报啊。昨天宝儿趁着夜色黑暗走到了敬老院的门前，他在门前反复的徘徊，向里面不住的张望。最后这个40多岁的汉子竟然直挺挺地跪在了敬老院的门前，他等待着天亮，他在等待着马奶奶的原谅，跪了整整一夜，也忏悔了整整一夜。结果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央街阿姆是起来最早的人，他像往常一样给老人们准备早饭，也像往常一样推开了敬老院的大门。结果看到眼前这一幕给他吓了一跳，他看到大门前跪了一个40多岁满脸疲惫的男人，惊声地问道，你是谁呀？怎么能跪在这儿呢？昨天宝缓缓地说道，我想要见马万琼老人家，他是住在这里吗？央家母连声说，他是住在这儿，那你到底是谁呀？为什么要见他呀？说着话呢，杨家母就伸手要搀他起来，但当时的左天宝已经根本站不起来，嘴里还在恳求着杨家母带他去见马万琼，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是报恩来了。杨家母听完这番话，马上快步的回身呢，就跑回到马奶奶的房间去叫醒马奶奶和喜儿。进屋的瞬间，他就喊着说，马老师你快起来看看吧，大门外跪着一个男人，说要见你，要报恩，你快出来看看吧。这个时候跪在大门外的左天宝也随着央金阿姆跪着爬进了院子。马奶奶和喜儿听到央金阿姆的喊话以后，也顿时就懵了，救命恩人要见我，还在门外跪着，这是谁呀？说话间，喜儿搀着马奶奶也快步地走出了屋子。当院子里的左天宝看到从屋里走出来的这一老一小，顿时眼泪就止不住了。他看到眼前站着一位白发苍苍、身形瘦弱、拄着拐杖、弓着身子，而且双目失明的一位老人。面带微笑，笑呵呵地问，我是马婉琼，你是谁呀？此时的左天宝快速地又往前跪爬了几步，一把抱住了马奶奶的双腿，一头就扑在马奶奶的脚下，声泪俱下地说道，马干娘，我是左天宝，我今天给您赎罪来了，是我对不起您，是我害了你。无论如何，我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个罪人，给我一次报恩尽孝的机会。我以后就是您儿子，您现在就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左天宝一边不住地忏悔着，一边不住地给马奶奶砰砰地磕着墙头。当马奶奶听到

左天宝这三个字的时候，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僵硬，拄着拐杖的手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愣在原地，面无表情地呆住了。喜儿也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他恍惚间感觉对这个人的名字有些印象，但是一时还真就记不起来了。喜儿下意识地晃了晃奶奶的胳膊，小声地问：“左天宝是谁呀？”这个时候，马奶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缓缓地用颤抖的声音说：“你先站起来。”咱们进屋说吧。就这样，左天宝在央吉阿姆和喜儿的搀扶下进了马奶奶的屋子。喜儿把他扶到了凳子上，马奶奶用非常平静的语气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怎么出来的？”左天宝赶忙说：“就是因为当年您老人家对我的原谅谅解，法院又给了我一次重新做个人的机会。由于表现良好，我在今年2月15号提前获得释放。”马奶奶微微点了一下头，又问：“你父母还好吧？”左天宝低着头小声说：“他们都已经不在了，是我害了他们，也害了你。”马奶奶摆摆手啊，随即又问：“你是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的？”左天宝接着就把他出来之后如何知道了马奶奶的消息，又如何来到山南，所有的经历都跟马奶奶一一讲述了。左天宝讲述完自己来山南的经过，还有见马奶奶的目的之后，喜儿也知道了面前的这个左天宝就是当年害死马奶奶儿子、害瞎马奶奶的大恶人。于是便开始愤恨地斥骂着左天宝：“什么你这个大恶人还敢来阻挡？你当初是怎么想的？你可把奶奶害惨了。”奶奶听到喜儿的语无伦次，马上制止住了喜儿，并把他赶出了房间，然后带着歉意对左天宝说：“这孩子是我孙女儿，她叫喜儿，扎西桑哥是我给她起的名字，是我16年前在敬老院里捡到的孩子。这也是上苍可怜我这个瞎老婆子，给我送来这么好的一个大孙女儿。如果不是他这些年的陪伴，我早就熬不住了。上一次去祁连山也是孩子陪着去的，大人说话的时候小孩就听，可能就把你给记住了，说一些不带听的话，你也别生他气，这孩子就是看不得我伤心。”说完抬手呢擦了一下眼泪。左天宝马上就说：“马干娘，是我对不起您，对不起国胜，孩子说啥我都不怪他，因为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这次来就是想求得您的原谅，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弥补过错的机会，让我代替国胜给您养老尽孝。我父母都不在了，你就是这个世上我唯一的亲人。这次我从祁连山一路打工来到山南，还挺幸运的，赚了600多块钱。您先把这些钱收下，等我再出去赚钱，安顿好之后，我就把您和喜儿接出敬老院。”左天宝一边说着，一边把自己赚的600多块钱送到了马奶奶手上。马奶奶推开他的手：“孩子啊，快别这样，这个钱我不能要，这是你辛辛苦苦赚的钱，你现在刚出来，需要钱的地方也多，这些年也是苦了你了，既然出来了，就要重新开始生活了，找个力所能及的工作，
成个假。你父母已经不在了，我一个瞎老太太也帮不上你什么。国胜的事儿啊，那是他的命。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已经放下了。我现在有喜儿陪着，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你也别再愧疚了。就在昨天板劝说马奶奶收下这笔钱的时候，喜儿再一次从门外闯了进来，对昨天板说：谁要你的钱呢？你的钱能让奶奶的眼睛好吗？能让我小叔活过来吗？你快走，我们不需要你，更不需要你的臭钱。说着话呢，就把昨天板往门外推。马奶奶站起身，把喜儿拉到一边。他跟左天板走出了房间，然后一边往大门口走，一边对左天板说：这小孩子爱钻牛角尖儿，一时之间啊是转不过来，但不管怎么样吧，我不可能要你这个钱啊，你拿着这个钱呢，找个地方安顿下来，找个工作好好生活吧，你好好生活就是给我报恩了。就这样，左天板在马奶奶的劝说下离开了敬老院。等到马奶奶回到屋子之后，对着还生气的喜儿说：他是来赎罪的，他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能千里迢迢来到山南找咱们，也证明他真的是悔过自新了。钱我们不想要就不要，为什么还说那些伤人的话呢？你说你刚刚说出那些话的时候，给自己也气得不得了，这是何苦呢？他这次来无非是想得到我的原谅，奶奶早就已经放下了，就让他重新开始生活不好吗？这叫得饶人处且饶人，自己不痛苦，别人也不痛苦。喜儿听了奶奶的话，确实没有反驳，但是她也暗自告诉自己，绝对不会原谅左天宝。那咱们说，左天宝离开敬老院之后啊，心里就开始犯难了。他原本是想把钱交给马奶奶的，可是马奶奶没有收，他该怎么办呢？思来想去啊，他决定去找敬老院里的院长，看看能不能以其他的形式把这个钱交到马奶奶手上。说着话，左天宝就来到了地区公署，找到了敬老院的院长。在表明身份以后，把自己这些年的过往经历，还有和马奶奶之间发生的事情，全都如实地和院长讲。院长听了左天宝讲述的一切呀，都明白了，他也被眼前的这个男人千里报恩的行为感动了。院长随即就说：这是好事儿，浪子回头金不换，你今天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就说明你真正的悔过了，希望你以后能永远揣着这份感恩的心对待他老人家。这些年呢，老太太真是太难了，尤其还带着一个捡来的孩子，真是吃太多苦了。你的这笔钱，这份报恩的孝心，我可以代替他收下，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可以带你转交给他。但是咱俩之间必须立个字据，以免以后造成误会麻烦。昨天宝听完院长的话呢，非常高兴的啊，再三的感谢，当场就立了字据，签了字。但是昨天宝特别强调，希望院长一定要为他保守这个秘密，千万不要让马奶奶知道这笔钱呢是他给的。因为他清楚，一旦马奶奶知道这笔钱是他给的，他是坚决不会要的。院长也当即就同意了。就这样，左天宝把他这段时间赚来的650块钱全部交给了院长，
自己一分都没留下。他更没考虑自己回城的路费和吃饭咋

0: 因为即使这样，他都感觉这点钱根本无法足以报答马奶奶当初原谅他、救他一命的恩情。随即，左天宝也告别了院长，离开了公署，一路向北走去。谁也不知道他想去哪儿，要去哪儿。送走左天宝之后，院长拿着左天宝留下的这笔钱，心里在想，他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左天宝来圆这个善意的谎言呢？随即，院长决定，他要到敬老院走一趟，也有段时间没去了。到了敬老院以后，就直接先到了马奶奶和喜儿的屋里，问询了马奶奶的身体情况，又问起了喜儿读书上学的情况。说到上学读书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喜儿直接开口说，高中我不想再继续读了。我想出去做工赚钱。马奶奶赶忙打断喜儿的话，生气地用拐杖搓着地说，这些天我和你说了这么多都白说了吗？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都定好的事情怎么说变就变呢？你这是要气死我呀。喜儿听完奶奶的话，瞬间就哭喊着说，我不是不想上学，钱从哪里来呀？这些年你还有其他的爷爷奶奶一直艰难地供我上学，你知道我的心里有多疼、多难受吗？院长听到这儿，马上说：“扎西桑哥，如果你真心还想继续读书，现在就是因为钱的事儿，我可以给你想办法。这距离开学也就多说半个月的时间了。”这样吧，你们娘俩先等我的消息，我回公署那边去想办法。说罢，院长便离开了。结果过了5天以后，院长高兴地过来了，从兜里掏出了300块钱，交到了马奶奶手里，对马奶奶说，马老师，这300块钱作为喜儿这学期的学费肯定是够，孩子读高中离这儿就远了，肯定要在学校吃住，吃住的费用如果说不够，我继续给你想办法。回身呢，就拍着喜儿的肩膀说，扎西桑哥，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不要辜负了奶奶对你的期望。只要你常怀一颗感恩的心，那你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好心人帮助你的。喜儿此时只是默默地流着眼泪，用力地点着头。院长说完，便转身走了。就这样，喜儿顺利地进入了山南第二高级中学。对喜儿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同时，他把院长和他说的这些话，深深地记在了心里。我们说，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我们身在这个世上，总会有让我们怨恨的人或事儿，也会遇到让我们感恩的人。如果我们能够试着放下心中的怨恨，那留下的就是恩情的绵长。真所谓天意怜幽草，人间重万顷。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昨天有个医生朋友发了个朋友圈，配图呢是他治愈的患者跟他的一个合影，然后写的是希望大家都能与众相同。这个与众相同啊，我觉得这个词儿用得太好了。很多人总觉得自己不幸福，生活没意思，其实一个人真的能够每天都没什么意思的生活着，其实就是幸福快乐。不信呢？不信你到医院走走，你像我这种经常往医院跑的人，我对这种情况太了解了。我们每天习以为常的吃喝拉撒、行走跑跳，在那里的人，很多人看来都是奢侈啊。你就拿最平常的呼吸来讲，对于有些人来讲，那真就是奢侈享受。你比如说，前两天有个听众打电话，说他呼吸系统有毛病，纠缠了10来年，每年冬天准时发作，一发作就得2-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走路稍微快一点就喘，爬到4楼中间必须得歇2回。晚上还是最难熬的，为什么呢？他一躺平，胸口堵得慌，气儿接不上，就得把枕头垫高啊，半靠着睡，而且还容易憋醒。喉咙里呢，就像糊着些什么东西似的，就得反复的咳，就得把那点东西吐出来啊。这口痰要吐不出来，呼吸就不能轻松。现在天气热了，症状稍微好一点。那这两天呢，正好提到了咳嗽、气喘相关的问题比较多，于是他也给我打电话咨询。其实他现在问这时间正好，因为什么呢？很多人一看天暖和了、舒服点了，就把这事儿忘了，等到冬天犯了的时候再去想办法，这叫临时抱佛脚，他来不及。急症发作的时候还得赶紧去看医生，把症状控制住。想缓解，让自己舒服一点，就得抓住缓解期这段时间，这个太平日子，把正气养足，把底子打牢。那扶正该从哪入手呢？就从补肺肾入手。这种长期咳嗽、咳痰，带有气喘、胸口发闷，常常跟肺气不足有关。肺就好比一把伞，撑开着，保护身体不受外邪侵袭。肺气足的人，这把伞，它这个就比较厚实，骨架就很硬，风吹不动，寒气也透不进来。肺气一虚，伞就薄了，撑不牢。 风大一点呢就会被掀翻，寒气就长驱直入，这样的人就容易感冒，一到换季别人没事他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动一动就出汗，汗一落身上就发凉，说话声音小小的，多说几句就气儿不够用，一到天冷手脚冰凉，怕冷又怕风，胸闷憋气喘，这些毛病都会按时来。中医讲肺主气司呼吸，人的一呼一吸都归肺，而肾是纳气的，肺吸进来的清气由肾接住，让它沉得下去收得住，很多人感觉一口气只能吸到嗓子眼，到胸口就下不去了，沉不下去，这就是肾纳气的功能不行，所以既要补肺还得固摄肾气。夏季啊是调理的黄金时机，春夏养阳啊，夏天阳气最旺，人体的阳气浮于体表，气血运行通畅，毛孔开泄，这个时候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身体接纳和转化的效率就比寒冬时节要高，这也是冬病夏养的道理所在。而肺在中医的理论里为焦啊，是最难调的一个脏腑，它与全身经络气血紧密相连，所以肺有问题不仅仅是虚的事儿，而是虚的同时伴随着痰湿瘀寒热等等，再加上不良生活习惯也会损伤肺气，所以补肺尽量用那些能量强大的中药材。而补肺益肾，我们知道冬虫夏草可用，野生冬虫夏草的生长环境还有它自身的特点让它的能量确实很强，有句话讲嘛，冬虫夏草啊除了贵没毛病，哎，好在啊随着现代工艺的发展，我们可以从野生冬虫夏草把关键的菌种挑出来，放到一个干净可控的环境里，通过液体深层发酵工艺来培养，这个过程能监控温度酸碱度和各种营养成分，不靠天吃饭也不受土壤天气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影响，这样出来的菌粉品质稳定，里面的虫草多糖腺苷这些活性成分也相对明确，同时呢还能避开野外采集可能沾上的重金属和杂菌污染，作为日常调养的选择性价比更高。补也很重要，你比如说补的同时生活上有些习惯也要尽量养成，你比如说练习腹式呼吸，锻炼心肺功能啊，吃像黄芪、党参、山药、百合熬的粥、熬的汤，还有现在天热不要贪凉啊，冷饮别吃，空调不要开的温度太低，因为寒凉的东西呢伤肺气和脾胃阳气，所以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一剂良药啊。好，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接听友热线。
8: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9: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58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7: 哎，铁峰老师，哎，你好。
9: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7: 啊，是这样的，我的就是我爱人，我老婆，她这边她的手经常性的脱皮，
9: 什么原因呢？
17: 不太清楚，她从一开始就有，然后她的理解，她的说法就是接触到一些洗涤剂、洗洁精的时候，她就会这样的。
9: 先到皮肤科看一看，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吧，有一些感染、真菌感染、病毒感染可以导致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单纯就是生理性原因导致的，那多数我们都叫什么呢？血热。
17: 嗯，哎，对对对，我比较倾向于，因为他这个，怎么说呢？他就是时好时坏的。
9: 嗯。
17: 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吃一些复合维生素 B，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作用呢？
9: 有用。
17: 有用的。
9: 但是还是要通过健脾、消除积食的方式来改善、纠正血热的状态。嗯。
17: 啊，好的好的，谢谢，感谢您。
9: 嗯。嗯，有事打电话啊。
17: 哎，好的好的，
9: 哎，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

0: 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20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老师好。我就是有些病有些都不好，最近就是老是肩胛骨也痛，痛的整个背都痛，这样痛的难受。还有那个我就是那个腰，不是以前前次出来不是前几年是那个腰间盘突出吗？突出我腰部神经，那个时候一下子站不起来，好像这个小腿胀得要命。后来吃了几滴那个中药，缓不好多了。现在就是那个大腿根部，反正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不舒服，好像那里也不舒服的。
1: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51。
1: 那个，我为啥问你年纪哈？女性啊，49岁之后进入更年期了，就开始这个迅速的出现一种现象，就是骨量下降，骨质疏松。骨质疏松之后呢，这个骨头就会出现这个游走的、不定时、不定点的疼痛，这个是女人的一种通病。但是你说的这种疼，
2: 这是更年期的症状了
1: 啊？
2: 这是更年期的症状。
1: 我那不一定。但你说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骨质疏松导致的？还得有医生给你诊断。你都做过什么检查呀？
2: 我就做磁共振。
1: 哪个部位的磁共振呢？
2: 颈椎、腰椎，还有膝盖，两个膝盖。
1: 就是你做了这个颈椎、腰椎的检查和磁共振，但是没发现什么问题是吗？你这样啊，你这个事儿啊，其实最要紧的是有一个好医生给你指导。你知道吗？我有这么一个态度，我们国家普通老百姓怎么才能够获得更优势的医疗资源呢？就看你跟医生的沟通水平。一是要有个好医生，第二这个医生跟你说话咱得说得透彻，能听明白才行。北京医院啊，北京医院骨科有个主任叫王强，很厉害的，人也非常好。人也非常好，也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请来，其实你的事儿很简单，50来岁，做过颈椎腰椎检查，没发现什么严重的问题啊。但是呢，浑身上下骨头哪哪都疼，尤其是后背，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是不是？
2: 老是痛
1: 啊。对，老是痛。那我们呢，需要有个医生在这方面给你做个指导啊，看看下一步该怎么办。你是这个意思不？
2: 还有我那个小腿肚那里有一个小疙瘩，就是去年就有了，那个去年年底就有了。年底有了吗？就老是痒，我刚开始以为是那个飞蚂蚁，不是，我们这边有飞蚂蚁，咬了一口也是有一个小小的硬块，这样子一扎扎哦。就是一直有，我老痒的时候我扎，就是过一段时间呢又好端端的没了，过一段时间又痒，我不痒的时候慢慢的那个小疙瘩就好像基本上没了。就痒的时候扎扎就又有了，这样。
1: 你这样啊，这个事儿呢咱就别跟王强老师说了，因为他是骨科医生。皮肤科问题我另外再给你想办法。那个我另外一个那个疙瘩，等回头你把它拍下来，你让我看看啊。皮肤科诊断必须得看见人，得看见东西啊。那个咱现在就说你骨头这事儿，
2: 好
1: 吧。那个我刚才导播问了一下王强老师，人家现在正好有空，我就把他通过电话请过来，当面问你一些问题，你好好听好好说，好不
2: 好？
1: 好，听众朋友，咱们现在就有请北京医院骨科王强主任。
3: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王强，北京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在老年脊柱疾病诊治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擅长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颈椎病、脊柱压缩骨折的手术治疗及微创治疗。
1: 王老师您好。
4: 你好，铁哥。
1: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您是忙的哈。
4: 没事，谢谢。
1: 有这么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其实挺有普遍意义的。什么事儿呢？哈，就是50来岁，更年期妇女，在停经之后呢，突然间出现了这种不确定位置的这种疼痛。它这个疼痛主要局限于后背、颈肩周围。一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您这方面骨科大拿呀，对吧？骨科的问题没有能难住您的，您给我们出主意呗，好吧？
4: 好的，感谢铁峰信任啊，我觉得铁峰对这方面，您自己也有很深的见解啊。确实，对于50岁多一点啊，就是进入这个绝经期之后的女性，她有一些后

0: 背的疼痛，可能是由于这个骨松导致的啊。我们把这个骨松这个疾病啊，很多人称之为一种叫静悄悄的疾病，但是呢，它也可以从一些线索里边发现啊。第一个，比方说你的身高开始在逐渐的变矮啊；第二个是可能是晚上会有抽筋儿，上楼梯没有劲儿；然后再一个就是后背疼、后背沉，这个呢很有可能是这个骨松导致的啊。如果想确诊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到医院里做一个骨密度检查，然后如果确实是骨密度减低导致的，我们就用一些抗骨松的药物，比方说钙啊、活性的维生素 D，把骨松的问题纠正，也就得到解决了啊。另外呢，因为这个同志提到说他这个原来这个颈椎啊、腰椎做过核磁共振，然后呢，颈椎呢有一定的问题啊。当然也有一些人呢，颈椎压迫神经之后会导致这个肩胛骨的内侧这个地方会有点疼，这个呢，它不是整个后背疼，是单纯在左侧和右侧肩胛骨稍微偏内的地方啊，就颈五六或者颈六七的地方有压迫，有时候会导致这个地方疼啊。可以对照他那个核磁看一下，如果确实是这个地方有压迫，但也可能也跟颈椎有关系。如果是颈五六和颈六七两个地带没有问题，那可能也就是单纯的骨松导致的啊。
1: 哎，王老师哈，这个看来就是咱俩这观点是一致的。哎，但有一个事儿，就跟我们这位听众本人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啊。骨质疏松啊，在过去一直都认为是不可逆的。那我呢是沈阳药科大学的学生，这些年呢，我很多老师啊，你包括那个我们药学的博导邓一辉博士，还有大连医科大学生理教研室的李树壮教授，哈尔滨医科大学的这个李颖教授，都在研究一个什么课题呢？研究维生素 K2。这个我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啊？就是维生素 K2，它现在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能够促进钙质向骨骼内沉积，能够引钙入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能够逆转骨质疏松。那你这些东西在临床上，你现在有？
0: 维生素 K2 的话是这样，我们这个北京协和医院有一个非常知名的营养的专家叫于康啊，
1: 啊，对，我们也很好的，
0: 应该是个网红的大家了
1: 啊。对对
0: 他
1: 对。
0: 经常给大家举个例子，说这个在治疗骨质疏松里边有两个重要的维生素，第一个是维生素 D，维生素 D 的话就相当于说是把你吃进去的钙从肠道里边搬到血液里面，维生素 K 的话作用就是把这个血液里边的钙给它搬到骨头上面去，
1: 对。
0: 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吧，因为维生素 K 呢是合成骨钙素的一个重要原料，那么骨钙素是促进成骨的一个重要的体内的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激素，
1: 对。
0: 所以这个维生素 K2 的应用啊，确实是有帮助成骨的作用，
1: 对
0: 是
1: 对
0: 有治疗骨松的这个效果啊。
1: 对，对
0: 现
1: 对
0: 在临床上也有一些成品的这种维生素 K2 的应用，
1: 对，对对对，
0: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对骨松的患者也可以考虑用一些帮助成骨的药物或者抑制破骨细胞的药物，都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1: 对对对，就是您知道这个消息，我觉得就很好了。为什么呢？它什么是我，尤其是新的理论的产生到临床应用，它是需要时间的。你说于康老师，我做听众见面会，于康老师给我做过连线，给我的听众做视频讲解。这我都知道这个事儿，有些信息都是从他这儿来的，啊，那行，您知道这事儿就行。那个，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刚才呢，王强老师，我们俩虽然是在聊天的方式，但我们聊的其实都是围绕你这事儿。王强老师也支持我这个观点，首先考虑你这个是不是骨质疏松，这是最大的一个可能。再就
2: 是
1: 你这
2: 我
1: 片
2: 查一个骨密度去摘。
1: 哎，其实我跟你说，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女人过了49岁出现骨密度严重下降这件事儿，在中国是一种普遍现象，它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它就缺这玩意儿，所以到了一定年纪，有一些预防性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我们现在需要搞清楚的什么呢？第一，你当前的疼痛是不是由一个器质性病变引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当前这种情况，你这个年纪，补钙、补 D、补维生素 K2，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是预防骨质疏松进一步发展这事儿是能做，一定要做的，不然到老了更遭罪。你才51，你到71，你想想怎么过日子？81怎么办呢？
2: 就是这个齐峰老师，我在问，就是补钙，就是这个一年四季吃都没事的吗？
1: 王强老师，我记得国家卫健委啊，对补钙这事儿有个要求。因为国家每年出这个居民健康膳食指南里，关于补钙这事儿，就基本讲啊，中国居民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括号持续终生）。
0: 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持续终生。
0: 刚才这 这个大姐说的也很有意思啊，她也是也可能看了一些科普的节目，知道这个随着季节的变化，可能人体之内钙的水平和维生素 D 的水平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啊。但其实受季节影响的更多的是日照，日照的话，晒太阳的话可以帮助这个维生素 D 的合成，所以我们认为呢，比方说夏季的时候你要补维生素 D 的话，你可以少补一点，但在冬季的话你要多补一点。但是钙的补充每天是800毫克左右，这个是一年四季没有变化。
1: 对，咱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他就缺这玩意儿啊。你要也天天喝牛奶、吃奶酪，他就不用费这事儿了，是不是？咱吃那中国人的饮食那材料里，他就缺这东西，没办法啊。好了，完有事打电话啊。
2: 好，
1: 好嘞，谢谢王强老师。
0: 不客气。
1: 哎，谢谢王强老师，见。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慢慢，他说2年前我父亲有过一次轻微脑梗，现在恢复的倒还挺好，但我总担心复发，怎么预防呢？脑梗的二级预防呢，核心呢要遵医嘱用药，这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啊。然后呢，管好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定期检查这个血管内的情况啊。你是颈动脉的彩超啊，还是心脏的彩超啊？遵医嘱该做做。生活当中呢，就是戒烟戒酒了，保持适度运动，保持良好情绪。如果这些做的都很好，还可以做点什么呢？吃纳豆激酶呀，这类补剂啊，它能够辅助维持血管畅通啊，这方面这是有研究支持的，是有用的啊。关键是用什么的事儿啊。
4: 在深渊的梦，
3: 唯有日照金山说40多岁男性，最近工作压力很大，现在开始胸闷，喘不上气儿，到医院检查也没啥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你在医院体检确实没有什么事儿，那我就假设你确实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那为什么会胸闷呢？跟情绪有关，跟长期的疲劳有关，调整调整吧，让自己放松下来啊，吃点辅酶 Q10。应该能够帮助你改善胸闷的这些症状，但情绪的调整是第一位的啊。微友好人一生平安，他说男性52岁，脚后跟疼，尤其是早晨起床之后或者长时间坐着的时候更疼，左侧后脚跟半年了，请问怎么办好？上医院查，拍个片子看看。看什么呢？看有没有骨刺，有没有韧带的炎症，多数都来自于这两点，还有就是骨质疏松啊，软骨的退化。查清楚了，找清楚原因，再想办法怎么治啊。还有，不管你查没查清楚原因，你这个年纪该补钙了。微友竹心说，皮肤干燥，有时候会痒，这是身体缺什么维生素，还是缺什么其他的营养元素？不是缺什么营养元素。这是脏腑的问题，这人呢，动不动皮肤就干痒，是脾的问题。另外呢，也可能跟年纪有关啊，所以想办法坚持健脾啊。说眼前怎么办呢？眼前想办法抹点那什么芦荟胶，看看能不能改善，好吧？唯有周丽说，心绞痛挺严重，怎么治啊？心绞痛挺大个事儿啊。因为心绞痛后面跟着就是心梗啊，所以一个人如果心绞痛频繁发作还挺严重的，得赶紧上医院做相关检查，把第一手资料拿到手里，得知道为什么心绞痛，是哪根血管堵了，堵了多少，堵到什么程度了，然后再决定用什么方案治疗啊。当然你也可以现在吃一些药物，比如说辅助心阳的药物，也可以吃能够溶栓的东西，也可以吃强化气血的药物，但这些工作都是做得越早越好。但现在心绞痛正发作，正严重呢，应该赶紧往医院跑，叫120。唯有程顺，他说我62岁，最近吃点东西就胀肚，什么原因呢？我建议你啊，给自己吃一点益生菌。第二呢，给自己吃一点越橘饱和丸。

0: 好，哎，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0: 哎，我是检查了那个肠胃镜喽，就发现肠里面那胃不舒服嘛，那里面有息肉，平时那个喉咙有异物，感觉经常有点微微痛，左腹下面，再还有肠里面有几个息肉，我那个片子呢，还有那个检验的化验的那个单呢，我也发给你们那个。他们看了，你看到了没有？不知道。
1: 淡定的心态是你啊？
0: 哎，对对对，淡定的心态。
1: 哦，你那个黏膜病变的病理做了吗？
0: 我那两个病历也发给你们了，
1: 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别着
0: 看到了
1: 急，
0: 吧？
1: 别着急，我这一张一张看啊，
0: 哎，
1: 看报告啊。你现在希望我帮你解决什么问题呢？
0: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是严不严重？还有我这个胃吃什么药好？虽然我现在在吃那个西药，在吃那个贝类拉唑，再还有一个替补类同胶囊，这个胃药是开的。我看了西药，我想看看哪里有中医好一点的中医调调那个中医。
1: 我说说我的看法吧。你这个报告看完了，看完了啊。该处理的都处理完了，该做病的也都做了啊。有一些慢性严重都不要紧，但你食管有个轻度异型增生，这是重要的问题，这知道吗？
0: 哦，
1: 这
0: 那
1: 你
0: 我
1: 知，
0: 还不清楚。
1: 你不知道啊？
0: 哎，
1: 你这个肠道还可以，你食管有一个轻度的异常增生啊，这是主要问题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往下发展的是可以变成癌的啊。我们管这
0: 哦，
1: 叫癌前病变，风险很低很低，但是它也是癌前病变啊。哎，所以你整个消化道啊，食管这是目前比较严重的一个事儿啊。喝酒吗？
0: 我偶尔喝，现在我不喝了。
1: 那这以后不能喝酒了啊。
0: 好的，
1: 以后不能喝
0: 好的。
1: 酒了。其实治疗你这样的疾病啊，有三大要素缺一不可。第一就是西药，你正在吃的那个抑制胃酸保护黏膜的，这得遵医嘱，医生会给你开。第二个呢就是中药，中药以成药为主。啊，什么摩罗丹呐，什么这个胃复春呐，这都国家有指定药物啊，这都是可以用的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益生菌，益生菌一定要吃。
0: 好的。
1: 哎，
0: 那我这个呢，我还想问一下呢。我以前呢，我老婆也跟你连线过，是前几个月就帮我问了一下，就是我那个心呢，我以前就是这里很痛的，就是很闷的痛，就是膈应这个胸这里就晕厥过一次，在后面呢有两三次是那种，就是那种膈应很难受，在那里。就是胸部呢，我去做 C 做那个心电图，他们就是说我心跳慢一点，其他的反应不出来什么问题。他建议我做什么造影，心脏造影啊，我就怕这个心脏造影伤害性很大，我怕到时候更有危险，我又没敢做。我想
1: 造
0: 问一下这
1: 影
0: 个。
1: 是有一定风险的。这个据我所知啊，造影啊有40%的人对造影剂过敏，但是呢，它确实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手段，你也不能因为这个一棒打死，该做也得做，
0: 行，
1: 好
0: 我知
1: 吧？
0: 道了。好的，谢谢田文老师
1: 哎，不
0: 哈。
1: 客气，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1: 尾号960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铁峰老师好。
1: 哎，你好。
4: 我就是经常性尾号失眠，我不知道吃点什么药，希望铁峰老师给我推荐一下。
1: 多大岁数啊？
4: 40。
1: 40岁，失眠多久了？
4: 失眠有6年了。
1: 6年了。
5: 你吃过什么药啊？
4: 没怎么吃过，他也不说是天天失眠，如果就心情不好了，心情紧张了，或者怎么着来着，他就失眠，厉害了。
5: 啊，那你吃点那个什么白子养心丸。
4: 行，谢谢彭老师啊。
5: 哎，不客气，再见。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908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哎，你好，铁峰老师吗？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6: 啊，好，好，好，终于接到你
1: 了。啊，怎么了？
6: 联系上你了。我是一个就是甲状腺乳状那个癌手术后的一个病人。
1: 嗯。
6: 然后呢，今年呢，那个体检复查出来呢，就是肝脏上面有三个囊肿。
1: 哦。
6: 那有一个有点大。有一个有4.12的3.48，
1: 囊肿再大它也是囊肿，这跟你甲状腺那个不是一个事儿，不用担心。
6: 那么我这个囊肿我就想联系你，因为我每天都在听你的那个广播，然后我就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我就想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情况是这个甲状腺囊肿，要不要吃弄点中药去调理还是怎么？
1: 是肝脏的囊肿。
6: 肝脏，
1: 我跟你说，
6: 肝脏靠右边这个中间，我有那个报告也发给微信发给过那个。
1: 你听我说啊，肝脏囊肿啊，是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一包气儿，啊，就是一包气儿。你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不用害怕，你到医院肝胆外科找医生给你看一下，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他要说是这种情况，你就不用管他。为这个事儿多花一分钱都不值，
6: 好吧，
1: 就没有必要为他搭心思，还吃点中药把他吃下去，说明你紧张了，你害怕了，他影响了你的情绪了，因为他影响你情绪犯不着，他不值那些钱，明白不？
6: 哦，这样。
1: 你要说你甲状腺有啥变化，那我们关注点可以，肝上有个囊肿还要吃点中药把他弄下去，犯不着。
6: 哦，对呀，那要是不是说要超过5公分的话，要手术啊啥的吗？
1: 哎，那不是绝对的，我见过最大的肝脏上的囊肿，排球那么大，那边缘都比肝都大了，知道吗？那都不急着做手术，啊，那不是死的啊，还有关键是性质的问题，它就是一包气。啊，
6: 一包气，
1: 一包气，不用那么教条，非得按教科书来，大到多少就必须得把它怎样怎样。我说这话的意思，姐姐你没懂吗？犯不着为他操心，犯不着让他影响你情绪。
6: 哦，好好好，
1: 情绪才是第一位的。
6: 因为我那个主要是原来身体都还是比较好的，甲状腺后来也是突然之间体检出来甲状腺的结果是一个乳头状癌、
1: 哎、
6: 然后呢是全切了。
1: 对，
6: 那但是呢现在是快2周年了，我也每3个月定期到我的手术医生那里去定期复查，复查的效果都还是蛮好的。
1: 对，
6: 就是，
1: 所以我不允许有任何事物横空出世来影响你情绪，明白不？而且他确实不是个啥事儿，对不对？真是来个拦路虎，我就帮你削他了，对吧？他不是，他犯不着咱出手啊。
6: 好吧，但是我这个是就体检出来这囊肿有这么大，但是我自己身体啊也没有感觉到吃闷啊或者是胸胀啊这种状态都一点都没有的。
1: 那是好事儿。
6: 人是很正常的。
1: 对，
6: 他就说有这么大了，就是说哎呀有这么大了，就让他们说的有点心里是有点慌。
1: 就医生表现的挺惊讶，哇怎么这么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6: 对对，
1: 听着就害怕了是吧？这个事儿都不重要，知道吧？
6: 嗯，
1: 就是你一定要跟你的医生搞清楚这个东西的性质是不是囊肿，它是不是到了必须需要干预的程度。医生要说没事观察吧，那就观察就无所谓了，不用为他发愁啊。
6: 师他不说的就是观察，我是怕师说观察到一定的时候又一个手术要大出来。
1: 要是手术的话也是非常简单，那你想就是一包气怎么办？拿针插你把气儿放出来就完了。
6: 对呀、
1: 啊，哎，可简单了，就别害怕，就是他不应该影响你情绪，明白？

0: 好了，一定要高兴，要开心啊！
1: 啊，好好好，那你这样一说，我就放心了。
0: 哎，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事儿影响你的情绪，这是第一要紧的啊！好了，
1: 好，
0: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啊，好，非常感谢，
0: 哎、
1: 谢谢啊，
0: 客气，
1: 老师，谢谢你，
0: 再见，再见。
2: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0: 微友林丽啊，拼音写的啊，林丽应该是啊，说18岁女孩胃病反酸不吃饭怎么调理，怕难受没做胃镜，看看中医呗，吃一点这个温胃养胃的药，比如说香砂养胃丸，然后吃什么呢，吃益生菌啊。另外呢，她这个事儿啊可能跟情绪有关的啊，18岁女孩高中啊啊正是累的时候啊啊，可能和情绪有关，吃益生菌对他只有好处没坏处啊。
3: 才不害怕遗憾。
2: 微友枫叶说，田红老师啊，测糖化血红蛋白止血和静脉血都可以吗？有误差吗？当然有误差，那能一样吗？啊，这不可以啊。
3: 定格成永远。
2: 微友云淡风轻，他说最近我妈妈浑身刺痛，尤其是后背，请问什么原因？我要是你马上带她上医院查心内科，马上查心内科啊，首先怀疑心脏问题啊。
3: 还没来得及与蛇相见。
2: 微友游山玩水说，我今年呢61岁，二型糖尿病，昨天我的两条小腿脚脖子上出现了很多小红点，这是病吗？目前身体没什么感觉，我瞧瞧啊，你这些小红点看上去像是过敏，你是不是上哪出去了？你赶紧到医院查一下啊！你这些小红点看起来，因为我从侧面看的，你这照片也不能放大，就手指盖这么大一点，看着像是过敏出现的啊。
3: 你的从前，我们心照不宣
2: 泄。魏有秀君说：“铁峰老师，您帮个忙呗，72岁老人右脚脚底板处有一处裂口。”疼，不敢走路，贴上风湿膏能勉强维持走，但整个后脚部分都胀木，做什么样的检查呢？到皮肤科查一下，它这个裂口处是有细菌感染呢，还是有这个皮肤的增生？是这样的，导致我们脚啊这个部分出裂口啊，皮肤皲裂，最主要的三个原因，我说物理原因、化学原因、生物原因，感染是最常见的生物原因啊，看看有没有这种感染的原因，如果有去除感染，再适当的维护，说不定能够减轻。交接月亮他说，请问后循环缺血是怎么回事啊？吃什么药能够解决？怎么注意啊？我也不知道你的年纪啊，你这个后循环缺血啊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啊？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后循环缺血？这个前后是指哪呀？是指脖子颈动脉这个系统。这个后循环呢，是一个心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上的这么一个专有的名词。这个概念继续引申之后吧，变得更加细了，包括什么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颈动脉供血不足，哎，所谓的后循环最常用的说法就是颈动脉供血不足啊。其实对于你来讲，哪一根哪一段血管啊供血不足，对于你来讲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周身上下的血管可能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后循环供血障碍啊？循环障碍最主要的成因就是动脉硬化，其次就是栓塞。我不知道你的年纪，但是人上了一定年纪之后，硬化和栓塞是非常高发的，所以你得想办法解决、控制、抑制你的这种状态啊。如果说现在吃点什么药对你这种状态有好处呢？所有能够补气补血、能够调节血脂、能够管理血压，这样的药物对你都是有帮助的。

0: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腿啊，膝盖这就是特别冷，连小腿，它就是冷的，就是有点酸胀，那痛那种感觉。
1: 明白，你多大岁数了？
0: 哦，我47。比我还小呢啊。这种情况多久了？这个情况从去年开始吧，以前没有点冷，还不至于这么冷，就是痛。
1: 好，现在完从去年开始就是，特别怕冷。明白，我跟你说哈，要是按照中医的理论来解释你这种现状的话啊，只要是冷，就是阳虚，明白吗？
0: 阳虚。
1: 哎，只要是冷，就是肾阳不足，就得补肾。
0: 哦，补肾。
1: 这是中医的解释。要是西医的解释，像您双下肢都感觉到异常的冷，我们必须考虑双下肢的血液循环有障碍。 尤其是主要的比较粗的那些血管，动脉血管，是不是有栓塞、有堵的地方？
0: 哦，
1: 哎，我建议你先到这个医院里找西医做下肢血液的这个循环的检查，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堵的地方。这个可能性不大啊。
0: 西医那看什么科呢？
1: 一般是循环科。
0: 哦。
1: 哎，下肢动脉硬化，看这些地方。 如果查完了说你的循环还可以，没有明显的栓塞的地方，没堵住，那么你就一定要找一个中医，给你调补肾阳，而且要补好久好久，因为你这个年纪要补肾阳的话，应该是以年来计算的。
0: 啊，我跟你说，我就是有慢性肾炎的。
1: 有慢性肾炎，更需要和一个医生，由一个中医师有经验的医生啊。
0: 有目的的给你调整药物，因为有一些药物对肾是有伤害的。哦，
1: 你必须要考虑，在不增加肾脏负担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来调补。还有一点你得知道，中医所说的肾，跟西医所说的肾不是一回事儿。
0: 我去年的时候就是跟那个补肾的，就是医生看了4个多月。
1: 才4个多月呀？
0: 对，我吃中药吃了4个多月。
1: 刚才我说了，要好久好久，要以年来计算。也就是说，我们之间一问说你补肾补多久了啊？我补3年了啊，我补半年了，是这么谈的。
0: 哦哦，
1: 你要说几个月，说我补1个月了，我补2个月了，那才刚刚开始，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0: 哦哦哦，
1: 至于药物剂量如何掌握，用什么样的药物，要由你的医生来指导你。
0: 记住了，记住了。
1: 好，再有问题再给我打电话。
2: 好的，谢谢啊。不客气，再见。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本节目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 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2路310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6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3: 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4: 手机尾号681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铁峰老师。
4: 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是这样的。我呢，反正也是听了你的那个节目，也听了好长时间了。 然后呢，现在主要是咨询我母亲的那个情况。那我母亲呢，现在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就是她是，就是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造成的那个引起的，就是前胸低这个骨头啊，造成骨折了。然后呢，到时候看到之后呢，然后查出来就是肺上有结节，然后呢，就是那时候就比较大了。 然后呢，到时候医生呢就是马上要求就是，马上开刀。那么到时候呢，我们也是动了手术了。那么手术之后，术后之后， 现在出现的毛病呢，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前面就是这个右边那个开刀位置的这个位置，然后呢产生的就是经常疼痛，而且这个肚子比较胀，而且非常像那个铁板一样的。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看哪个医生好，都搞不清楚了。
0: 看疼痛科。
3: 疼痛科
0: 啊。你是哪里人？
3: 我是浙江湖州的。
0: 湖州啊，湖州市医院有疼痛科，但湖州太小了。
3: 对，湖州市中心医院是有，但是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权威好像没到位。
0: 但不至于，那个搞清楚那个什么，找疼痛科的目的是搞清楚疼痛的性质和来源啊。
3: 啊，
0: 不为别的，搞清楚疼痛的性质和来源，这是主要的。
3: 对，好的。那么现在他那个中药还在吃，但中药呢，现在目前的话，年来就是出现那个结节的那个情况的那个位置呢，开手术之后呢，已经也恢复的还好。那么就是后面又增加了几个小的，目前呢就是还没有真正达到就是动手术的那个情况。
0: 老太太多大年纪了？
3: 现在的话我啊，
0: 老太太多大岁数？
3: 今年是78岁。
0: 注意观察就行，不用太在意这些结节。
3: 哦，
0: 注意观察，只要没有恶性化趋势，放着放着不用管。
3: 其他的话应该没什么多大的问题哦。
0: 对，关键是别的问题你解决不了，这衰老问题你要想都弄好得花多少钱呢？咱挣多少钱呢？对不对？把你能干的事儿干了就行了。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
3: 好，谢谢啊，
0: 哎，再见啊，手机尾号933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你请讲。
1: 我是这边，一直有甲亢嘛，在这吃那个甲硝吡唑的话要过敏，就是我们家还有其他的可以吃吗？其他药？
0: 这个药啊，都是处方药，我没法说，得你跟你医生商量。你吃甲硝吡唑过敏呢？
1: 对，吃那个药之后，那个麻疹很严重。
0: 你是，对哪个品牌过敏呢？还是对所有的甲硝吡唑都过敏呢？
1: 吃的那个甲硝吡唑吃完之后就，往上起那个荨麻疹。
0: 吃上就起荨麻疹，你有没有尝试着换一些品牌呢？
1: 后面起了荨麻疹之后，我就药都停了，就没吃了。
0: 就是你有一次过敏了，你以后就不吃了。
1: 就是吃上之后就可以又开始起，然后就能吃。
0: 我的意思你没听懂啊。甲硝吡唑呢是抗甲状腺药物，是治甲亢的。这个药物呢有很多厂家生产， A 厂家生产的过敏，你吃 B 厂家生产的过敏不过敏呢？你有没有这么试过？
1: 这个我完了，那我买一下其他的试一下吧。
0: 对吧，你跟你医生商量一下。为什么呢？现在市场上我们都愿意用原研药啊，原研药呢杂质少，导致过敏的概率小。那么有一些仿制药的厂家呢，他自己生产的不是原研企业生产的，杂质多，然后呢导致过敏的概率大。所以你换一换，你不一定对所有的都过敏。这是我说的是单纯药制药的问题。如果你换每一个厂家的都过敏，那就说明你对甲硝吡唑的不良反应比较敏感，因为甲硝吡唑的不良反应里本身就有皮疹这一项。你要是那样的话就不好办了，那就得由医生给你调了，你就不能吃甲硝吡唑了。而这个事儿呢，因为甲硝吡唑是处方药，怎么吃你必须得跟你医生商量。这玩意儿还真就没法替代呢。
1: 那这我问一下，就是还有我如果打球这些的话，我稍微跳一下落地的时候就经常会站不稳，就是会腿软掉。
0: 这个属于运动上的问题，你要搞清楚你跃起之后站不稳是脑神经出问题了，还是你下肢肌肉无力引起的，得跟你医生谈。我只是给你提个醒，这个是神经内科的范围啊。
1: 好的。
0: 好，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3131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你好。
4: 我有这么个事儿，我得糖尿病有4多年了。我那个做那个 肾结石、微创。我的血糖嘛，还空腹80个，餐后稍微高点，能有12个。关键是什么呢？我这俩腿做完手术，它不碰到哪神经了，不怎么的，我就俩腿没有劲儿
5: 啊，
4: 就像叫踩空那个感觉似的。我听铁木老师帮忙给我看看这个，我是怎么回事？
5: 您多大岁数？
4: 我60。
5: 你这个年纪下肢无力，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供血的问题，一个是腰椎的问题。
4: 腰椎我没有什么毛病，腰啊。
5: 不，60岁腰椎没有问题的人极少。
4: 那我也不疼也不捂的腰。
5: 腰椎有问题不是疼啊。
4: 啊。
5: 谁说腰椎有问题一定要疼啊？无力就是表现呢、啊。
4: 那我用什么办法那个缓解呢？
5: 还不知道是不是腰椎的问题呢？我不说吗？有可能啊，得查
4: 啊。啊。
5: 你这个年纪既有可能是下肢供血不足引起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腰椎退行性改变引起的问题。哪个是查了才知道
4: 啊？
5: 我的意见是先查腰椎
4: 啊，
5: 先查腰椎啊。
4: 啊，好，
5: 查完了什么结果告诉我一声，然后再想办法啊。
4: 好了，谢谢。
5: 好、
4: 啊，
5: 再见
4: 啊。
6: 节目最后给大家讲气喘、咳嗽、夏季养护要点，因为这个时候是调养的好时机。饮食上一定要温和，少吃生冷寒凉的东西，最好别吃那冰西瓜、冰啤酒啊，冷饮啊要节制，吃点山药、百合、白果、黄芪炖鸡这类润肺补气的东西。第二呢，空调温度啊别开太低，26度就挺好，夜里睡觉把肩膀胸口都盖好。为什么呢？夏天毛孔是开着的，寒气啊容易从这些地方钻进去，伤了肺经。第三呢，要适度的锻炼啊，趁早晚啊凉快的时候啊，散散步，打打太极、八段锦，做做深呼吸、练练吐纳法，对增强肺的功能有好处。但是不要搞得自己大汗淋漓，汗出多了耗上气阴，对肺气虚的人来讲不是什么好事。再有，千万别熬夜，情绪要平稳，11点之前尽量睡。肺经当令是凌晨3点到5点，这个时段深度睡眠对肺的修复很重要。情绪上呢，少生气、少焦虑，悲伤和忧思都伤肺气。好了，这些日常养护的点做起来并不难，难在坚持。从现在开始做起，到了冬天身体会给你一个答卷的。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7: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8: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9: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7: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峰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7: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2: 啊，谢谢铁峰老师。
5: 哎，不客气啊，
12: 很高很高的。
5: 谢谢、啊。
13: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7: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4: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7: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6: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7: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8: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7: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8: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厉害！
8: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7: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8: 没错，
6: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9: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0: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2: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1: 在宁波慈溪萧林镇，王霞家一家的葡萄世家可谓是家喻户晓，三代人薪火接力，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完美转型。年轻一辈的农三代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让葡萄种植迈上了新台阶。
13: 打开手机点一点，葡萄大棚里的一切就尽在掌握。2019年，慈溪市萧林镇的农三代王霞家背着父母用自己攒下的30万元，对40多亩地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开启了他的现代化农业之路。改造完成之后，一个工人需要6天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只要30分钟就可以实现。
14: 这些 5G 的物联网控制系统，我们就直接开关啊，就防止葡萄受到那种天冷天热极端天气的影响。我们这边控制的，因为控制柜在，就是开关比较方便，也不用人手工啊什么的，一个个去推，这样的话也能提升我们的葡萄品质，也能减少果实的那种坏果率。
13: 以前大棚葡萄的田间管理需要大量的人工成本，而经过智能化升级改造以后，每年都可以为它节省10几万元的人工成本。除了节省人工，管理也更加精准化。打开移动终端，棚里面就可以实现农药自动配比、育苗精准化等一系列的操作。王霞家开启的葡萄智慧种植模式，让家族的葡萄产业焕发了新的生机。
15: 现在他搞得这么好，现在我也没想到把智能都搞上去。这个智能搞上去以后呢，那个葡萄的质量也搞上去了，弄一弄的有声有色么的，不亚的年纪大个人不一样个子。
13: 作为一名大学生农创客，王霞家不仅对葡萄的种植技术有想法，而且在葡萄的营销模式上也有自己的新思路。
14: 去年有人在葡萄刚发芽的时候就来定制，它的要求就是要好看和新奇。那我们就在定串的时候把它的葡萄拉长了一倍，然后一棵树就只给它养了五串葡萄。当时我们给它的售价是200一串，那也就是说一棵树有1000的产值。
13: 新农人新思想新技术，像王霞家这样的新农人们不光解决了传统农业的弊端，从土壤、水源、水肥系统等多方面统筹，将品质牢牢控制住，实现了年年旺产，同时还把葡萄做成了高端商品，包装成高档礼盒卖高价。如今的葡萄大棚里，除了传统的巨峰品种口味不同、色泽各异的新品种令人目不暇接，蓝宝石、阳光玫瑰、美人指、白罗莎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价格也翻了好几番。未来更多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技术将被运用于智能化农业大棚，把越来越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
11: 桐乡市石门镇民丰村是养羊大村，在这儿有一位95后年轻羊倌沈浩。回乡后，他开始用智慧化技术养羊，还把自己定位为羊村的村长。我们一块儿去看看他的现代化羊场。
13: 眼前这个由多幢崭新现代化羊舍组合而成的现代化胡羊养殖工厂，就是沈浩所在的羊场。这里的每幢羊舍均分为上下两层，这也是嘉兴首座双层羊舍。胡羊分别按照不同年龄段进行了分舍养殖。海归95后回乡创业，选择的却是养羊业。对于这样的选择，尽管大家心存疑惑，但沈浩却非常执着坚定。
2: 他们就觉得怎么会出来养羊呢？养羊这个行业这么苦，在来之前呢，其实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觉得就是养殖业确实也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个行业。但是来了之后呢，一个呢确实和自己预期的一样，就是也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呢，总归还是乐在其中。他们现在戏称我为杨老板，然后这也蛮开心的嘛，这也算自己的一份事业嘛。
13: 认准的事就要认真干，干一行就要像一行，这就是年轻羊倌沈浩的做事风格。在这个突破传统养殖模式的羊场里，智慧化元素无处不在。小羊分宿舍住宿，每个宿舍都有门牌号码，小羊耳朵上还佩戴了电子耳标，可以对应食量、体重、疫苗接种记录等进行数字化管理。通过一系列数据的录入，沈浩已经在羊场建立完成了大数据指挥中心，比如风机的控制、环境的消杀、羊粪的传送等，都可以在电脑端完成操作。
2: 然后呢，也市场上调研下来呢，也发现我们桐乡这边呢，其实也算胡羊的一个发源地之一。那正好就是借这个机会，然后来，一个是呢，就是说，我支持一个乡村的发展；一个呢，就是说，完成这个桐乡的胡羊事业的一个助力。
11: 武义地处山区，受限于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地理格局，如何在有限的土地内发展农业，成了武义一代代农人的共同课题。如今武义引进零碳智慧种植仓项目，积极探索智慧农业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13: 走进武义县王宅镇吴山下村的希望田园种植基地，两个零碳智慧种植仓映入眼帘。推开舱门，只见种植仓内两排花草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目前这里正在试验种植高效益花卉朱顶红，在种植仓内它的生长周期缩短了足足一半。
16: 它的原本生长周期是最起码要一年才会开花，种到这个零碳种仓里面的话，只要时间缩短到6个月，它就可以成为一种商品。
13: 据了解，一个种植仓有18平方米，平均一个仓有3至4层，可以种植4000余株绿植。里面配备了 LED 灯光、自动化控制系统、气候控制和水循环系统等，其中水循环系统可节水95%。为了满足种植品种多样化的需求，仓内的温度和湿度都可控制。
17: 使用的是垂直立体农业的模式，可以在有限的土地上提高我们的土地利用率。其次呢，我们应用了电脑系统来控制整个种植仓里面的湿度、温度等，减少我们人工的成本，并且呢，实现一个精准农业、科技农业的目的。
13: 除此之外，仓内各系统设备皆采用清洁能源，加之植物的光合作用，可以实现零碳排放。作为武义县希望田园项目的一部分，除了引进零碳智慧种植仓外，吴山下村还建设了1800平米的智慧大棚。希望田园项目建立以来，村集体经济收入翻了6番，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村民人均月增收2000元，实现了政策书写到产业造血的华丽蜕变。
17: 希望田园已经走向了3.0版本，从过去的传统农业迈向了现在的绿色农业、规模农业以及现代农业发展。目前呢，村里面有中药水稻轮作基地、西瓜水稻轮作基地、河稻轮作基地以及特色农产品基地。

0: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老张，咱社区搞的适老化改造2.0用上 AI 了。
3: AI， 咱可百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4: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2: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环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3: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2: 多着呢，老李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5: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2: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3: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2: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6: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1: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
7: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8: 诗在家乡，何必远方。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在衢州长山就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就将村里闲置民房改造成主题文化民宿，组建成立了呆

0: 村里团队，带动当地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咱们一块儿去村里看看。
1: 该村里其实是一家乡村产业发展公司，创始人就是他，于家富，外号黑孩。
2: 这个在村里其实他并不是说在村里发呆，所以我说怎么样想办法让人待在村里面，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因为我说我们就做一家公司，就是要待村里，目的就是要让游客待村里，同时呢也要让村民也能够待在村里，不要出门打工了，对吧？然后呢还有呢让大家能够在家门口挣钱，钱要待在村里。
1: 于家富毕业于中国美院，2016年因为舍不得老家对屋村面临拆除的百年老房，放弃了高薪工作，回来接盘办起了民宿。
2: 纯粹的就是对家乡的一份感情嘛。对，2016年回来就是保护老房子，那么希望能够留住一些乡愁，然后呢又让更多人知道其实乡村也还不错。
1: 那一年于家富和妻子拿出所有的积蓄，从古建商人手里抢下了这座保留完好的老房子，并借助互联网众筹平台找到了20位共建人，筹集了60万元，将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取名村上酒舍。
2: 到了后面其实是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们长沙很多村子它其实都很好，但是没有人去这个开发和经营。2020年其实是在梅宋底开的第二家店，那么开完之后呢，其实也是在梅宋底景区这个范围内，我们也算做了一个标杆的产品。
3: 这里围栏围掉以后呢，我这一片的话就是种我买来的这个水果。
1: 这是叶俊，也是呆村里团队成员，负责乡村艺术馆。机电专业毕业的他，搞过餐饮、花卉，原本事业有成。2016年，为了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为了能够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选择了回来加入了呆村里。
3: 大家就走着走着就哦，来我们一起来去，反正也在做同一件事情，那我们还不干嘛不组个团队，大家更多力量结合在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1: 在叶俊看来，村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3: 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就是我们从逆城市化这个阶段的一个开始的一个阶段。那乡村未来跟城市的接近是，其实就是城市的供应链或者说是供应端，那城市只是一个窗口，那我们这里可能乡村更大可能就是一个产业，那最终它形成就是一个产业生态。那我们目前去做的其实可能是从大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怎么会去把这个生态给搭建起来。
1: 呆村里团队平均年龄35岁，成员有20人，别看人数不多，干的事儿可都是百万级的。他们曾用100天改造了一个村，这个视频当时在网上爆火。乡村艺术馆、杨鹏咖啡馆、大雄宝店、森林小学、蓝龙虾基地、鹿里坑营地，这群年轻人在这一个村里打造了10余个项目，让寂静的小山村热闹了起来。
4: 以前呢，这边就是很脏很乱，然后这里就是一个猪栏，就是大家村民都不喜欢往这边跑的。然后再过了那个乡村振兴，他们过来那个开发，然后所以建造了一个艺术馆，就特别美。在现在那个村民大家都喜欢往这边跑。
5: 我们村集体经济预计每年至少在50万元以上的这个收入，为本村的村民提供了350余个就业岗位。
6: 看到家乡在我们的努力下变得更好，也能让更多人有去了解，这份成就感和满足感是我留在村里的动力，
7: 又带来了一些自豪感吧。
8: 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就是我可能更了解就是土地能带给人的意义，就是说飞出去了还是要回来的，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自己微小的力量，就是能做一份是一份。
1: 以前想着走出大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现在想着回来是为了村里能有更好的发展。为了吸引人流聚集人气，呆村里团队开始谋划农贸市集，为村民搭建农产品销售平台，场地布置、氛围营造各个环节都要经过商讨谋划，确保呈现最佳效果。于家富说，乡村振兴需要各方共同发力，呆村里的成立就是为了给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搭建平台。
2: 我觉得希望有更多的 年轻人他愿意下沉到乡村去创业，因为乡村里面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值得我们去提升，也值得我们去开发的东西，把乡村的文化呢做得更加的扎实一点。
0: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对年轻夫妇在乡村发展的故事。他们出身农村，扎根农村，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让更多人感受田园生活。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句歌词火遍网络的时候，许丽霞刚刚大学毕业两年，在宁波从事着与法语翻译相关的工作。她和陈亮光都来自绍兴的乡村，异乡的灯火虽然璀璨，却始终吸引不了他们。因此在2015年，他们俩在朋友们不解的目光中离开了宁波，回到了新昌县城。此时网络的自媒体时代刚刚起步，他们凭借敏锐的嗅觉意识到自媒体时代的无限可能性，于是开始拍摄记录乡村生活。
5: 也作为一个返乡青年，就蠢蠢欲动，我也想把我们浙江的山水还有浙江的美食也展现给大家。
1: 2017年年底，他们拥有了第一条爆火的视频，做桃花醉及桃子酿的酒。镜头前的许丽霞用着简陋的机器和最家常的做法，将自家产的桃子酿成酒。虽然制作与画面都非常朴素，但他们夫妻俩的真挚还是打动了不少观众，因此这条视频也取得了不小的反响。
5: 我们开始做自媒体之后，到2017年底的时候，我们的账号其实已经开始慢慢起色了，也出了几篇报文，但是总感觉少一点什么记忆点。然后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吧，我回娘家，我爸正好在烧那个桃子酒，就是用自己家的桃子酿的酒，然后再把它烧成白酒。然后那个过程我就简单的把它拍成视频放到了网上。然后后来我就思考嘛，就是我是不是可以结合我们绍兴的酒文化呀，把这个酒的元素带进去。然后我就想着把自己的账号名字改成了酒鬼小丽。
1: 酒鬼小丽用短视频方式记录农村生活，影响了一大批观众，让不少生活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的人们对农村产生了向往。在她的视频里，家乡地道美食如炒年糕、汤包等经常出现。他们向全国各地的观众介绍新昌美食的做法，展示新昌的风土人情。现在酒鬼小丽基本维持着每周推出3到5个视频的频率，许丽霞的镜头表现力越来越强，在拍摄视频时已经能够自然地和观众进行交流，而陈亮光则自学拍摄剪辑，不断提高视频质量。但是在自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之下，酒鬼小丽的发展还是遇到了一些难题。
5: 后面因为加入自媒体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同类型的视频啊、题材啊，大部分都比较类似了。然后我也想着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下市场，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定位在海外这个市场。这样子的话，相对而言啊，走出去的人比较少，我就在这一块可以专心做我自己的内容啊，不用担心同质化这些问题。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陈亮光与许丽霞夫妇觉得，虽然酒鬼小丽视频中展现的生活是相似的，但在简单的生活中寻觅最淳朴的快乐，正是人生的乐趣之一。而他们夫妻二人将这种快乐传递给了全世界。从2018年开始，酒鬼小丽开始在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上上传视频，吸引到了全世界的观众。尽管那些观众来自不同国家，语言各不相同，但是他们还是能感受到中国乡村生活的朴实乐趣。
5: 之后的话，我就想着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展现我们中国农村的乡村生活，这些都会更加的细节的去展现一下。
1: 在陈亮光与许丽霞两人身上，看不见劳作的疲惫，只有忙碌的充实与快乐。对于他们夫妻俩来说，让更多的人看到这片乡村美丽的现状和广袤的前景，从而回馈家乡，是他们的心愿。
0: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9: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0: 浙江之声， 美丽乡村。

0: 寻你逍遥不招摇。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1: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0: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4: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5: 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

0: 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1: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0: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2: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5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3: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4: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5: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6: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7: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

0: 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4: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3: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5: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3: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6: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

0: 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2: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3: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6: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7: 好，专门做羊肉汤。
8: 感谢。
6: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8: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6: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9: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0: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盐。
11: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2: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1: 哦，有肉有菜。
12: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6: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3: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6: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4: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恁哪里？
15: 陕西的。
14: 陕西的。
15: 西安。
14: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5: 好。
14: 在相声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15: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16: 咱是从哪来的呀？
15: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6: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6: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0: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

0: 敏、柳栋报道。
1: 蓝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六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2: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 蓝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蓝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3: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 蓝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蓝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蓝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4: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5: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4: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5: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六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六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五号、六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5: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 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

0: 经济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北京时间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阵雨，气温21度到29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夏季全省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同比增长8.4%，各地各部门全力备战筑牢电力保供防线。
1: 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首批示范村名单公布，浙江5个村榜上有名。
2: 2026年世界杯即将开战，浙江企业深入参与全球赛事经济产业链。
1: 浙江学校牵头制定国家标准，守护出行障碍群体无碍住宿。
2: 2026高考今天启幕，40万名浙江考生复考。
1: 国内外新闻。
2: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启动。
1: 以色列被曝在伊朗周边多国设据点，用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进入夏季以来，浙江全社会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1亿千瓦。据预测，今夏全省最高用电负荷可能达到1.42亿千瓦，同比增长8.4%。浙江各地各部门全力备战筑牢电力保供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综合报道。
3: 在全省最大的内陆绿色电厂兰溪浙能蓝电的疾控室里，数十块屏幕实时跳动着机组负荷、温度、压力等关键参数，操作员可以实时精准调整机组运行参数，并与现场巡检员密切配合，确保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浙能蓝电运行部执掌叶建勇说，
4: 前期围绕夏季复杂工况、设备异常、事故处置等重点内容，强化运行及检修人员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提前完成营护督促下各项准备工作，督促并举保障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3: 在自主发电方面，浙江已投产牛山电厂4号机组、3号核电1号机组、梅溪燃机2号机组、田台抽蓄3号机组等重点电源工程，6月底前还将再投产一批火电机组。相比去年夏天，全省新增煤气、核电等可靠发电容量1229万千瓦，预计最大发电能力可达1.12亿千瓦。面对电力缺口，今年我省在争取外来电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今年不仅新增了蒙东、甘肃、新疆等电力送浙国家计划，还在电力现货市场灵活购物。截至5月27日，浙江今年通过省间电力现货市场购电量突破5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20%，为高温天气下的电力缺口准备了充足的外援。各地电力部门也为迎峰度夏想出了不少妙招。嘉善电力部门不仅引进了省际电力供给，还与上海青浦、江苏吴江建立联动机制。国网嘉善县供电公司调控运行班班长曹斌说，
5: 我们也会加强省间电力互济啊，就是向青浦跟吴江三地协调，那么开展一个电力保供工作。
3: 为打通输电瓶颈，一大批重点工程也进入冲刺阶段。在武义，金华南部220千伏曲湖变电站已进入收尾阶段，计划6月13号投产。诸暨供电局投资1.6亿元，建设方田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目前施工进度已达90%。安吉110千伏龟山输变电工程也进入收尾阶段，力争在6月底前投运。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副主任韩琼说，
6: 新增变电容量10万千伏安，新建110千伏线路31.3千米，投运后将优化安吉西北片区电网结构，为即将到来的符合高峰做好准备。
3: 为确保安全用电，浙江多地电网运维模式迎来智能化升级。 人工智能、大数据、红外热成像等技术的综合应用，让变电站和线路巡检从人海战术转向智慧管控。在杭州余杭，海创变电站的远程智能巡视系统正24小时不间断值守。这一系统在不同点位设置了高清摄像头、数字化表记、红外热成像等多种智能传感设备，利用最新技术实现全时段在线监测。国网杭州市余杭区供电公司运维人员沈家豪说，
7: 我们这个智巡系统内置了温度还有气压多种安全运行阀值， AI 可以自动去对比分析设备的温度还有符合数据，一旦发现设备温度异常或局部有发热的情况，系统就会第一时间向监控后台推送告警信息，那我们运维人员呢就能精准标记隐患位置，做到异常早发现早处理。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近日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首批示范村名单，青田县龙县村、杭州市余杭区西口村、余姚市横坎头村、永嘉县霍炉村、仙居县下崔上宅村等浙江5个特色村落榜上有名。乡村认定倡议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成立80周年推出的重点国际项目，旨在从全球范围遴选，在推动农业粮食体系可持续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更续食俗传统、传承乡土智慧以及推动乡村普惠包容转型等方面彰显典范价值的村庄。入选村将被纳入 FAO 粮农博物馆与网络全球体系，展示推广相关发展成果经验。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的评选标准不只看经济价值，更看重乡土文脉保护、生态资源利用与乡村创新实践，围绕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4大维度综合考评，获评村庄代表乡村建设水平达到国际一流标准。省农业农村厅乡建处相关负责人说，此次评选既是国际层面对浙江千万工程落地成效、乡村多元发展模式的肯定，也为浙江乡村发展创新实践走向全球打开了新窗口。
2: 记者日前从温州市人大召开的法规实施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全省首部针对特色水果的综合性保护法规《温州市欧柑保护发展条例》已于6月1号开始实施，以法治护航温州欧柑种植保护和产业提质。来听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8: 条例全文39条，从种植区与种质资源保护、种苗与种植管理、产业促进与文化传承等6大维度搭建制度框架，瞄准欧柑产业现存发展痛点、堵点，精准施策。面对欧柑种植空间面临压缩问题，条例明确在三阳湿地欧柑传统优势片区设立核心保护区，在各地划定重点保护区，并设置了相应的禁止性行为、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温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张胜海介绍，
9: 规定利用政策空间来优化土地利用方式，拓展欧柑的种植空间，建立欧柑种植资源定期普查和建档制度，形成以4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建设为主导、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建设为辅助的种植资源保护体系，夯实优良品种选育的源头根基。
8: 同时，围绕欧柑产业链偏短、深加工薄弱、品牌和文旅开发滞后等短板，条例从科研投入、深加工、品牌运营、农文旅融合等多方面出台扶持细则。张胜海说，
9: 延长欧柑产业链，增加欧柑行业附加值，大力推动欧柑产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鼓励建设文化展示场馆、演学基地，支持非遗传承，让欧柑文化活起来。条例还规定人才扶持内容，吸引更多新农人投身欧柑事业。
8: 欧柑在温州拥有2400多年栽培历史，形成了以三阳湿地为中心、瓯江、飞云江、清江沿岸协同种植的产业格局，全产业链年产值超5亿元。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温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周建清表示，接下来温州将编制欧柑专项发展规划，
10: 是一同构建分级保护、权益协同的产业发展布局，形成一核多点分级负责的管理体系，制定出台优质生产基地认定管理办法，集中力量建设一批4级优质欧柑生产基地，加快形成核心示范、产区联动、基地支撑的产业承载体系。
1: 昨天是全国放鱼日，我省在温州洞头举行海洋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海钓协会、渔业协会、渔民代表及市民代表现场认领鱼苗。浙江沿海渔业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代表在温州市洞头区国际放生台及洞头近海海域分批放流带渠族大黄鱼、黑鲷鱼苗200多万尾。全省沿海各地同步在近岸海域放流各类海洋水生生物苗种3500多万尾。后续我省还将加大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在产卵场保护区、国家级海洋牧场等重点海域持续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全年计划放流各类海洋水生生物苗种15亿单元以上。
1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

0: 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浙江多地企业凭借卓越的产品研发能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功切入这一全球顶级体育 IP 的供应链与展示平台。从箱包到助威装备，从湖笔到潮玩文创，浙江制造与浙江文创正以独特的方式向世界传递品质和魅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4: 走进嘉兴平湖银座箱包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个个印有大力神杯荣耀图案和美加墨世界杯特色 logo 的箱包正陆续下线，整个车间洋溢着浓厚的世界杯氛围。公司市场营销总监薛鑫说，今年年初企业正式与国际足联达成战略合作，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
5: 会研发出一些不同系列的组合。我们是考虑到 IP 收藏的价值，从这些角度出发把这个商品设计出来。我们近十年来呢，国内产品的自有品牌端的这个研发也拿了很多这个 IP 的联名合作，那么像国际上的哆啦 A 梦、像航海王、 Hello Kitty 都是有非常多的这个 IP 联名设计的开发经验的。
4: 宁波的纺织企业也在这场体育盛宴中抢得商机。走进宁波市河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繁忙景象。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地将布料切割成指定尺寸，工人们熟练地操作着缝纫机，赶制世界杯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公司厂长于林军说，
6: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白晚班轮班在生产我们的产品。一种是披在身上的那种披肩旗，还有应援的那种围巾、手摇旗之类的三大类产品在主要生产。
4: 赛事也离不开富有文化温度的创意表达，从生产线上高效运转的助威装备，到匠人手中精心打磨的文化衍生品，浙江的文创力量同样蓄势待发，准备在世界杯舞台上讲述独特的中国故事。在位于湖州市吴兴区的张小凤湖笔工作室内，国家级非遗湖笔制作技艺传承人张小凤正向慕名而来的湖笔爱好者介绍他们为世界杯最新设计的文创产品。
7: 像这一块我们笔的笔杆设计了小巧玲珑的，它的是一个玉笔杆，那么还设计了一个书签，书签边上面我们还设计了一个挂坠，它叫如意。我们
4: 张小凤说，此次湖笔入选国际足联2026年世界杯大中华区总授权商推出的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将中国传统手工艺大规模融入官方授权产品。他们设计的4款专属文创产品，邀请95后设计师们参与产品的外观设计，为传统技艺注入了新鲜思路。
7: 我们首先，我们湖州肯定给湖笔的元素啊，文化元素肯定是放进第一位的。假如说这个，紫色的、红色的、蓝色的，我们有4个颜色组合的。在设计上，我们保留湖笔传统韵味的同时，融入世界杯元素和潮流设计，让湖笔技艺走向世界，也让更多人了解、喜爱咱们的传统湖笔文化。
4: 走进宁波飞艇贸易有限公司的样品间，仿佛误闯了一家潮玩买手店。展台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授权产品已经码放整齐。市场部经理于燕娜说，世界杯文创不但好看，还得实用好玩。
8: 像大力神杯造型的抱枕、球迷野照，国内拿到这个级别授权的大概也就10家左右，那我们北仑企业就是其中一家。在世界杯系列里，这个暖萌的大力神杯抱枕，你拉开拉链就能抖出一整套的便携购物袋。年轻人看球赛最怕手上东西多，那这一个包包就能够塞下所有的物品，这个就是刚需。
4: 从箱包到旗帜，从湖笔到潮玩，浙江制造与浙江文创正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携手登上世界杯这一世界舞台，向全球展示浙江产品的品质与魅力。
9: 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不到10天，浙

0: 将首家国际足联官方授权快闪店 FIFA Store 已空降杭州钱江世纪公园，为球迷带来一场原汁原味的世界杯体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 走进位于钱江世纪公园你好广场的快闪店，50平方米的空间里琳琅满目，吉祥物三小只、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的毛绒玩偶憨态可掬，大力神杯造型的玩偶包让人忍不住想抱一抱，经典国家队球衣、限量版纪念足球、主题徽章、手链等200多种官方正品周边一应俱全，这让专程前来选购的球迷朱先生兴奋不已。
2: 我觉得很好，刚好有我想要的球队，我看了应该有7、8年了，第三届官方店比较少，找不太到就是葡萄牙的球衣。
1: 店长唐廷磊说，这是浙江省内唯一一家 FIFA 官方授权快闪店，营业时间将持续到7月31日，与世界杯赛程同步。
3: 周一至周五是2点到9点，周六到周天是上午12点到晚上10点。
4: 关于世界杯的吉祥物的各种各样的饰品啊、手机链啊、大力神杯啊、大小号，还有足球球衣、鼠标垫，各种各样的吧，跟官网上是一样的。
1: 快闪店所在的你好广场曾是杭州亚运会官方观赛空间，可容纳1000人同步观赛。广场所属钱江世纪城公园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傅瑶表示，今年世界杯期间，广场也将开启专业观赛大屏，还会推出网红打卡墙、龙式足球场等互动场景。
5: 我们也想通过这个体育加文旅加商业的融合，让足球不止于看，更能玩、能买、能社交。后续的话，我们随着这个女子怒放竞技场杭州首赛高校电竞联赛夏季的一个决赛，然后同时我们周边也会搭配一些类似于短期合作的一些咖啡啊、饮品啊，来承接这个年轻人来到这儿的一个服务配套。
6: 近日，由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牵头制定的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正式发布，将于8月1号起实施。这是我国旅游领域首个采用国际标准的国家标准，用于指导旅游饭店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婴幼儿等特殊人群提供规范的无障碍旅游服务，填补了该领域长期以来的标准空白。新标准突破了以往标准仅关注残疾人的局限，将老年人、孕妇、婴幼儿等所有特殊群体纳入了服务范围。新标准对旅游饭店18类核心设施制定了明确的量化指标，大堂、餐厅、收银必须设置低位服务台，高度和容积空间均有硬性的规定。无障碍客房与卫生间的轮椅回转直径、通道宽度、淋浴间尺寸不再凭借经验。另外，标准还首次明确要求酒店允许导盲犬等服务犬进入所有公共区域，并配备休息区食具和便器等配套设施。带语音视频的紧急呼叫装置必须直连值班岗位，将安全无障碍落到实处。
0: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今天将正式启幕，40万名浙江学子走进考场，共赴青春之约。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今年高考全省共设81个考区、420个考点、1.35万个考场。我省高考时间为6月7号到10号，共计4天。全省各考点均严格落实标准化管理，配齐智能安检门、金属探测仪、无线电信号屏蔽等设备。考生参加考试，只准携带考场规则中允许携带的物品。手机、蓝牙耳机、智能手表等具有通讯功能的设备均不得带入考点。今年我省继续实行考生入场二次安检和人脸识别身份验证，考试当天考生需同时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按规定的时间参加考试。其中外语听力考试开考前15分钟后禁止迟到考生进入考场，其他科目考试开考15分钟后不得进入考点参加档次考试。考生如在复考途中遇到困难，可向当地公安交警或爱心车队求助。
6: 面对临近考场的心理压力、饮食安排和物资准备，考生如何才能稳住状态，从容应考？业内专家给出了建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7: 高考前夕，很多考生出现紧张焦虑情绪。省中医院精神卫生科主治医师刘璐说，从5月下旬开始，因为考前焦虑来门诊的考生就多了起来。怎么缓解这种焦虑？他分享了几个小妙招。

0: 说四七八深呼吸法，深深的吸气四秒钟，屏住呼吸七秒钟，然后慢慢的呼气八秒钟，做五个循环，让自己慢慢的放松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蝴蝶拍，双手抱住自己的肩，这样子边拍的时候边做深呼吸。考前紧张的时候，或者是他进考场的时候，都可以做这个动作。
1: 高考期间，家长的情绪也很重要。刘璐建议家长要多聆听，多陪伴，不要施加压力。
0: 他可能会有一些情绪嘛，学会接住他们的一个情绪，鼓励跟陪伴吧，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可以就简单说，比如说爸爸妈妈相信你啊，你可以的，就是不要给他有其他的一些压力在。
1: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高考期间的饮食和物资准备也要保障到位。长兴县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静说，网上流传的考前避免主食防止晕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2: 高考的饮食方案核心只有四个字，均衡不变。考前刻意断主食会导致血糖偏低，出现头晕、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荤素搭配，不要刻意进补，也不要尝试新的食物。
1: 杭州高级中学钱塘学校高三年级组长陈小军还提醒，考前用品尽量选择平时熟悉的、常用的。
3: 越是今天事，越成平常心，那有平常的心态自主复习，把文具准备好，在生活用品上尽量保持常态，比如你穿惯的校服你就 穿校服，你正常喝水的水杯啊准备好，你的机械手表啊准备好等等这一些。
4: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高考第一天，浙中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出门务必带伞。最高气温将在30度左右，湿度较大，体感会有些闷热。明天浙北南部和浙中南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部分暴雨，是高考期间雨势最强的一天。雨水带来降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在二字头，体感凉爽不少。尤其浙中南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20到25度。高考第三天，浙中南降雨继续，其他地区天气率先转好，气温保持舒适，浙中南考生仍需带伞，浙北考生可以稍微松口气。高考最后一天，全省雨止转多云，阳光回归。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继续关注新闻，在金华武义，由博士选调生杜聪发起的博士讲堂，不到3年时间里，为当地乡村带去了100多场高质量讲座，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武义台的报道。
8: 在武义县新城小学礼堂，来自暨南大学的青年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王桥正给4年级学生讲授一堂主题为以经济学视角看学期与人生规划的讲座。台下孩子们瞪大了眼睛听得专注。
9: 如果你每天都不去复习，
8: 王桥不是武义人，家乡也不在浙江，但他来武义的次数一点不少。
10: 我从23年开始，基本上每年都会来2到3次，可能我加起来有快10几次了吧，我也记不清楚了。
8: 吸引王桥来武义的也是一位博士，他叫杜聪，目前在武义县吕坦镇担任常务副镇长。时间回到2022年9月，当时东南大学博士毕业生杜聪作为金华市级选调生，来到武义县全西镇江山村担任村书记助理，了解到当地老百姓普遍面临的教育难题，他萌生了开设爱心晚自修的想法。2022年12月的一个傍晚，第一堂课在江山村党群服务中心开课。
11: 名字叫做在好好学习中慢慢成长，主要以心理疏导为主，以我自己的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后来大学当兵、硕士、博士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来跟他们共勉吧。我能够发现他们的眼睛是闪光的。
8: 开办课堂，一个人力量有限，杜聪又向自己的博士同学、朋友们发去英雄帖，邀请他们来江山村上课。就这样，江山村的爱心晚自修升级为博士讲堂，以每周一期的频率开讲。90后管理学博士丁军飞每次来都要坐5个多小时的车。
12: 我们现在所学的东西，一些经验肯定能够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帮助，我们能做的也是把孩子的教育给抓好，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8: 从学习方法聊到人生规划，从典籍里的经济学聊到数字贸易，从 AI 聊到写作文，从农村建设聊到城市未来，一堂堂生动有趣的课化为一个个梦的种子，引领孩子们越过山头，见识更广阔的天空。正在上初中的学生童嘉欣说，
13: 我觉得最有用的一堂课是作文课，一个博士来上的。学了这个课之后，老师都夸我作文写得好了，然后让我更有自信。
8: 2024年9月27号，杜聪在江山村两年任职期满，博士讲堂也迎来了第一百讲，在村里的最后一课。当天晚上8点多，最后一课下课，教室里响起了掌声。
11: 有一些，哎，你好，
14: 等一下，
15: 你好，
11: 哎，
8: 村民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鲜花，自家的土鸡蛋，有人准备了蛋糕，还有青年送上了节目，大家围着杜聪办起了欢送会。不到两年时间，江山村博士讲堂陆续邀请了63名博士，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当地村民带来100期讲座，服务群众约5000人次。面对村民们沉甸甸的感情，这一次杜聪哭了。上一次哭还是2011年退伍时，他下定决心要把博士讲堂继续办下去，并且办好。
11: 离开江山村那天，一个孩子追出来喊：“杜老师，你还会回来吗？”我告诉他，讲堂不会关，他只是换一个地方继续办。
8: 2025年11月，杜聪来到武义县吕坦镇任职，在这里，他把博士讲堂升级到了2.0版，受众从一个村的孩子扩大到全镇的镇村干部、小学生和村民，内容也转向更广的领域。杜聪说。
11: 以前我们主要是面向江山村的当地的孩子，来旅厂之后呢，他面向的人群更广了，包括干部知识学习、社会基层的治理，包括当地产业的发展、赋能等等方面吧，把它扩展成一个更广义层面的教育。
8: 升级后的博士讲堂频率稳定在每月2期，王乔成了常客。不仅自己来，王乔还动员3-4个博士同行，他说来武义成了习惯。
10: 像我自己来武义，我来这边看的最多的是看路边的这个建筑也好，街道也好，整个城市的发展，然后产业的布局。反正我们已经来了，相当于就有这样一个连接，想要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嘛。
8: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个村到一个镇，博士们用一堂堂课在山里孩子心中种下远方的种子，也在基层大地上写下了属于自己的篇章。如今博士讲堂已经开展了106期，杜聪说未来还会一直讲下去。
11: 真正的做到总书记给我们很多广大青年讲的，要把论文写到祖国大地上。那我想其实关注乡村，关注乡村的发展、教育等等，其实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一个非常生动的诠释。
7: 来猜一猜，今年5月杯前3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16: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7: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16: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7: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6: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5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7: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7: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4: 继续来关注新闻。宁波丽舍国际机场货站内满载机电配件、光伏组件、高端电子物料的海关监管卡车航班日前完成试验封作业之后有序驶出，将经由空路联运通道转运至上海、西安、青岛等18个国内重点机场，发往全国连通全球。卡车航班是空路联运转关多式联运的重要载体，被誉为地面虚拟航班，依托海关全程监管专用车辆，打通国内国际机场间转关货物陆路运输通道，有效整合各地空港货源与航线资源，破解单一机场运力局限，是畅通跨境物流循环、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的关键业态。 据宁波机场海关数据的最新显示，一至五月，宁波空港卡车航班监管进出口普货货运量超过3000吨，同比增长134%，口岸跨境物流辐射力承载力持续升级。
7: 多停一两分钟，却要多付半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停车费刺客怎么破？去年底，杭州在8家停车场试点按分钟收费，为期半年。如今试点已经结束，效果如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4: 在杭州拱墅区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的入口处，一块醒目的蓝色告示牌上写着：“停车15分钟内免费，之后按0.06元每分钟计费，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算，单日封顶21.6元。”一旁的智慧道闸系统已经完成改装，正按照新的计费规则精准运行。刚停好车的市民陈小姐对按分钟计费的方式比较认可。
15: 那我觉得呢，就是这样按照分钟计费的方式还是比较合理的，经常是超过了1-2分钟就要按整个小时来收费，那我觉得其实不太合理，这样方式比较人性化。
14: 根据试点方案，停车半小时原本需要4元，现在只需1.8元，停满6小时封顶也从24元降到了21.6元。试点从去年12月25号开始，原定于今年5月31号结束，但短浜巷等停车场目前仍在按分钟计费执行。运营方杭州晨域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表示，后续可能恢复原价，也可能继续，目前还没有定论。负责人徐俊说，除了短浜巷停车场外，他们还负责华丰东坡、隐秀路、庆隆停车场的运营，目前也是按分钟计费的。半年下来，市民认可度很高。
18: 周转效率肯定还是有一定的提升。广大的一些停车用户呢，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比较认可的。
19: 老百姓啊，对这种方式的受不受欢迎？
18: 还是欢迎的。
14: 不过他也坦言，3个试点停车场附近人流量并不大，临时停车需求不多，因此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撑来证明试点是否成功。正因为效益不明显，后续政策存在不确定性，试点方案随时可能停止。据了解，杭州市发改委正在对试点停车场的数据进行综合评估，之后是否会继续执行或推广，目前还没有定论，有待正式文件出台。杭州市发展规划研究院经济师李硕表示，
20: 我们还在做，正式的文件出台才知道，这个要看整体办公流程了，现在也不确定具体什么时候可以出。
4: 近日，杭州富阳第一次在当地水上服务区安装了智能快递柜，跑船人在富春江上也能收寄快递了。来听富阳台的报道。
21: 中午11点多，富阳东洲街道双浦水上服务区，船老大陈立龙从崭新的智能快递柜里取出2袋米和1箱食用油，这是他跑了20多年船第一次在航线上收到了快递包裹。
22: 有没有一个很方便的接受一个地点？现在嘛，我们港航嘛这一块嘛，是不是啊？海事这一块给我们有个带接收点。现在嘛，我们接收快递嘛也很方便了，也节约了很多时间。
21: 货船逐水而行，一趟航程快则1周。慢则1月，没有固定靠岸时间，更没有固定收件地址。通闸证件、文书收取、生活用品补给、船舶配件购买等日常小事，成为困扰内河船员多年的难题。双浦服务区的智能快递柜就是针对内河船员的这个急难筹盼设立的。这里是全省最大的内河船舶集散中心，最高时一天进出的船舶有1800多艘，日常也有600-700艘。富阳邮政管理局工作人员杨美玲说，智能快递柜配有24小时自助操作终端，支持取件、寄件、查询等常用功能。柜体采用防水、防潮、防晒设计，适应水上作业环境。
23: 我们与港航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快递员精准将包裹送达服务区，同时针对船员停泊时间不固定的特点，延长了智能快递柜的免费保管时长。下一步，我们还将根据使用反馈，适时增加智能快递柜数量或增设流动服务点，让更多船户享受到靠岸汲取、离岸集寄的便利。
21: 据了解，这一举措为杭州地区首创，填补了水上基地服务的空白。杭州市交通运输执法队富阳港航执法大队2中队中队长陈新格说，
24: 接下去如果遇到分行等船只无法靠岸的特殊情况，我们将联合富阳邮政管理局采取无人机、交巡艇、配送等方式送货上船，全力保障船员的日常生活物资需求，确保最后一公里服务不留死角。
7: 全民优生活2026年京杭大运河皮划艇马拉松系列赛杭州站暨第二届杭州皮划艇大众公开赛昨天在杭州市拱墅区武林门码头开赛，比赛共吸引了500多名大众选手参加，来自全国各地的水上运动爱好者齐聚大运河畔挥桨竞速，开启了一场行大运的水上盛会。赛道从

0: 征程。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021年4月，在当年红军长征血战湘江的战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横扫千军如卷席。我们对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应该抱有这样的必胜信念。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战。我们要以伟大长征精神为指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辉煌。
2: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来关注国内外新闻。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昨天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旅游领域新国标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各类人群差异化的出游需求。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首次对智慧化运营管理作出明确界定。标准要求景区建立实时客流监测系统，对瞬时客流集聚区域进行智能监测，并及时预警疏导。同时明确景区可根据自身特色设计沉浸式演绎、光影夜游等智慧化体验产品，但是产品内容不得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造成影响。
3: 昨天，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远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登船及度假，首批体验无目的地海上游的旅客将感受邮轮消费新场景。
1: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飞机部件的运输工作。
3: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琅琊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昨天在青岛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支撑。
1: 昨天，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贵州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6号到9号，我国南方地区将有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3: 湖南省发改委昨天通报，针对媒体反映的湘雅二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工程招标有关问题，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已成立由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长沙市有关部门等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情况开展全面深入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0: 昨天，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展开了第三轮较量，世界排名第七位的中国女排与世界排名第九位的塞尔维亚女排展开交锋，最终中国女排以3-0击败对手，斩获在世界女排联赛的两连胜。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刷新财经方面，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昨天表示，近年来程序化交易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的重要交易方式。基于这一背景，我们将深入调研，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突出公平和规范，加强针对性监督，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
0: 据央视财经报道，近三个月车规及存储芯片整体的价格涨幅约在180%。而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国内共有10余家新能源车企上调售价或者收紧优惠，幅度一般在2000到6000元不等。在新能源车价格出现变化的时候，不少燃油车在调低价格，加大优惠力度。截至今年四月，促销的燃油车力度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
2: 据统计，今年我国造船行业延续高景气态势，部分船厂交船期已排至2030年。今年我国已注册船舶制造相关企业已超1000家。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和《镖人》暂列前三位。
2: 据贸易数据分析公司分析，伊朗五月的原油和宁稀油出口量已降至不足平均每日30万桶，这是自2019年末至2020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在美国实施海上封锁前，这一数字一度接近平均每日200万桶。媒体报道称，如果伊朗预期每月原油出口收入能够达到3月份的收入水平，那么该国在4月和5月已经损失了约58亿美元。
0: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当地时间5号将南非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从 BB 减上调到 BB， 这是近21年来惠誉首次上调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同时维持稳定展望。分析认为，主权信用评级提升将有助于帮助政府、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成本降低，并为普通民众带来切实利益。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2: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此次袭击公然违反了停火协议，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事侵略。
0: 当地时间6号晚间，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莫梅尼表示，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朗和美国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的官员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
2: 美国方面当地时间5号消息称，以色列曾在伊朗周边多个国家设立据点，用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多名不愿公开身份的人士称，以色列同美国于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提前数周在伊朗北部邻国阿塞拜疆秘密设立多个据点，最近一处据点距离伊朗北部城市大布里士仅90多公里。知情人士还透露，以军曾在伊拉克设立2处秘密据点，为打击伊朗提供后勤支持，并准备执行搜救任务。在阿联酋也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此外，共和党内部也希望特朗普尽快摆脱伊朗问题的拖累，聚焦经济和民生问题。
2: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六号报道，伊朗足球协会已就多名国家队随队的十多名成员未获美国签证一事发表声明，指出美国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东道主，通过有歧视性和针对性的方式对待伊朗国家足球队，制造了不公平不平等的环境，此举是对体育的严重政治干预，违背了国际体育规则。对此，伊朗足球协会已通过国际足联进行交涉，直至完成相关人员的签证办理工作。而就在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队均已获得美国签证。早前，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改成墨西哥。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足全体成员均已获得墨西哥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并计划于7号抵达墨西哥。
0: 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当天早些时候，黎巴嫩军方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辆军车发动空袭，造成数名军人死亡。
2: 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和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色列部队的袭击。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2: 巴基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当地时间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今年5月份，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了1659起袭击事件。巴方表示，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报告显示，以色列军队实施了1108起袭击，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实施551起，涉及暴力袭击、破坏土地、侵占财产和拆除房屋等多种形式。巴勒斯坦农民表示，为了避免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搞破坏，地里庄稼成熟后必须马上抢收。巴勒斯坦方面称，5月以方实施了70次拆除行动，涉及155处建筑，并发出51份拆除通知。巴方认为，以方行动旨在制造既定事实，扩大定居点，并对巴勒斯坦社区施加持续压力，逼迫巴勒斯坦人迁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6号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了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俄罗斯国防部当晚通报说，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
2: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已控制乌克兰哈尔科夫州的舍普琴科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克兰的153个区域，包括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发射场地、燃料、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
0: 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俄罗斯总统顾问安东尼·科比亚科夫当地时间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束将对俄罗斯有利。根据报道，美国众议院4号通过了一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并扩大对俄制裁的法案。
2: 阿根廷卫生部当地时间5号表示，将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向该国西部的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 4月1号，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游轮从阿根廷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福德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在游轮出发之前。而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就曾去到过门多萨省。
0: 本月初，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了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
2: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5号发布报告说，截至4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52例，82例死亡。报告说，当前疫情应对仍面临多重困难，包括部分民众不配合对亲友的遗体采样，埃博拉治疗中心规范化收治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低，基本药品和防护物资短缺等。此外，相关应对工作仍有资金缺口。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轮不交型埃博拉疫情。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大声锐评。
0: 6月3号，公考机构粉笔创始人张小龙作为主讲嘉宾，应邀出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举办的就业规划讲座。本次讲座本为考公行业分享，张小龙却临时变更了主题，大谈个人 AI 炒股的经历，称自己8000万现金入市，上个月赚了5300万。现场同学反响平淡，张小龙当场情绪失控，辱骂学生，并称你们除了考进体制内当个公务员混吃等死外没什么本事。次日，张小龙发布了道歉信，承认自身言行失当。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说，从目前曝光的演讲现场录音内容来看，张小龙的问题不只是自砸饭碗这么简单。且不说考公是混吃等死这种论断十分荒谬，他演讲中所体现的对资本市场的狂热痴迷，也是当前一小部分企业家浮躁心态的写照，对于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没有一点正向的帮助。好的职业规划应该是个人规划、专业技能、社会需求的结合。张小龙的言论体现的是一种非常急功近利和狭隘的价值观。此外，高校也应该从这件事情当中进行反省，到底应该请什么样的人进校园。近些年来，学校邀请校外人士进校园翻车的案例屡有发生，学校应该严把讲座的人选、内容和价值导向，让讲座给予学生真正的价值，而不是一场讲台上的灾难。
2: 日前，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意大利 Sigismondi 国际青少年杯上7战全胜，点球击败了英超埃弗顿梯队夺冠，打入21球，仅失2球。赛事云集了48支欧洲劲旅，中国小将连克、佛罗伦萨、哥本哈根等强敌，打破了欧洲青训的垄断。这份碾压式的战绩彰显了中国少年的拼搏风骨。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赛场之上是少年逐梦，赛场之外是侨胞温情。旅居意大利的瑞安侨胞王老板和温州侨胞赖老板心疼小将们不是西餐，3次邀请全队到自家餐厅用餐，并强行免单，还驱车30多公里到赛场提供后勤保障。王老板表示，小将拼场上，我兜底场下，这是中国人力所能及的事情。质朴话语道出海外游子的家国情怀，一餐一暖，一言一行，皆是血脉相连的同胞情谊，让异国逐梦之路满是温暖。少年强则体育强，同胞暖则家国暖。小将们在国际赛场敢打敢拼，不负韶华，迎来中国青训新曙光。海外侨胞守望相助，赤诚暖心，全是生生不息的中华凝聚力。 据了解，在今年2034杯苏州总决赛开幕式上，2014队的队员将举着冠军奖杯进场，届时奖杯在苏州展出，与所有孩子、家长、球迷分享这份荣誉，让这份荣耀持续传递，照亮更多中国足球少年的逐梦前路。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星林，责编丁科燕，主播新月方亮，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